0: 任巴特尔。
1: 目前，产业园总规划面积为736公顷，已经全部完成六通一平的高标准配套设施建设。坚持政府主导，协作赋能，明确发展路径。
0: 万亩大豆依托科研赋能旗帜增产，加工企业就地转化原料，全玉紫苏规模化种植，协作资金配套深加工项目，700余亩中药材培育出特色名优品种，水肥剂加工项目拓宽增收渠道，食用菌大棚与加工企业联动发展，四类产业贯通种养加工全链条，多渠道带动群众就业务工稳定增收。这些年，两地将72%精猛协作资金投向产业。落地了36个特色项目，科技、市场、人才在两地之间流动起来。专家团队下到田间地头教技术，好产品一路卖到北京市场，实现从输血帮扶向产业自我造血转变。下一步，两地将持续深化协作，深耕四大特色产业，延伸产业链，提升产品附加值，完善连农带农的长效机制，让产业红利润泽千家万户。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3: 6月27号，呼伦贝尔市民政局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向海而生，礼敬清风”公益集体海葬活动。这场跨越千里的送别，不仅让70位逝者魂归碧海，更以绿色简约的方式，生动诠释了厚养薄葬的现代殡葬理念。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苏日娜、李清迪的报道。
4: 当天清晨，海风带着丝丝凉意，海葬专用船缓缓驶离码头。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家属们手捧鲜花，神情庄重，将可降解的骨灰罐与花瓣一同轻轻送入大海，让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回归自然。逝者家属孙喜传。
5: 我觉得这个现在这个非常绿色，非常环保，而且逝者的遗愿也是就是回归大海。
4: 据了解，呼伦贝尔市自2025年首次启动集体海葬活动，为鼓励更多群众选择这种结缔生态的安葬方式，我市对海葬活动免收船只、仪式等服务费用。通过全面落实全民惠民殡葬政策，呼伦贝尔市已累计汇集群众4965人，减免基本殡葬费用达460万元，极大地减轻了群众的治丧负担，有力助推全市精神文明与生态文明建设。呼伦贝尔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冯向晨。
6: 下一步，我们将多措并举，持续推动殡葬观念转变。一是线上依托公众号短视频，线下通过殡仪馆宣传栏持续普及海葬、草坪葬、树葬等生态安葬知识，大力宣传文明祭祀、绿色安葬典型安做法。二是结合实际，定期组织集体海葬、花坛葬、树葬等骨灰安葬活动，用庄重简朴的追思仪式引导群众破除大操大办、厚葬薄养的旧习俗。
3: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
7: 6月28号，呼伦贝尔草原英雄会系列活动“西岐羊肉2026环呼伦湖自行车赛”在新巴尔虎右旗鸣枪开赛。来自俄罗斯及全国各省市区的千余名骑行爱好者齐聚呼伦湖畔，在秀美风光中开展速度与耐力的较量。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庄佳慧、新巴尔虎右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刘新瑶、刘娜娜、于广的报道。
8: 本届赛事依托优质草原湖景生态资源，打造专业化、大众化、特色化的骑行赛事 IP。 赛事科学设置男子精英组、男子大师组、女子公开组及湖畔骑友组四大组别，适配不同年龄段、不同技术水平的骑行爱好者，真正实现专业选手巅峰对决、大众骑手乐享风光的多元赛事格局。男子大师组冠军孙成毅。
9: 第二届这个环呼伦湖挑战赛的赛道，增加了难度，把这个沿湖的路段又向湖的一边靠拢了一些，所以这个赛道景色更加好了。
8: 本届赛事结合实地地形， 骑行需求与观景视角，对全线赛道进行全方位优化升级，将呼伦湖的自然美景与人文风光串珠成链。选手们途经金海岸公路、成吉思汗双马庄等网红地标，沉浸式体验湖天一色、鸥鸟齐飞的生态盛景。辽宁省大连市选手徐佳楠：
10: 今天我感觉整个骑行环境就像在天边骑行一样，整个蓝天白云、草地的美景，看到奔腾的骏马，让我感受哈、印象深刻，觉得这一趟不虚此行。那么我今天又尝到了咱们西岐最美味的这个羊肉，一点也不膻，感觉有种青草的那种香甜的味道。
8: 据了解，本次赛事由区域公用品牌西岐羊肉独家总冠名。秉持绿色骑行、生态共融的办赛理念，以体育赛事为纽带，将专业骑行竞技、呼伦湖生态风光、草原民俗文化与特色农牧业产业深度融合。完赛补给站里，布里亚特包子、现烤羊肉串香气四溢，搭配东庙嘎查的时令鲜果，让选手在大快朵颐中体验草原风味。完赛区特设草原民俗嘉年华，醇香的蒙古奶茶、地道的手工奶制品依次排布，长调民歌与马头琴旋律交织，让参赛选手沉浸式感受草原文化的独特魅力。千人环湖骑行的动感赛事，全方位展现了呼伦湖优良的生态环境和草原文旅魅力，助力特色农牧品牌出圈升温，为推动呼伦贝尔市体育加旅游加农牧业产业链的创新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新巴虎右旗文化旅游体育局局长谭慧敏：
11: 在去年首届成功办赛的基础上，本届赛事呢也进一步优化了环湖赛道的设计，增设了补给保障点位，西岐羊肉草原能量补给站，让竞技与美食风光深度融合。未来我们将持续擦亮这一品牌赛事，以体育为媒，让更多的人走进新巴虎右旗，爱上呼伦贝尔，真正实现以赛促旅，以体兴业。
3: 走一线转文风专栏。近日，呼伦贝尔农垦大仙岭古里农牧场分公司依托新建职工健康小屋，开展健康检测体检及职工健康服务权益卡发放活动，把便捷暖心的健康服务直达职工身边。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韦霞的报道。
12: 活动现场，职工有序开展血压、血糖、血氧、身高体重等项目自述检测，足不出单位就能完成基础健康筛查。工作人员现场开展健康科普，普及养生知识。分公司为在岗职工及退休老职工发放自治区总工会健康服务权益卡，该卡可全家共用，进一步扩大职工健康保障范围。活动全程，机关党支部八名职工志愿者各司其职，做好秩序维护、设备消杀、后勤保障等工作，保障活动平稳有序开展。古里农牧场分公司农牧科技部部长王军奇：
13: 自从健康小屋建成以后，我们上班空闲间隙就能进行健康检测，十分便捷。志愿者们还会讲解保健知识，服务周到。今天大家又领到了自治区总工会健康服务权益卡，真切感受到分公司始终心系职工，用心办好民生实事。三无便民阵地的建设，解决了干部职工的实际需求，让我们倍感暖心。
12: 这次活动是分公司推进职工书屋、健康小屋、健身活动室、三无标准化阵地建设的生动实践。今年以来，分公司坚持党建引领，聚焦职工急难筹盼，打造集学习、健康、健身于一体的一站式服务阵地，补齐职工健康服务短板，不断提升职工归属感与幸福感，为企业高质量发展凝聚奋进力量。古里农牧场分公司党委委员、党群工作部部长、工会主席张玉莲：
14: 我们分公司严格对照上级建设标准，建成职工健康小屋，共划分了三大功能区域，小屋配齐全套检测设备与急救物资，常态化做好设备校准、消杀、维护工作。小屋工作日免费对外开放，专人负责日常管护， 同步建立职工健康档案，常态化开展健康科普宣讲，普及三检三健健康理念，全方位守护干部职工身体健康。
12: 下一步，古里农牧场分公司将持续做实做细工会普惠服务，规范运维各类职工服务阵地，常态化开展暖心关爱活动，以务实民生举措护航职工身心健康，助力分公司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
0: 出门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欢迎收听说天气，下面我们来关注本周天气情况。周三全市阵雨，最高气温25至31度，最低气温12至18度，岭上南部岭东偏南风3至4级，其他地区西北风23级。海拉尔阵雨转多云，西南风23级转偏南风23级，16至28度。周四全市小雨，最高气温24至30度，最低气温12至19度，岭上南部岭东南部偏南风3至4级，其他地区偏南风23级。海拉尔小雨，偏西风23级转偏南风23级，18至27度。周五岭西大部中雨，局地偏大，其他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3至30度，最低气温13至20度。岭西西部偏西风3至4级，岭上南部岭东南部偏南风3至4级，其他地区偏南风23级。海拉尔中雨，偏南风23级，16至26度。周六全市小雨，局地偏大，最高气温23至27度，最低气温13至19度。岭西西部偏西风3至4级，岭西东部偏东风23级，其他地区偏东风3至4级。海拉尔小雨，偏南风23级转偏东风23级，16至25度。周日岭东大部中雨，局地偏大，其他地区小雨，最高气温21至26度，最低气温13至19度，各地偏东风3至4级。海拉尔小雨转多云，偏东风3至4级，17至24度。
7: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2: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5: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2: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5: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2: 旗帜新闻联播，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7: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3: 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乐享山野富林海，登高揽胜聚合力；
7: 鄂温克民族苏木色宾节精彩火热；
3: 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珍贵档案入藏市档案史之馆。
7: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3: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夏木葱茏，林海如画。近日，内蒙古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图伯勒峰正式开园，阿努奇乐享山野峰聚1108职工夏日林海嘉年华活动同步举行，全旗各行各业干部职工齐聚图伯勒，登高健体，趣味联欢，以文体活动赋能文旅发展，凝聚干事奋进合力。请听阿努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王楠、李媛媛、温长春的报道。
16: 本次活动由内蒙古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总工会文化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察巴旗鄂温克族乡联合主办，也是图伯勒峰开园后的首场大型文旅主题活动。依托海拔1108米的独特山地资源与大兴安岭原生态林海风光，活动搭建职工户外休闲交流团建平台，引导广大干部职工亲近大自然，舒缓工作压力，强健身心体魄。活动设置登山挑战赛、峰顶趣味拔河、文艺汇演三大板块，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登山挑战赛环节，参赛职工精神饱满，奋勇向前，沿着林间栈道徒步登高，一路饱览层峦林海美景，在徒步运动中放松身心，锤炼意志，尽享夏日山野自然风光。阿荣旗国宏水务有限公司工会主席冯慧静：
17: 这是第一次，就是来的时候路上两边的风景和到了之后看到的风景都是挺美的。之前还以为今天有雨，但是晴空万里，感觉挺好的。
16: 游客从培元，
18: 每年都来一次，但是每年来一次都不一样，都有新的感受，新的面貌。我每年都爬，每年都坚持爬上去，一定爬上去。
16: 据了解，图伯勒峰作为安荣旗登高观景核心地标，拥有360度环望大兴安岭群山的独特视野，配套完善登山栈道、峰顶观光平台等基础设施，是集生态观光、森林康养、户外休闲、团建拓展于一体的文旅新地标，为安荣旗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活力。安荣旗向阳峪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王家良：
19: 这种感觉非常放松，能呼吸到上面新鲜空气，山上美景特别美好。
16: 顺利登顶后，趣味拔河比赛火热开启，各参赛队伍团结一心，奋力角逐，现场加油声、欢呼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了安荣旗干部职工凝心聚力、奋勇争先、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安荣旗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刘元良：
20: 咱们安荣旗风景秀丽，然后呢攀爬图伯勒峰呢也是让我那个充分得到了一定的锻炼。你看这一身就是证明吧，就流了一身的汗，不过呢我感觉也是非常的高兴，因为登完山之后也是心情非常愉悦。
16: 精彩纷呈的文艺汇演位活动画上温馨多彩的句号。纳吉镇繁荣社区银铃艺术团带来专场文艺汇演，动听的歌曲、曼妙的舞蹈轮番登台，精彩的节目贴合山野活动氛围，为大家送上一场沉浸式视听盛宴。此次活动也拉开了图伯勒峰2026年夏季旅游的序幕，体育搭台、文旅唱戏、工会惠民发展模式，既丰富了职工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干部职工幸福感与凝聚力，也有效提升了图伯勒景区知名度与影响力，进一步激活全旗文旅消费市场，带动周边乡村餐饮、农特产品销售，助力全域旅游和乡村文旅经济提质增效。内蒙古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管理局工作人员林清月：
21: 内蒙古图伯勒国家森林公园是距离松嫩平原最近的国家森林公园，也是唯一可高速直达的国家森林公园，更是可360度环视大兴安岭群峰的国家森林公园。我们举办本次活动是想让全旗的广大职工放松心情，抛弃工作的烦恼，沉醉于林海之中。
7: 日前，鄂温克民族苏木迎来传统民俗节庆色宾节，赛马、博客、抢书等传统竞技活动集中开展，各族群众欢聚草原，共赴这场寓意欢乐祥和的文化盛会。请听陈巴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于金龙、包志强、李阳的报道。
22: 活动现场，速度赛马率先登场，骑手策马驰骋，骏马扬蹄穿行于绿野赛道，尽显马背勇士的豪迈风采，围观群众掌声喝彩声不断。随后博客摔跤接续上演，蓝天绿地间选手们展开巧劲儿与力量的相互博弈，尽显胆识气魄。压轴进行的抢书比赛融合对抗与协作，参赛队伍围绕木书全力比拼，赛马、博客、抢书承载着厚重的游牧文化底蕴。本次色宾节丰富了辖区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搭建起各民族交流互动的平台。杭州游客林女士：
23: 我是从杭州过来的，是开房车过来的，然后听说这边有那个那达慕大会，我很喜欢这个大草原这个地方，然后它很让人很心旷神怡的感觉，然后我在参加这种那个本地的这种活动蛮高兴的。
7: 陈巴尔虎旗东乌珠尔包先生：
24: 我是从陈巴尔虎旗的东乌珠尔松木来看这个那达慕色宾节的，我觉得办这些活动很有意义的，促进各民族交流啥的，宣传自己的民族文化。我平常最爱看的摔跤比赛是我的爱好，我期待就是这样的活动越多越好。
7: 下一步，鄂温克民族苏木将持续深耕色宾节文化品牌，常态化开展各类传统文体活动，系统性保护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持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
15: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3: 日前，根河市

0: 档案使志馆顺利完成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档案移交接收建馆工作，为全面记录奥鲁古雅史录鄂温克人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变迁留下了珍贵历史底稿，也为全市特色档案资源体系建设增添了厚重一笔。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刘畅、李自强、劳珊珊的报告。
1: 这批档案真实记录了奥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发展历程与民俗文化风貌，是传承民族文脉、留存乡土记忆、服务基层治理的珍贵史料，对保护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化解基层历史遗留问题、为地方决策提供参考具有重要意义。根河市档案史志馆馆长黄春英：
2: 此次我馆顺利完成奥鲁古雅鄂温克族乡档案接收工作，共接收1970年至2025年的文书档案430卷、12410件，有效充实了我馆少数民族特色馆藏。
1: 近年来，根河市档案史志馆始终规范做好各类档案的移交接收、整理编目和排列上架工作，同时常态化面向社会征集红色档案、民俗史料、家族文献、老物件、老影像等特色资料，持续夯实全市档案事业发展根基，不遗余力地守护城市珍贵回忆。根河市档案史志馆馆长黄春英：
2: 近几年，我馆共接收文书、人事、专业、实务、照片等各门类档案共42000余卷件。下一步，我馆将有序推进全市各单位档案规范化移交、整理和归档工作，不断完善全市档案资源体系，切实发挥档案存史资政、惠民育人作用，助力全市文化保护和基层高质量发展。
3: 为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破解口岸地区群众看病远、看病难问题，持续深化跨区域医疗协作，近日，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专家团队先后来到满洲里市南区医院、满洲里市人民医院开展大型义诊活动，让边城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的诊疗服务。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的报道。
4: 义诊现场，前来咨询检查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徐京辉就是此次活动的受益者之一。去年他在哈医大四院查出结节，经一年观察，结节出现增大增多的情况，在哈医大四院胸外科主任徐金志的建议下接受了手术治疗。术后半年，徐京辉一直惦记着身体恢复情况。市民徐京辉：
5: 正好经过这次徐金志主任来到咱们满洲里那个南区医院，然后借此这个机会呢，我就是赶紧做了一个检查，然后让徐主任再给我确认一下我的身体状况，也是虚惊一场吧。有一些小小的出入，但是说问题不大，然后经过徐主任确认呢，我手术后非常好，不用再跑哈尔滨了。四院的这些专家来咱们这个满洲里市，给咱们这个百姓和这些患者带来了很大的方便。
4: 义诊现场，专家团队耐心接诊每一位患者，细致询问病史，研判检查报告，精准诊断病情。针对高血压、糖尿病、骨关节疾病、心脑血管疾病及辖区高发慢性病、常见病，专家为患者制定个性化诊疗、用药及康复养护方案，主动纠正不规范用药习惯。同时，现场为群众普及疾病预防、日常康养、合理用药等健康知识。哈医大四院胸外科主任徐进志：
5: 我们一行呢有12个专家来到了满洲里，满洲里呢和我们哈医大四院我们有20多年的这样一个合作的关系，因为我们是一个医联体的这么一个关系，20年以来呢，我们一直就是经常的要来到这个咱满洲里来进行一些医疗的一些合作，因为满洲里这个地方呢处于这个口岸地区，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啊，还有一些外国友人呢，再加上咱们满洲里本地的很多的这个市民啊。我们做一次那个服务啊。
4: 据了解，此次义诊集结胸外科、妇产科、心内科、内分泌科等多个重点学科骨干力量，精准对接群众就医需求，不仅将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基层一线，也进一步拉近了医患距离。下一步，两地也将继续深化医联体合作，持续开展各类医疗帮扶、义诊服务，不断提升基层诊疗能力，切实增强口岸地区群众。

0: 众的就医获得感与幸福感。
1: 6月26号，国网蒙东电力石碣湖齐前线新建工程成功送电，正式投运，标志着内蒙古自治区最后一个未通大网电的行政乡呼伦贝尔额尔古纳市齐前乡彻底告别风光互补、靠天用电的历史，全面迈入稳定可靠的大电网供电新时代，标志着内蒙古自治区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电网覆盖。随着该工程的投运，为当地改善民生、产业赋能、稳边固防、生态守护、旅游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电力保障。齐前乡坐落于中俄边境，内蒙古大兴安岭北部原始林区腹地，紧邻中俄界河额尔古纳河，是守边固防的关键区域。此前，当地长期依赖风光互补供电，电压不足，电力不稳定，严重制约边境各类设施稳定运行与区域发展。为破解用电难题，国网蒙东呼伦贝尔供电公司经过700多天攻坚，完成全部建设任务，实现齐前乡通大网电。齐前乡通网电工程是从白鹿岛35千伏变电站新建线路到齐前乡，线路全长41.16公里，电力贯通后，将为稳边固防提供稳定的电力支撑，可以全天候保障边境派出所监控、通讯、值守设备平稳运行，全面提升边境安防管控能力，夯实北疆边境安全防线，还为大兴安岭原始林区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守护、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守护同样提供了可靠的电力支撑。齐前乡大网电的接通使用，补齐了齐前乡基础设施短板，对乡镇公共服务提质、推进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作用。
2: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齐氏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朋友们好，欢迎走进千千聆听，我是孙玲。在华语乐坛啊，有一位被誉为是大魔王的歌者，他是国家一级演员，是中国第一位通俗唱法硕士学位获得者。他将民族、通俗、美声三种唱法融为一体，创造了独树一帜的跨界唱法。这位歌者，他曾经12次登上央视春晚，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悉尼歌剧院举办个人音乐会，歌声呢响彻奥运开闭幕式、世博会等国家重大的场合。他就是谭晶。那朋友们，今天的千千聆听，我们就共同分享谭晶那大魔王的跨界之声。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

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FM 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尖耳朵的阿凡达妹妹谭哈哈，网友们是这样称呼谭晶的。2016年他参加蒙面唱将猜猜猜，用流行、民族、摇滚、戏剧等多种风格征服全场。有人说啊，谭晶是国家队里边最敢玩的那一个啊，他本可以安安稳稳地站在殿堂之上，却一次次地走进综艺舞台，让更多年轻人听见他的声音。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用他的一些经典歌曲啊，一同走进谭晶的音乐世界。现在听到的在那东山顶上，这是谭晶最广为人知的成名曲。2002年央视春晚，他首次独唱这首歌，从此家喻户晓。

接下来这首《妻子》是一首献给军人妻子的歌。谭晶呢，作为总政歌舞团独唱演员啊，曾经多次在军旅主题演唱中演唱这首歌。她将女性柔美与坚韧融于歌声，唱出了无数军嫂的默默坚守与深情的守望。这首歌呢，收录于她2006年的专辑《金曲精选》中。

接下来这首歌《康美之恋》，旋律优美，意境深远。谭晶用她细腻的嗓音，将一段关于爱与坚守的故事娓娓道来。

龙纹，这首歌由谭晶在央视春晚演唱的，将中华文化的厚重与瑰丽融入到旋律中，歌词如诗如画，从书法国画到诗词歌赋，唱的是五千年文明的薪火相传。谭晶用他大气磅礴的嗓音唱出了龙的传人的文化自信。龙纹。

从在那东山顶上的空灵天籁，到赤灵的古风新唱，谭晶用他的歌声告诉我们，真正的大魔王啊，不是用技巧征服听众，而是用真诚打动人心。好的，让我们共同感谢谭晶，用他的歌声让更多人听到了跨界的魅力，也听到了中国声音的无限可能。这里是千千聆听，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死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9: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0: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星火闪烁在一个民族的至暗时刻，
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新。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望百年光辉征程，带领各族群众攻坚克难，奋勇前行，绘就了百姓安居乐业、城乡蓬勃发展的美好画卷。昨日，海勒尔区奋斗镇党委筹备举办“同心”。联建送党恩，砥砺奋进新时代主题文艺汇演，用文艺展演礼赞党的百年伟业，凝聚党群奋进力量。那活动呢，设置了党委书记致辞、老党员故事分享，为光荣在党50周年的党员颁发了纪念章、鲜花、文艺汇演多项环节。现场氛围呢，庄重热烈，尽享党群同心、携手奋进的精神风貌。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现场，感受这场致敬百年、礼赞时代的文艺盛宴。
2: 百年初心，历久弥彰。
3: 初心如磐，薪火相传，聚力奋进，再起新章。
2: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4: 亲爱的党员前辈、共建单位同仁、辖区居民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时去中年，岁月流金。2026年，我们满怀赤诚与喜悦，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一光辉时刻。
3: 105载风雨兼程，从南湖红船扬帆起航，到复兴巨轮劈波斩浪，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砥砺前行。带领华夏儿女走出了一条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康庄大道。
2: 山河锦绣，党旗飘扬。今天我们相聚在奋斗镇这片热土，隆重举办“聚力建初心，启航新征程”奋斗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汇演，向伟大的党送上最真挚的生日祝福。今天莅临本次活动现场的有奋斗镇在家领导班的成员，荣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老党员代表、镇机关党员干部、各共建单位代表及辖区群众，
3: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的到来。
2: 以文艺传心声，以实干建初心。本次活动既是一场献礼华诞的盛典，更是一次深化党建、联建、共建、凝聚干群合力的盛会。我们将借此契机，进一步团结全镇力量，激发奋进热情，全力打造产业兴旺、和美宜居、治理高效、安定祥和的幸福家园。
4: 百年风华正茂，奋进步履不停。此刻，本次庆祝活动正式拉开序幕。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奋斗镇党委书记王颖上台致辞。尊敬的各位领导、来宾，仲夏时节，万物风貌，今天我们欢聚一堂，隆重举行聚力建初心、启航新征程奋斗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系列活动。首先，我仅代表奋斗镇党委、政府，向莅临现场的领导和党员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向辛勤奋战在全镇各条战线上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奋斗镇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为本次活动付出辛勤汗水的全体演职人员、工作人员致以诚挚的敬意。奋斗镇因奋斗而得名，更因奋斗而发展。近年来，在区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镇党委始终坚持以党建为统领，将党建工作贯穿于全镇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我们强化党组织核心引领作用，着力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 坚持以群众满意为根本准则，优化党群服务中心的服务效能，高度重视民族工作，画好民族团结进步同心圆，奋斗镇的每一步发展，每一项成绩，都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都凝聚着全镇党员干部群众的智慧与汗水。站在建党105周年的新起点上，我们将坚持巩固党建引领、文化铸魂的工作格局，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推动全镇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希望全镇广大党员干部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将爱党爱国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在各自岗位上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同时也希望全镇群众一如既往地支持镇党委政府的工作，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同志们、朋友们，今天的文艺汇演既是对党的百年光辉历程的深情礼赞，也是奋斗镇干部群众精神风貌的集中展示。让我们在歌声中重温峥嵘岁月，在旋律中汲取奋进力量，把对党的无限热爱转化为推动奋斗镇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最后，预祝本次文艺汇演圆满成功，祝愿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勇往青春，再创辉煌，祝愿奋斗镇的明天更加美好，祝愿各位领导嘉宾、全镇的父老乡亲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谢谢。

0: 句句显担当。感谢网友主义的致辞，既带我们回望过往奋斗之路，也为我们擘画了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这份嘱托与期盼，我们必将铭记于心，笃行致远。
1: 时光镌刻忠诚，岁月见证坚守。在奋斗镇的党员队伍中，有这样一群可敬的前辈，他们党龄跨越五十春秋，把最美好的青春与半生光阴默默奉献给党和人民。
0: 五十年风雨同舟，五十年初心不改。此前我们专程录制专题短片，聆听他们扎根基层、赤诚奉献的动人过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观看视频，走进这些老党员，品读五十年初心如磐、半世纪薪火相传的无悔人生。

0: 晨光中，社区活动室的义诊桌前排着长队，75岁的纳仁格日乐手指往患者腕上一搭，周遭的嘈杂声便静了下来。从东旗人民医院到呼伦贝尔市蒙医学院，纳仁格日乐干了一辈子中医，看了一辈子病。2002年退休后，他积极参与各项社区支援活动，免费为辖区居民把脉问诊。有人问他，70多岁还这么忙，累不累？他笑着摇摇头，一双手搭在脉上，就是大半辈子。
1: 纳仁大夫您好。
2: 您好。
1: 从东旗人民医院到蒙医学院，再到现在的义诊台，我们知道您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这个医药事业。您是怎么理解离岗不离党，退休不褪色的这句话呢？
2: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从入党以前就开始有按党员标准了，入党了以后更是要严格要求自己。既然我学的蒙文，我学了中医药学，这样的我就把发挥祖国医学的这个光和热，一定要在党的这个时间，无论是你就退休了也好，工作也好，我一定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党做贡献。
0: 但是医者心，一生党员情。在党50年的纳仁格日乐，头发白了，脚步慢了，但那句为人民服务，他记了一辈子，做了一辈子，一直在路上。社区活动室里，一首首红色歌曲久久回响。73岁的李亚杰站在合唱团中央，神情专注，歌声洪亮。2018年，李亚杰组建老年艺术团，逢年过节，他们唱红歌、送党恩、包粽子，挨家挨户送给生活困难的老邻居。与此同时，在社区担任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的李亚杰，还组织五老宣讲团深入社区、学校，用接地气的宣讲传递党的好声音。
1: 在党50周年了，您有什么话想对党说吗？对年轻党员有什么样的嘱托呢？
3: 像我们那个年代吧，就是我是从三线建设回来的，参加过贵州水城矿务局的那个煤矿建设，回来呢又参加大雁矿务局的几个矿井的建设。我觉得呢，就是我们这老一辈的人吧，就是肯干，就是对党的忠诚。现在的年轻人呢，就是我希望他们就是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就是更加的就是参与国家的生产建设吧，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吧，为国家的多做贡献。
0: 50年党龄，半世纪追随，从矿井建设到社区小巷，李亚杰把青春献给国家，把晚年献给社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他自豪地说，这辈子他就是党的人。

0: 在胜利街小学体育馆，孩子们围成一圈，脑袋挤着脑袋，人群中间78岁的李瑞清俯着身，手指点在一枚邮票上，这是红军过草地。孩子们顺着他的指尖看过去，邮票很小，但那一小块纸上的路很长很长。在党40载，退休20年，获评市区优秀共产党员和全国集邮活动先进个人的刘瑞清，躬耕不辍，行路不止，把自己大半辈子攒下的上千枚邮票一页一页整理成册，扛进学校、社区、机关，用邮票串联历史，用宣讲凝聚人心，让数万名群众欣赏邮票之美，感悟家国情怀。
1: 我自己呢，作为一个有40年党领导党员，在有生之年还要继续把这项工作传承下去，主要就是让大家牢记党的使命，最后呢要把这方事业呢继承下去，让这个红色呢不能再变色。现在宣传这个呢，也是希望大家知道这些个苦难的过程，知道来之不易，共同呢维护好我们国家的统一和安全。
0: 为和平收藏战争，为幸福收藏苦难，为明天收藏昨天。从书房到学校，从一个人的坚守到一群人的驻足，刘瑞清以邮为媒，一生为党的信念在方寸之间闪闪发亮。在学院社区，73岁的刘赞廷认真地包着粽子。作为曾经同时获得国家级、自治区级林业系统荣誉的双重劳模，党龄34年的他，在岗时守着一片林海，退休后以第四党支部宣传委员的身份，全力配合着社区党建的全盘工作，探望孤寡老人，入户宣讲政策。从绿色林海到万家灯火，刘赞廷把一身功成不必在我的劲儿，原封不动地带进了寻常项目，鼓舞了一批又一批的年轻党员。
2: 那作为一名老党员，您对年轻党员有什么嘱托吗？
3: 我对老党员吧，是有什么嘱托呀？第一，不能踩，不能什么呀？不能踩红线，不能踩底线，是吧？你既然是入这加入共产党了，你这共产党道路，但是吧，你是真不想吧？把因为你年轻，就是为了这下一代就接班。带着这个下边的百姓过得更好，更上一层楼，更达到国际的水平，哎，对新党员的要求这样。
0: 阳光穿过树叶洒下来，落在刘赞廷肩上。从林区到社区，他守的从来不是一棵树、一个人，而是一名基层党员的踏实劲儿，在笃行实干中落地生根。信之弥坚，行则愈远。四位老党员，四段人生路，他们把为民服务铺就成实干之基，把对党忠诚转化为力行之道，将信仰二字揉进了日复一日的躬身实践，活成了深耕细作的笃行致远，用一生书写着平凡中的不凡。
4: 大家好，我是奋斗镇党委副书记张佳宁。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奋斗镇党委政府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主题活动，涵盖了红色观影、重温入党誓词、红歌一党史主题党课、实地研学、走访慰问和文艺汇演六个环节。今天举办的文艺汇演是其中一项内容，整场演出主要以红色歌曲、舞蹈、朗诵、演奏等多元文艺形式为载体，通过沉浸式大众化的文艺方式，深情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征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本次文艺汇演特别安排了老党员故事展播、光荣在党50年颁授纪念章环节，主要目的是深入挖掘老党员、老同志身上忠诚于党、初心不改、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宝贵精神财富，生动展现老一辈党员数十年如一日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仰，以鲜活感人的亲身经历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血脉，营造致敬先辈、争当先进、奋进新征程的浓厚氛围。本次奋斗镇庆祝建党105周年系列主题活动圆满结束，希望全镇广大党员干部永葆对

党忠诚的赤诚之心，坚守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凝心聚力同心同德，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立足乡镇发展实际，深耕乡村振兴，抓实基层治理，以实干实际向建党105周年献礼，奋力书写奋斗镇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0: 历经岁月洗礼，老党员们始终坚守着入党初心，五十载党龄承载半生忠诚奉献。活动现场呢，我们也是有幸采访到了荣获光荣在党五十周年纪念章的老党员。那接下来呢，就听一听他们讲述扎根基层、追随党组织一路走来的动人往事。
1: 我是叫拉仁格尔勒，中医副主任医师，我在卫校退休的。我是1968年7月10号全盟第一批下乡的，完了下乡以后69年为了减轻国家负担，从阿荣旗又调回东旗、新左旗、嘎拉布尔义和大队，又当赤脚医生，又当民办教员，又是民兵连长，那时候战备时期不是。后来保送我上大学，学的黑龙江中医学院，搁那学完了以后75年10月毕业以后到新左旗人民医院工作。
2: 您的这个历程真的是特别的丰富哈。
1: 对对。
2: 那据我们了解说，您已经身为党员的身份50年了。那您能给我们讲讲这个历程好吗？
1: 我是在党红旗下生长，在党的关怀下成长的，所以呢我对党特别有深厚的感情，因为我们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我们才有新中国，所以我们这女孩子都是得到了这样的关怀，所以呢我就一直对党啊有个忠诚的心，我想加入共产党。一直到76年1月份在左旗人民医院，我加入了四成忠心忠义的诚心诚意的申请入党，1月16号正式入党了，我达到了我的心愿，特别高兴，我就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就为党的工作奉献我的一切，从一个普通医生受到党的教育和关怀，从医生到科主任，后来又担任新左旗人民医院院长，这个任务呢对我来说非常艰巨。作为个医生完了以后呢，又当着当时医院的情况半瘫痪状态，救护车没有，药品周转金40多年才31,500，所以呢后期呢各方面经济特别困难，这样情况下所以面临我的困难很多，我要又要当好大夫，又要当好院长，所以得到了我们东旗人民医院的广大群众的认可和帮助，大力帮助，所以呢我就不怕困难，因为我是党员嘛，我就得为党做工作，协调上级，一直跑到内蒙中央卫生部、中央民委，我都去了，把医院的困难逐级反映，得到了上级的领导和党的关怀，得到了一个取到了一个救护车，这是救护方面我就有了保障。后勤方面，我又盟里有个安排一个141车，完了又给批准那个建院墙，那时候医院没四通八达，没有院墙，这样的时候我就把照相，完了医院那个楼呢是盖完了报废楼，完了没有进入固定资产，所以呢上面三楼照相完了都水里头，我们同事穿着水鞋洗片的，一楼的护士在水里站着，下雨了屋里也下雨，这样就搁水里站着给患者扎针，这样的情况下我又逐级跑，完了又给老百姓看病，救护方面自己努力以外还要争取经费，所以呢就一直到96年出来以前，我对东旗人民医院呢把31,500的药品周转金增加到168,000多，完了呢我们的医疗保障啊各方面都了提高了，把那个漏雨啊各方面的都得到了上级的这个支持，所以呢我觉得党的这个温暖呢，党对我的这个关心关怀支持我的工作，所以呢我就特别感激，所以呢我在医院治疗常见病以外还要治疗疑难病症，有蒙医还有西医，我中医呢在东西呢说没有，我来了以后才建立了中医，那我就中医中药是我们祖国的伟大的宝库，用这个宝库里头的中医中药理论，我要再给当地人民治好病，治疗常见病疑难病症，这样才得到了信任，得到了更多的患者的信赖，所以呢我就非常自豪，我学了中医 非常高兴能发挥中用中医中药为老百姓服务，救死扶伤，这是我的责任。
2: 嗯，
1: 后来调到卫校来了以后，我又给教学，在东西人民医院时候，我又人民代表、人大常委委员、政协委员，呼伦贝尔第九届政协委员。那时候我也提案之后就说，海东路线东区和海拉尔中间没有公路，
2: 嗯，
1: 我就因为这个提了多次提案，调到卫校来后又，通过领导发现我们需要蒙毅医院，我又海东路线这个建设以外，又提了一个我们呼伦贝尔应该建一个蒙毅医院，又提了个提案，到后来我的两个提案都得到了批准，我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好事，
2: 太棒了
1: 啊！所以呢，东区人民就有了公路以后，就节省了很多经费，我们有了蒙毅医院以后，我们那个蒙毅蒙药方面发展得更好，为老百姓解救很多疑难病症，所以呢我觉得值得。所以呢到了卫校以后呢，要培养下一代，为医疗卫生事业培养人才，所以这样的时候呢，我又关心下一代，毫不保留地把我的经验交给学生们，完了有困难的学生我也帮助他们，所以呢这关心下一代方面我也得到了蒙里的认可，得到了关心下一代的表扬，优秀党员表扬，各种表扬很多，但是这是都应该做的。
2: 听到您说的这些真的特别让我们感动哈。那今年也是我们建党105周年，也是您在党50周年了，那这次咱们镇里为您颁发的这个纪念奖章，您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1: 哎呀，我听了咱们这海拉尔区奋斗镇蓝墩社区告诉我这个，我特别激动，特别感到温暖。那我加入党50年，这是对党对我的肯定，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奖章，也是个肯定我的工作，这是个保障。所以我作为共产党员，现在退休以后呢，我要继续发挥我的党员的这个本色，一定要发扬好，跟党走，一定要以后我们要听党话，要跟党，要发挥我的预热，一定要做需要我义诊我就义诊，需要我做什么，需要党需要我干啥我就尽力而为啊。现在虽然是年纪大的了，少华是褪色了，但是我的党员的这个本色不会减退啊，任何事我都挺身而出。

0: 您先给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啊，我是李雅洁，我退休之前在大烟矿局计划处工作。
0: 啊，那今年是我们建党105周年，也是您入党有50周年了哈。您还记得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或者是初衷加入了咱们中国共产党呢？
1: 我是那个参加三线建设，就是74年呢，从贵州调到咱们大雁的，一直从事在矿井建设工作，就是受身边的老党员，有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有那个解放战争的，那些老党员受他们的影响，我觉得他们呢就是吃苦耐劳，认真工作的精神哈，感染了我，我也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
0: 那您扎根奋斗了这么多年哈，也见证了我们这个乡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有哪些场景和变化让您觉得感触最深，深受感动的呢？
1: 我在海拉尔生活了20年了，原来在咱们天骄家园住，那时候呢就是有时候退休了嘛哈，给姑娘带带孩子，往南一溜弯吧，走到那个奋斗镇政府，再往南走哈，就是菜地了，路也不平，都是砂石路。那咱带孩子呢去做个，就是孩子的体检什么的，上那个奋斗镇卫生院都可难走了。就现在哈，就是我说的，都高楼林立的，完了咱们那个路呢都修成了双车的实车道，咱们那个生活也发生了变化。我也住上了电梯房，附近呢都是那个，就是农民哈，就是和友好村和友联村都挺近的，完了都能吃上放心菜，我也觉得挺幸福的，挺高兴。
0: 那这次镇里为您颁发的这个纪念奖章，您心里的感受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呢，就是得着50年纪念奖章呢，也是党对我的认可。我觉得呢，就是虽然退休了吧，但是呢，就是党交给我的任务不能停。这退休以后吧，我就是在咱们那个腾阳社区，在那个社区党委的支持下吧，成立个老年合唱团，我任团长。就是也是给家庭、给那个儿女哈、给社会减轻负担。完了，同时呢，我那个又担任社区的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就是给孩子们呢，就是一个是树立榜样，再说呢就是引导孩子学法懂法，让孩子们吧就是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0: 那对于现在年轻的党员，你有什么想说的话或者是一些祝福呢？
1: 对那年轻的吧，我追逐最多的是社区的这些党员，我希望他们呢就是继续呢为居民百姓办实事儿，

0: 在此次同心连剑送党恩，砥砺奋进新时代主题文艺汇演的台前幕后，每一位参演群众党员呢，都在用心的筹备节目，抒发出赶党恩、跟党走的政治情怀。那下面听一听参演人员，也是我们频率的老朋友，呼伦贝尔旗袍协会党支部书记杨艳琴，听一听他参加本次汇演的心声与感悟。
1: 大家好，我是呼伦贝尔旗袍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杨艳琴。
2: 那咱今天来参加都准备了什么样的节目呀？
1: 其中一个节目叫是五运走秀花开中国，它是中国妇联发起创作的，就是把女性的婀娜多姿，你是兰花，你是牡丹，然后奋进向前，跟党走，赶党恩，这种展现的淋漓尽致。
2: 啊，那今天另一个节目是什么？
1: 另一个节目是读中国，那个是代表天鹅湾社区，我们那个协会有个艺术团在观湖社区。
2: 啊，那想问问您，您是什么时候加入的中国共产党？
1: 1993年上学的时候，在那个高中，我以前是工行退休的，在那个上大学的，在杭州家。

0: 派呢？
1: 那当然比别人高一级，他们都团员，我是党员呢，很自豪啊。
0: 身为党员的身份，在工作岗位里又变成了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
1: 当时在工作岗位，我在工行是信贷，然后后来自己又出来创业做生意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怎么样都严格以党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坚决不碰底线。我说的最长的一句话，就现在说的，我是旗袍协会党支部书记，虽然退了休，在社会组织当哈。我说我坚决不会碰底线。我说你看咱们在 GDP 上做不了贡献，在高楼大厦做不了贡献，但在文化传承上咱做贡献了。你是党员，你的责任就比别人高一层，比普通人你得起到先锋模态作用啊。这样的凝聚，我就把不我们注册再册就七个，但是我又凝聚了23个，就是这党员啊，我是党员。有的时候，实际上你多说一句话，我们有的会员说的，哎呀，我原先退了休就在看孩子，在社区开开会。但是后人，旗袍协会有党建，每个月一号，我们就给在微信课堂里头读这些党员的要求啊、党章啊、一些实施政治啊、党的理论呢、啊，他们好像就整个党的观念和组织生活的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就是有的人很想把这个，也想把这个组织纳入到旗袍协会这个独立的党支部里头来，是这样的。嗯，
0: 那咱们这个旗袍协会党组织经常会开展一些党建活动或者是一些特色活动吗？
1: 开展呢，2026年哈，被海拉尔区组织过，就是咱们推荐了83个呼伦贝尔市坚强堡垒支部，有我们一个呢。
0: 你给我们讲讲这个事儿。
1: 这事儿一开始没把它太重视哈，因为我说把三会一课做完就好了。但是当把这个发出来以公示以后，我们补了很多材料，就是你肯定要审核嘛。我就领着大家一起做的时候，他们觉得很神圣。我们一个社会组织还能给公务员体系啊，跟这个机关体系啊，跟社区这，我们是83个之一。是不是很荣幸啊？
0: 嗯，
1: 然后这个得了这个坚强堡垒党支部以后，像民政、妇联似的，哇，你们做得真好，就慢慢也认识到这个组织的活跃性和党建引领。
0: 得到了这个坚强堡垒党支部的这样一个荣誉之后，您觉得就是对于咱们旗袍协会的这些党员来说，或者是对于您个人来说，有什么样的促进作用？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1: 你看现在我有一句话哈，有的有消极的哈啊，我站这儿不行，因为站台嘛，有的时候我站这儿，我说你是党员啊，那我就退后一步就有要求了，你知道吧。就党建思想教育的过程中，我说你有模范带头，不管你100岁了，你是党员，你也要模范带头作用。我说你看你回家你多自豪啊，你78了，你给你孙子说我是党员，我现在还过组织生活，是不是很好？实际上在这另外一方面，我们活动的同时是党员有自豪感，完了然后在传播文化的过程中呢，我们有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
0: 那今天咱们来参加这个奋斗镇的这个党建活动哈，然后今年也是我们建党105周年。您觉得就是您身为党员这么多年，作为党员的这个身份，看着我们这个镇的发展变化，有什么样的感触吗？
1: 奋斗镇在海拉尔区范围内，它属于一个，我感觉城乡交合，特别它那个大白菜基地啊，还有产业园呢，做得特别好。而且今年105周年，我听我们那个社区书记那个谁小虾妹说哈，说的以前呢他们丰收节都在户外，这是第一次在室内，而且很重视，节目质量也很好。我看今天听那个王颖书记讲的啊，讲得很全面，奋斗。我们现在105周年，我们后面还要继续奋斗，让那个城乡交界处、城乡发展尽量缩短距离。然后，那你看奋斗镇这块有资源呢，现在大家提倡的乡村振兴，那我们在家门口也帮助奋斗镇的同时，我们就是做乡村振兴的，是吧？我是这么理解的。
0: 那您觉得就是这个咱们现在的这个大家对于党员的这个身份呐、或者是我们弘扬这个党组织的这个气氛，然后这种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1: 原来你看退了休的党员哈，基本上就是社区交党费，有的党费都收不上来。然后呢，有的就因为居住地和现在的居住地党组织关系不在一地方的时候，组织生活很少。但是现在党建引领这么重视了以后，把每个党员的需求、老党员的需求都集中凝聚到一起，哎，社会组织力量，然后社团力量，然后民非力量，大家一起把党建引领都放到一起头，那这样的就是大家全力呢把这些以前没覆盖到的，就是整个全员覆盖到了。覆盖到了以后，思想上来了，你发现人的动作哈，思想上来了，他的行动会跟着上来的。因为每个人都有思想，特别退休，我干这件事为什么？

0: 那我是党员，我可能要比别人干得多，我是党员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就成为一个口号和一个行动了，就衡量自己的标准了。
1: 那今后你还会以党员的身份然后做一些什么样的党建活动吗？
0: 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我们就是编排节目方面呢，就把红色基因和文艺组织到一起，就是我们100周年的时候哈，我们协会在东山街道第一次创办了叫红梅赞，红梅赞就是那个京剧和那个旗袍走秀，把那个整个这个先烈为国牺牲的那种精神搬到舞台上。然后2024年我们七一的时候又把它正好二次创作，就把江姐狱中跟狱友告别那块儿哈，我当时演的江姐，就这么走的过程中，当时大家感情到不了位，然后我说你看你最好的姐们江姐要赴刑场了，日本我都要枪毙她那种感觉，那些狱友都哭了，然后我在那儿演的时候又隔空京剧唱腔，你江姐牺牲了，又隔空在唱腔的时候呢，把旗袍拿着梅花，我们14个演员拿着梅花走旗袍步态，然后这样的过程中就是。这种红色经典的东西还是有人当时台下都哭了，因为先烈用生命用鲜血换来咱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1: 啊。那今年是我们建党105周年了哈，您作为一个老党员也开展了这么多的党建活动，参与了这么多党建活动，对于这个新的党员或者年轻的党员你有什么心里话要说吗？
0: 对于年轻的，因为一代一个思想，一代一个自己的是世界观啊，但是对于当前的中国形势，我觉得年轻一代党员应该从思想上引领，从行动上引领，在网上杜绝一些那些不好的言论，从我做起，在工作中呢把党的要求别踩红线，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同时一定不踩红线，拿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然后呢服务群众，服务人民，做好咱们的政绩官。
2: 心中诚心希望
3: 今年党员是接续奋斗的新生力量，在这场活动当中，年轻党员深受鼓舞，倍感振奋，他们立足岗位，畅谈使命担当，诉说新时代青年党员的理想与追求。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奋斗镇沈堡社区的党委书记，我叫侯春磊。
1: 那想问问哈，今天来观看咱们的这个演出，参加了咱们这个演出，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4: 我认为这是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是一场心灵的洗礼，它给我们共产党员的今后的一个方向进行了指引，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动力和方向。
1: 您是什么时候入党的呢？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那看完咱本次活动以后，您对入党的初心有了哪些新的理解呢？
4: 我是2010年在大学的时候大一很荣幸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次演出我认为它给我带来了很多今后工作方向的一个指引，作为一个青年党员呢，我们在工作中也好还是在学习中也好，要不断地去践行我们的入党初心，为我们今后的工作呢和生活都承担一份责任和作为共产党员的义务，以此来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其中。
1: 作为青年党员，您认为青年身份在镇域的发展过程当中基层服务当中发挥了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4: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认为我们的优势就是数字化技能，还有一个是就我们解放思想。第一个数字化技能呢，是作为一个青年人对数字有着本身的敏感的优势，那么我们在各项办公软件中呢，就会凸显出它的优势和它的快捷来。那么作为我们解放思想上来说，作为一个青年党员，我们是没有思想包袱的，所以在践行使命和工作任务的时候，我们可以大胆地去做。
1: 那面对咱们奋斗镇的产业发展呢，基层治理等相关的重点工作，咱们青年的党员可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
4: 我认为青年党员可以做我们社会的一个践行者。我们在上传下达工作中呢，去积极地践行上面的各项工作任务和政策。那么在下面呢，我们要积极地向我们的老百姓们传达我们的工作政策，还有我们的政府各项惠民政策。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加入到一些邻里纠纷的团化解中来，还有一些志愿服务中来。这些都是我们青年党员应该加入的一个工作中。
1: 那想您给我们分享一下哈，结合您自己的工作岗位实际，今后你会怎样学习老党员的这一份精神，落实到日常的为民服务当中呢？
4: 我会将老党员的精神吧化为我今后的一个行动和一个指南。老党员的精神呢是锲而不舍的，也有一定的责任和担当。那么在我今后的一个工作中呢，我要将他们化为实际的行动，一步一个脚印的去走下去，然后更好的去服务于我们的群众。
1: 那后续我们这里也会持续推荐党建、联建和共建，你打算主动参加哪些志愿服务或者是共建活动呢？
4: 作为一名青年的党员，我认为我们应该带头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主动地深入到我们基层的治理和环境整治当中去，成为他们的其中一员，也成为我们志愿服务的践行者。那么我们也要参与到矛盾纠纷化解当中去，参与到我们基层的矛盾调解，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和我们的工作能力去积极地调解和化解我们基层的矛盾，助力我们城市的美好发展。
1: 结合你自己工作岗位实际，今后你会怎样学习老党员的精神，落实到日常的为民服务工作中呢？
4: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也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认为在今后的工作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或者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首先要扛起肩上的责任和以这份担当，勇敢地向前走。我们要秉持着坚持不懈的精神和永无止境的学习态度，去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践行我们的工作，在行动上落实我们的政策，在我们的行动上呢去践行我们的服务，更好地去服务于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为我们的基层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1: 恰逢建党105周年，呢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哈，你对奋斗镇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4: 期待我们奋斗镇的党委在更加坚持吧，在我们奋斗镇党委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奋斗镇的全体党员更加凝聚我们一心，更好地助力我们乡村的发展，带推动我们的城市美好建设。也期待我们的奋斗镇在各项领域上大放光彩。
1: 那以本次活动为新的起点哈，你想对自己今后的这个党员之路说一些什么心里话呢？
4: 我认为我们在入党的时候，可能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但是我们在思想上入党，这是一辈子的事情。那么在今后中、未来中，我们要秉持着我们先进老党员的精神，也要去创新我们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去推进我们的共产党员之路，让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地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0: 好，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奋斗镇观湖社区的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夏梦。
0: 那想问问哈，咱今天观看和参加此次的活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通过观看参加了此次的活动呢，我也深受鼓舞。老党员们让我看到了伟大出自平凡，踏实肯干才是最大的担当。
0: 想问问您是什么时候入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和初衷让您选择了入党呢？
1: 我是在2022年6月入党的。以前身边的党员呢，遇事冲在前，我也想向他们看齐。通过这次活动呢，我也更加清楚了我们的党员的初心呢，就是扎根基层，就是要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实事。
0: 那作为青年党员，您认为青年的身份在镇域的发展呀，基层服务的建设过程当中发挥了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1: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认为独特的优势就是我们青年党员精力足，不怕苦，不怕累，跟群众在沟通过程当中呢也没有距离，能更快地摸清群众的诉求。
0: 那面对奋斗镇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哈，咱们青年的党员可以担当什么样的角色呢？
1: 第一呢，我们可以助力特色产业，带动我们的村民增收。第二呢，我们就要下沉网格，做好环境整治、矛盾调解等工作。第三，就要把我们的惠民政策讲清讲实落实好。第四呢，主动帮办代办，帮扶我们的困难群众。
0: 那结合你自己的工作岗位实际哈，今后你会怎样学习我们老党员的精神，落实到日常的为民服务工作中呢？
1: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呢，我们要主动向前辈请教群众工作经验，把他们的精神呢转化为实际行动，多一些耐心，少一些浮躁，用心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每一件小事。
0: 那后续咱们镇里也会持续的推进党建、联建和共建。

0: 你打算主动参加哪些志愿服务或者是共建活动呢？
1: 在今后当中呢，我也会结合自身的这个特长，主动参与社区治理当中，同时呢加入党员先锋队，常态化参与关爱、关寡孤独、人居环境整治等志愿服务活动当中。
0: 恰逢建党105周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你对奋斗镇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1: 我希望我们奋斗镇未来产业越来越好，村民收入提高，人居环境、民生服务持续改善。我将尽全力为我镇发展出力。
0: 那以本次活动为新的起点哈，你想对自己今后的党员之路说一些心里话，想说些什么呢？
1: 以这次活动为新的起点，在未来当中，我要守住自己的初心，多学实干，扎根基层，勇敢担当，用心服务好群众，不负党员身份。
2: 整场文艺汇演在温情与激昂中落下了帷幕，老党员的坚守，参演群众的热忱，青年党员的担当，汇聚成了对党最真挚的告白。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体党员群众将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精神，把感恩之心转化为实干之力，携手并肩扎根呼伦贝尔基层一线，以昂扬姿态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新时代城乡发展、民族团结的崭新篇章。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

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请听广播连续剧《张戬》。

0: 第二集。
1: 夫人。
2: 哎，老爷回来了。
1: 啊，夫人，我回京休假这段日子，家里和沙场可好？
2: 把衣服给我。
1: 啊。
2: 哎，老爷呢？景夫先生来了好几次，基础厂房刚建好，沙场就没钱了。
1: 哎，我临行之前，两江总督刘坤一大人都已安排妥当，让知州汪树堂暂借库银嘛。
2: 哎，怎么？可别提那个汪树堂了，据说他偷偷把库银放了高利贷，还跟百姓放话，说要每家每户都要拿钱集资投大生沙场，凡有不投者严惩不贷。哎，现在通州百姓是怨声载道，都说你呀，搜刮民财，给自己创办产业。
1: 还设计了一出疑惑江东之计，真让他费尽了心思。
2: 哎呀，老爷，您这是气糊涂了吧？还能笑得出来？还有呢，这汪树堂的师爷私下鼓动了百位举人秀才，要与你当面对质。
3: 张大人，我是举人黄广利，请你出来。
4: 张俭，让我们去明伦堂
5: 一辩。
6: 敢吗？
7: 敢吗？
8: 不敢。
9: 出来，
10: 敢吗？
11: 我一辩。
1: 诸位举人秀才，你们皆为有功名在身之人，怎么能听信小人所蛊惑呢？
12: 哼，花言巧语，甭想蒙混过去。今天我等就是要你关闭大生沙场，免得你搜刮民脂民膏。
13: 对呀，就是赶紧关闭吧，
14: 快收起你的嘴脸吧。
1: 诸位，知道为何我要建沙场创实业吗？
12: 那还用问？无利不起早，哼，为了银子呗。
15: 就是啊，
16: 无利不起早，
17: 别正人君子，
18: 伪君子。

0: 是西方列强对我们的欺辱和侵略。这种丧权辱国的条约强烈地刺激了我的民族自尊心。思前想后，唯有实业才能救国，让国人觉醒，不再受洋人压迫、欺诈、剥削。只有国家兴旺，方能不惧外敌。我们把棉花低价卖给西方列强，他们纺了纱再高价卖给我们，这样一来，就好像我们用自己的血肉喂饱了一只老虎，而老虎呢，早晚会把我们给吃掉啊！我们怎么能坐以待毙？
1: 张俭说的有些道理啊，
2: 看来我们有点冲动了。
0: 我筹建沙场历时4年，为筹谷集资的干。

0: 苦，不能与人道也。现在沙场开机出沙指日可待，但尚缺部分运营资金。我曾向汪志州提议借款，也就是将部分资金存入沙场，为着能顺利开工。这实属万般无奈之举，望各位谅解。
1: 大家莫要听信于他，他居心不良，动用周款为的是购私产，你说这是为何？
2: 对呀，
3: 对呀，
2: 这是为何？
3: 这是为何呀？
4: 再说了，你办厂四年，这烟囱虽高，何时冒烟呢？引擎虽动，何时出沙呀？公款被你挪用，这就如同肉包子打狗，
1: 有去无回。
5: 是啊，你拿什么还人家公款？
1: 还有，你说洋人竟欺辱我们，要我们不做洋奴，可你为什么还买洋人的机器？你办一个沙场就能救国了？可笑！
4: 就是，你洋人的机器一开，纺织作坊无沙可纺，无饭可吃，你好险恶，好狠心呐！
1: 是啊，
0: 如今洋货充斥市场，这便是列强对我经济侵略的铁证。只有用我们民族工业产品来跟洋货抗衡，要做得好，更便宜，方有出路。这位仁兄啊，你说我们用了带洋字的东西就是洋奴的话，恐怕你就无法活在这世上了。你看看自己的穿戴，眼镜，怀表，抽烟用的是不是洋活？说我办厂与民争利，简直就是一派胡言。沙场办成之后需要大量劳力，四乡八镇乡民皆可到厂里务工，这样生计糊口不但不成问题，还能提高生活质量。这争利实为替乡里争取利益。
5: 如此说来也不无道理。
0: 诸位 学识再高一定要明辨是非。我也曾倾其半生研习八股文，可如此应试教育对兴国安邦用处甚微。
5: 敢问除此教育还有何种啊？
0: 活学活用的新式教育乃是今后的教育出路。我计划待实业创建大有成效之后，大力创办新式教育。
4: 好，那我等拭目以待，看你这沙场何时能够开工纺纱。
0: 虽困难重重，但我敢在此断言，沙场开工指日可待。

0: 张謇先生用毕生精力在实践中探寻父教育母实业的报国之路，就如他所说的，一国之强基于教育。可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正是多难之秋，各种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先不说推行新式教育能不能被接受，现实问题是，兴办学校的资金要等到大生沙场全面竣工，正式投产，得到预想的收益后，才敢把兴建学校的事摆在日程上。可大生沙场此时正面临着亟待解决运营资金的大难题。
1: 哎，据我所知，大生沙场能够投产，是张謇先生有足够的魄力才达成的。
2: 这企业运营中啊，最怕的就是资金链中断。那张謇先生又是怎么解决的呢？
0: 啊，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讲到的。当时社会上的流言蜚语很多，认定大生沙场不可能开工生产，官吏还从中发难，设置了许多障碍。一时间，张謇先生处于进无寸源、退且万岁的尴尬境地。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亲自前往上海找实业家盛宣怀催款。

本想倾一己之力解乡民于苦难，替灾难的国家做二三事，何故四处碰壁？

0: 直，季直啊，可算找到你了！你怎么跑到黄浦江边来了？江风大，快随我回客栈，快！
1: 季父兄，盛宣怀甩手不管了，他那25万也没能兑现。
0: 哎，办个实业真难，难于上青天。
1: 看来流言中场聪虽高，引擎虽动，仍不能出杀，要成为现实了。我有心救国，却无力回天。
0: 季直啊，见沙场以来你最为坚韧乐观，遇到了多少困难你不都一一解开了？远的不说，就说明伦堂舌战百位举人秀才，那压力多大，你都能泰然自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得众举人秀才如梦方醒。可如今你怎么如此消沉了？啊，你难道忘记了自己说过实业见成效后兴办教育了吗？
1: 兴办教育，唉，苦难中的国人，只有提高教育才能强国。可如今捉襟见肘，根本没有运营资金，如何来铲杀，更何谈教育？江父兄，
0: 嗯，
1: 你看那货轮运的是什么？
0: 是棉花呀。
1: 棉花。哎呀，我们有运营资金了
0: 啊。有资金了，
1: 把之前收购的那些价值8万两的棉花运来上海变卖，应付各项紧急开支，只留下用于开车试产的一小部分棉花，然后我们以滚雪球的方式来经营生产。
0: 进花纺纱，卖纱收花，更续自转。
1: 好啊，
0: 这才是我认识的季直嘛。虽有破釜沉舟的悲怆意味，可值得一试。
1: 走，说干就干。
0: 好。

0: 海绵沙受到国民的强烈抵制。
1: 吉直啊，你看，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庆父兄，这才仅仅迈出了第。

0: 幸福兄啊，盈余多少啊？
1: 瞧把你急的，你看盈余是这个数。
0: 哎呀，太好了，幸福兄啊，不枉我们一直以来为大生沙场筹划与奔波，今日终见其效啊。嘿，
1: 你不是经常激励我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吗？怎么今日满足于此了？嘿，这可不像你的性格。哎，你是不是又在筹划什么？
0: 知我者敬夫兄也。大生沙场依然稳步发展，盈余可以借我创办一所师范学校。
2: 我不同意。
3: 是啊，你好好的吵不办，搞什么教育嘛？
2: 季直兄啊，恕我直言，沙场虽然有盈余，可正值产销两旺之际，挪用大笔资金来建校，实在不妥。
4: 是啊，
0: 一山，我已然想好要留够流动资金。
2: 哎呀，凡事要往最坏的方向设想一下，万一资金周转不开，是你建校停工，还是沙场停业呀？
5: 对呀，
6: 沙场不能停
2: 就麻烦了。季直兄，你听我一句，沙场来之不易，这可是你与诸位付出了万般辛苦才得来的。哎，我再说一句不中听的实话，对于不盈利的教育事业，股东们毫无兴趣，是吧，诸位啊？
0: 诸位，办学虽不盈利，但它意义重大。一国之强基于教育啊，诸位。从切身利益来讲，有助于区域繁荣。啊，拿沙场来说，诸位或许都曾听闻，英国制造的纺织机器当时运到沙场时，搜罗了附近多少能工巧匠，啊，上海也请来一位，都没有办法原样修复。当时我就想，偌大个国家，竟无这类技术人才，可悲，可叹呐！欲学其实，而不讲求学问，则无资；欲求学问，而不求普及国民之教育，则无语；欲教育普及国民而不求师，则无道。故立学校须从小学始，尤须从师范始。
2: 这等国家大事本应官家谋划，凭你一己之力恐怕是竹篮打水。岂止还是实际些吧。
7: 是啊，同意刘叔的说法，就
8: 可以是吗？
0: 诸位，容我。
9: 好消息，好消息！老爷，电报。
0: 天佑，谁来的？
9: 哦，上海棉行邱老板、夏老板，江宁花布行、杭州布衣棉行都要咱们魁星牌，给加一倍的货。
10: 是呀，好消息呀、啊！
11: 这是好，
12: 确实是个好消息啊！
11: 是
2: 啊，好了好了，敬夫，莫要高兴得太早。
1: 怎么，
2: 订货加量虽好，可沙场现阶段原料难以供应得上，销路虽然扩大了，但产量因原料不足，造成产与销不平衡，是亟待解决的大问题。至于其他事情，暂且不要过多花心思费力气去考虑了。
11: 对呀、啊、对对、啊、
13: 最重要的是产量问题。
2: 是
14: 有道理
0: 吧。哎，暂且把建校办学一事搁置一旁。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1: 哎，季直学坏了还会讲条件喽啊。好，我等洗耳恭听。
0: 我若解决了产销不平衡问题，诸位可要鼎力支持我建校办学一事。

0: 萧，产，萧，产是内部能量，萧是外部市场，如何平衡，形成合力？产，萧，
1: 气质在嘀咕什么呢？
2: 哎呀，三哥，敬父兄，哎，快进来，
3: 来来，快进来。
2: 三哥，哎，何时从江西回来的？
1: 哦，昨晚刚刚到家，这不，敬父就把我拉来了。
2: 哦，
1: 听说你为沙场原料不足之事，已经两天没走出书房了。
0: 哎呀，自我论证了两天。毫无头绪，
3: 季直，是你的想法太多，缠缚住了你的思路。
1: 哎，季直啊，你最初的想法是什么呢？
0: 追根溯源，沙场产沙原料基地乃为生命线，势必要开垦原料种植基地。可是，需要很大一片闲置地。
1: 哦。哎，吉之啊，还曾记得之前我陪你在通海办团练的时候
0: 啊？
2: 哦，那片荒滩。对呀。哎，走，二位兄长，随我一同看看去。
0: 好，
1: 走。
2: 三哥，敬父兄，看，这一大片荒滩一望无际，若能开垦成棉田，那大生沙场的原料自然不愁了。
1: 确实不小啊。通州范公堤外之海滨，直到富宁县境内，这南北延长至少600里呀、啊。
2: 可垦荒田。至少在1000万亩以上，
4: 啊，1000万亩！那垦荒得需要多少劳力呀？投入自然不小啊！
2: 哎，敬父兄，我等依然沿用当初大生沙场生产之方法，滚雪球，逐渐扩大垦荒范围吗？
3: 怕是你又要与诸位董事舌战一番了。
2: 敬父兄啊，就算让我挨个去求股东都行啊。你可知，在筹集大生沙场之际，我往返于通州、上海，看到那些拉洋车、推小车、卖苦力之人，十之八九皆是海门或崇明人，他们生活极其困苦，到上海谋生。最根本原因，你知为何吗？
3: 为何？
2: 无田可种啊！迫于生计，他们才背井离乡。倘若有田可种，谁会前往别处营生？我今日设想，开辟垦荒棉田100万亩，创建通海垦牧公司，以每家农户领田20亩。可供给50000户之垦种，以每户5口计，可供250000人之生活呀！这等利民之事业，我等有血气和责任之人，必须做。
1: 好，吉直啊，三哥支持你。
3: 哎，吉直，不是我泼冷水，你们看，啊，那边，还有那边，满眼的盐碱地，寸草不生。那开垦出来又有何用？
2: 这，倘若能谋求治理盐碱之法，那就迎刃而解了。
3: 哎呀，上哪里能寻到这样的高人呢？还是回去另寻他法吧。走吧。
2: 不，放弃这些荒田实在可惜。我们不妨四处寻找一下能治理盐碱的高人。

0: 这等高人若能寻到，我沈静夫甘愿亲自当轿夫把他抬来。
1: 记者静夫，哎，刚才的话提醒了我，记得我赴任江西东乡知县，临行前有人子楚替我饯行，曾提到过他的邻居是位治田高人，人称田状元。他或许有办法。
0: 治田的田状元，
1: 哎，
2: 三哥，快带我去田状元家拜访。
1: 走走走。哎。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张俭》第二集，剧中人张俭由曲靖国演播，夫人由季冠霖演播，沈静夫由郭正健演播，刘一山由杨默演播，张茶由凌云演播，徐恩由马雨欣演播，天佑由李天之演播，樊时勋由王旭峰演播，陈广聚由高峰演播，黄广利由王晨光演播，师爷由白马演播，讲解员由武凤春演播，汪树堂由任杰演播，张之洞由万丽演播。

0: 空，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呀？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儿，白的。翡翠嘴儿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啊、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啊、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呢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聆听记》。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朋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那朋友们，今天的连语清风栏目中呢，我们将共同来关注重义轻利，取材有道。本期内容呢，由白玉梅为大家播读。
1: 廉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轻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底色。一字一句皆是警醒，一言一行皆是表率，让清风正气润物无声。欢迎收听连语清风。

重义轻利，取财有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党员干部要摆正义与利的关系，在名利面前想得透，看得淡，大义面前守得住，行得正。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义者，道义、仁义也；利者，利义、功利也。义利之变，本质是一种价值观之变，体现的是对道德行为与物质利益、道义原则与功利原则的认识与选择。儒家的义利之变不仅是儒学的核心，同时更对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尤其是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新时代加强廉洁文化建设的丰富滋养。以义治利，见利思义。义，人之正路也。面对名利，孔子认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事，无以为之，如不可求，从无所好。主张见利思义，见德思义，反对见利忘义。见利思义并不是一味的反对利，孔子就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也就是说，追求富贵是人的一种本能，本无可厚非，但追求富贵必须遵守道义，合乎于道，该取的可以取，不该取的就不能据为己有。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孟子也讲，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官员来讲，礼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德，利之薄也。做官理事最好是公平公正，面对钱财最好是廉洁不贪。董仲舒就强调，仁在爱人，义在正我，要用仁爱的德行来对待别人，用道义的规范来约束自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名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名利无止境的贪念和不择手段的攫取。因为真正摧毁人生的并不是名利，而是随名利而来的虚荣，以及像黑洞一样越来越大的欲望。所以在义利面前，一定要心中有义，做到义以养心，义以修身，义以求利，义以做事，不能见利忘义，利令智昏。义以为上，先义后利。儒家一向将义视为普遍认同的价值诉求，并作为立身行事的根本与努力方向。孔子讲，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治，就是说处理义利关系时，要把义作为第一位的坚守，以义作为最高尚的品德，做事要以道义为基础。这种义以为上的理念，体现了以德性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精神追求。传统文化中，义重在群体利益，利重在个体利益。梁启超指出，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群，而后己之利亦从而尽焉。古人也讲，既利当济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故荣必为天下荣，耻必为天下耻。
荀子认为对待义与利的态度是关乎荣辱的大事。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治人，穷者常治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所以义利面前要知上下，义以为上，要明先后，先义后利，不能上下错位，前后颠倒。墨子经说上讲，义至以天下为分，而能能利之不必用。在这样志在天下兼利万民，而不必考虑自己是不是被重用的思想境界面前，那些急急乎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世的人，当自叹弗如，自惭形秽。义利并举，倡义导利，义利关系是辩证统一，不可分割的。义的产生缘起于智力的需要，这就是以义智力，利的获得以义为前提，就是要见利思义。在义的前提下，必须促进利的实现，这就是以义促利。不能将二

胜利者为智士，利克义者为乱世。按照法家的看法，追求功利是人的本性，名与利交织，民之性。董仲舒也讲，天之生人也，是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史记霍职列传有言，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具欲者也。这表明司马迁承认一切正当的求富行为都是天经地义的，肯定追求富裕是人的本性。近代思想家严复也认为，两利为真利，两利为利，独利必不利。因此将义利并举，就是强调义与利，物质与道德，经济与伦理，都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条件和基础。当然古人也讲，利者义之和也，得义利之本也，废义则利不利。因此要倡义导利，人们如果按照义的要求行事，相互之间关系协调，社会稳定，则每个人都能得到与自己社会地位相应的一份利益。为义舍利，大利大义，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儒家认为，当道义与利益、德性与欲求发生冲突时，仁人志士理当超越利益的束缚，摆脱感性的欲望，超越私利的诱惑，而致力于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见利不污其义，见死不更其手。比如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人。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就是说，当遇到义与利发生尖锐冲突而不可调和的特殊情况时，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仁人志士绝不为了苟活而做出损害仁义的事情，而是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成人见义，为义舍利。当然，义本身以内在的蕴含着功利的原则。明末清初，王夫之说，利人之道曰义，生人之用曰利。出义入利，人道不利；出利入害，人用不生。意思就是说，人的立身之道就是正义，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是利益，离开正义进入利益之中，人就没有了立身之道，离开利益进入危害之中，就不能满足人的生活需要。所以义中有利，利中有义，义利统一，不可分割。墨子经说下讲，仁爱也，义利也，认为只有合乎义的行为才能给人带来利，可见行义之结果即是利。北宋程颐说的也很明白，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为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史记霍职列传就有一句话，廉吏久，久更富，意思是说，清廉的官吏可以做得长久，虽然只靠有限的俸禄，但长期积累下来也就富裕了。因此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追求天下之大利，便是崇高之大义，追求崇高之大义，即为天下之大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义与利矛盾面前，能否心端行正，这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是识辨一个人正直与否、高尚与否、担当与否的试金石。面对义利之辩，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摆正义与利的关系，在名利面前想得透、看得淡，大义面前守得住、行得正，以丹青不

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的超凡脱俗，既立当即天下立，求名应求万世名的宽广胸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的奉献精神，立起道德标杆。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1: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聆听记。接下来中国好家风栏目中呢，我们继续来分享钱流与前世家训，绵延千年的传承典范。学界三钱，一脉家风，弃文从礼，异军突起。世界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小时候家境并不富裕，靠他父亲和四叔钱穆在小学教书维持全家生活，但他们有着高雅的生活情趣，全家老少都爱好读书和音乐，这为贫寒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钱伟长的父亲去世比较早，有人劝钱伟长的母亲叫钱伟长早点去做手工赚钱来贴补家用，但母亲却说，我们再苦再累也要让他读书，因为我们钱家的家风和古训是这么要求的，我一定要为我们钱家留下几颗读书的种子。钱伟长小时候经常跟在四叔钱穆身边，亲眼看到钱穆不知疲倦地刻苦读书学习做学问，读书时的乐趣简直胜过享用任何的美餐。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钱伟长也慢慢培养了热爱读书学习的好习惯，在文史方面的成绩尤为突出。后来在参加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时，钱伟长成了风云人物，是当时唯一一位历史和中文都得满分的考生。但是啊，他偏科很严重，物理只考了5分，英语考了0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学习物理丝毫不占优势的人，却在入学时做出了弃文从理的决定。以钱伟长的成绩，几乎不具备入读物理专业的基础和条件，而且他本身文史成绩十分出众，如此决定让人难以理解。但是钱伟长有自己的想法。原来啊，他从广播里边听到了918事变的噩耗，得知国家命运危在旦夕，于是决定用自己的努力为中国造飞机造大炮。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就必须学习物理。尽管这个理由听起来十分孩子气，但却是钱伟长当时最真挚最渴望的梦想。为了能读物理，据说他跑到系主任办公室一坐就是几天。当时清华大学的物理系主任吴有训一看到他就头疼。钱伟长坚决的态度最终打动了吴有训，让他顺利进入了物理系。做决定容易，实现理想却并不容易。对于物理零基础的钱伟长来说，面临着怎样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他硬是凭借着刻苦努力，在和数学家华罗庚比勤奋的过程中一天天进步。他们比谁睡得晚，比谁起得早。就这样，华罗庚从最开始发卷子的文书被破格提升为助教，后来留学英国变成了大学教授，而钱伟长则从最初的差等生变成了班里数一数二的佼佼者，成为中国力学之父。2021年，钱伟长一篇发表于2002年的论文啊，因为参考文献的第一句
本文不必参考任何文献，还上了网络热搜，网友们纷纷表示失敬失敬。

好，朋友们，学界三钱，一脉家风，钱伟长的故事就讲到这儿。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1: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0: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1: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0: 要是出去玩呢，
1: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死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

0: 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0: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3: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呗，欢迎您收听，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唱红色经典，更续红色血脉，筑牢信仰根基，砥砺初心使命。日前呢，哈尔区奋斗镇啊就举办了精研红色党课，厚植理想之根，建党105周年主题系列党课活动。这个活动呢，也组织了哈尔区奋斗镇的机关、各村、社区的全体党员干部集中进行参训，以沉浸式的特色党课呢，凝聚了奋进力量，也致敬了百年征程。
0: 嗯，本次活动呢，也是特别邀请了满洲里市党校这个市委党校副教授唐波授课。那么课堂上呢，唐波老师啊，以《唱红歌跟党走》经典革命歌曲赏析为题，创新的宣讲形式，以红歌为载体，以党史为内核，带领全体党员干部来赏析经典革命歌曲，解读旋律背后的红色故事与信仰力量，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寓教于乐的艺术类红色课堂。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走进这场别开生面的《唱红歌跟党走》红色课堂。
2: 特别开心和大家一起学习，欢迎大家走进红歌课堂，让我们一起听红歌、唱红歌，了解红色歌曲背后的故事。通过红色歌曲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岗位，尽责担当。那说到红歌啊，仿佛它离我们有点远，在和平年代呢，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其实不然，在我们成长的历程当中啊，不知不觉红歌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脉，成为我们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信，你听。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歌颂伟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歌颂祖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颂的是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团结就是力量，有崇高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则唱出了道路自信。所以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首经典的红歌啊，唱着唱着，不知不觉它先进的主题思想和崇高的价值取向就融入到了我们的血脉，成为我们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今天呢，我将带领大家一起知晓红歌之意，思考红歌之魂。我们要赏析3首经典红歌，最后我们还要发出倡议，积极传承红色之韵。那刚才呢，我们是以蜻蜓点水、管中窥豹的方式啊，对红歌有一个初步的印象。那到底什么是红歌？让我们来进行理性的思考，一起知晓红歌之意。红歌顾名思义，红色歌曲啊，我想它的核心要义一定在它的定语红色上。那红色代表一种先进的力量，而当今世界来讲啊，最先进的力量就是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红色它象征着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那在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曾强调，他说共和国是红色的，我们不能淡化这个颜色。的确如此，红色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喜爱的颜色，是中国人的文化图腾啊。中国近代史我们大家知道，就是一部红色的历史，承载了国人太多的红色记忆。那红色文化它是指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运动进程当中人们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程度、方式还有成果。所以我们就能够判定红色歌曲它自然就泛指歌颂社会主义、祖国、共产党还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歌曲。 那我们说红歌好，到底它好在哪儿呢？让我们一起来思考红歌之魂。红色歌曲作为红色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具备了红色文化的全部特性，即鲜明的政治立场、崇高的价值取向、深厚的群众基础，还有坚决的斗争精神。那红色歌曲它本身具备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群众性、时代性、传承性、发展性等一系列特性，而其核心特性就在于政治性与思想性。那便于大家理解，我们来用对比教学法啊。首先我们说说非红歌，非红歌就非常多了啊，比如很多流行歌曲啊，大家耳熟能详的浪爱上扬啊，爱的疯狂，再比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再比如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看这些流行歌曲都曾红遍大江南北，大家都耳熟能详，光小苹果彩铃的收益啊就达到了2亿多元。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歌曲都很好听，朗朗上口，旋律性很强，有一定的艺术性，但我们说它和政治性不沾边儿。我们来思考它的思想主题大多是爱情主题啊。我们不是说爱情主题就不好啊，比如亲爱的你慢点飞，前面有刺儿别扎着啊，它有一种调侃的意味啊，游戏人生的意味在里边，所以它不可和梁祝这样的伟大的爱情主题的作品同日而语。所以我们听这些歌词啊，他们不具备崇高的价值取向和鲜明的政治立场，这个红色歌曲的核心特性。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幅油画啊。

画面当中的这条河呀，叫鱼都河，是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要渡过的第一条大河。那为了架设浮桥，鱼都人民拆下了自家的门板、床板，甚至棺材板。乡亲们扶老携幼，纷纷从四面八方。 涌上桥头，涌向渡口，涌向河滩。那大家看，他们正把热气腾腾的红薯啊，还有煮熟的鸡蛋呀，竹叶包的饭团啊，装进战士的口袋里啊。同时，他们唱出了这样的旋律。

我们来分析这首歌的思想性。鲜明的政治立场，崇高的价值取向，深厚的群众基础，坚决的斗争精神，包括浓浓的军民鱼水深情跃然纸上。那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对比，作为新时代的党员领导干部，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精神食粮，不言而喻。所以毛主席就曾经说过，文艺啊是从属于政治的，反过来又给予政治伟大的影响。那通过刚才的分析，我们感知到了红色歌曲它大多反映的是集体的意志，统一思想，凝聚人心，是其独特的政治美学。所以红色歌曲它先进的主题思想，不知不觉就内化为我们自觉的行动力，凝聚人心，鼓舞干劲儿，使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甚至是智力支持。所以前面我们讲到，红色歌曲它除了具有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群众性之外，还具有时代性、传承性、发展性这样的特点。那接下来呢，我用一首本人原创的新时代红歌，引领大家来进一步思考。那这首歌呢，是为了迎接祖国母亲70岁华诞啊，我和为内蒙古喝彩的词作者啊孙义勇老师，他去满洲里采风的时候，我俩一起完成的一首新时代红歌，叫《途经满洲里》啊，用这首歌为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进行献礼。同时，最重要的是，请大家认真思考这首歌它的政治性与思想性到底是什么。

我们大家一起思考这首歌的政治性与思想性。正所谓小小边城静自看，通道之功莫不言，唱些大风谁壮士，梦回远寒士兵关。那早年的革命先驱啊，舍生忘死从这里远赴苏联，捧回革命圣火，建立和壮大了中国共产党。那在中共六大期间呢，更是不畏流血牺牲，护送70多位代表去参加六大啊，建立了红色通道之功。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也是从这里跨出国门，出访苏联，谱写中苏友谊新篇章。那改革开放以来，这里的国门更是见证着向北开放的一步步深入。如今，雄伟的国门又目睹着一列列中欧班列昼夜不停地驶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那这些正是这首新时代红歌政治性与思想性的集中体现。那课程进行到此刻，我们感知了红色歌曲的一系列特性，思考了红歌之魂。所以我们明白了，红色歌曲啊，它不但不会离我们越来越远，而且在新时代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在新时代必将焕发出更加勃勃的生机。那在我们成长的历程当中，接触的红歌不胜枚举啊。那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幸福的国度，我们要永怀感恩之心，始终铭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转调了啊，提高了小三度，更加的恢宏。做了二部轮唱。

恢复元素。

武警文工团的一个版本，我觉得是最好的体现这首歌的思想性的一个版本。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这首歌的创作背景，看红体字部分，43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啊。蒋介石出版了一本书，里面提出了一个谬论，就是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那我党在《解放日报》针锋相对批驳他的反动言论。发表了题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那同时安排，多个小分队下去创编，抗战歌曲，其中有一个19岁的小伙子，共产党员曹火星，用当地流行的霸王鞭的这种民歌曲调，创作了这首历史名篇，当时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最后毛主席添了一个"新"字，这首歌一传十，十传百，一直唱到我们迎来了胜利的曙光。所以说到这儿，又体现了我们红歌的一个什么的特点啊？就是群众性的一个特点。那红歌大多来源于传统的民歌、山歌、小曲儿、小调啊。那这个叫霸王鞭，它就是一个有单边和双边，是一种集舞蹈、武术演唱，当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这一种文艺形式啊。它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节奏非常欢快朗朗上口。那我们说，经典何为堪称经典呢？就一段词，全篇12句，还有重复的。言简意赅，掷地有声。第一句点明主旨，开门见山，设立中心论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再强调一遍，第三句开始论证，出示论据。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阐明了我们党的使命，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党，带领大家要推翻3座大山。挽中华民族于危难，救人民群众于水火，之后第4句、第5句勾画出了美好的蓝图。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要带领老百姓人人得解放，走上光明大道，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中国。那你光画饼不行，你得说你自己干了哪些事儿啊？接下来开始摆事实、讲道理。他坚持了抗战8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的，实行了民主，好处多。之后结尾点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前后照应。我们看他的体力。像不像我们的年终总结？像不像政府工作报告啊？其实妙也妙在这儿，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那一直以来呢，我们党是这么说的，也是扎扎实实这么做的。回望中国共产党100年历程，可以说是。于山河破碎时站起来，一穷二白处富起来，危机并存中强起来。岁月如歌，经久不衰，在各个历史时期红色歌曲可以说见证着一个个发展奇迹，红色之韵唱响神州大地。然而我们深知。革命是光明的，而道路是曲折的。仅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例，这28年间，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遭受了世界政党史上前所未有的炼火地狱般的考验。大家看这沉甸甸的数字。蒋介石发动4·12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党员数量从6万人锐减到1万人，
南昌起义22,500人，2个月后胜800。秋收起义20天后5000人胜1000。举世瞩目的25000里长征，红一方面军86000人出发，到达终点不到7000人。红四方面军出发时有10万大军，零零散散到达终点不过3万。28年间一共牺牲了2100多万人，这是鲜活生命牺牲的大约数字。受伤的数字已经无从考证，仅以开国将帅为例，开国10大元帅7个受过重伤，受伤最多的刘伯承9次受伤，身上有10块弹片。开国10个大将7个受过重伤，受伤最多的徐海东身上竟然有20块弹片，他们身上的弹片累计达到了37块，平均每人身上3.7块。而军事科学院的老政委粟裕在火化的时候，头颅里发现了3块弹片，成为了军事科学院的镇院之宝。开国将帅当中有10个是断臂将军，2个独角将军，10个独木将军。70多年砥砺前行，70多年铸就辉煌，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巨大的变化是无数创业者艰辛劳动甚至流血牺牲的过程，有那些像郭永怀、邓稼先这样为了研发两弹一星埋头苦干默默奉献甚至牺牲生命的科学家们，有那些像王进喜、王崇伦这样为了国家工业迅速发展宁肯自己少活几十年也要分

奋战在各个领域的劳动者、创业者，有那些像焦裕禄、古文昌这样为了改变当地面貌，带领老百姓艰苦奋战、鞠躬尽瘁的领导干部，有那些在各个领域为了国家辛勤劳作、不懈奋斗的无数劳动者，是他们共同撑起了共和国的大厦。我们很庆幸，我们很骄傲，我们很自豪，我们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那面对一张张面孔、一个个故事，我们更深刻的认识，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颠扑不破的真理。

对我很有教育，很有触动。今天呢，我们一起知晓了红歌之意，思考了红歌之魂，赏析了经典红歌，最后我们发出倡议，积极传承红色之韵。国际歌让我们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义勇军进行曲》激励我们为伟大祖国奉献青春和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让我们坚定不移跟党走啊！继承红色文化，延续红色基因，是我们在座每一位的使命和担当。那最后呢，我想在一首歌啊，用这首歌作为结语。我们说一首首红歌啊，串接起百年党史，唱红歌跟党走，以歌叙史，以史喻人。最后，我想用这首歌啊，作为点题和总结，让我们一起高唱走进新时代的副歌部分，作为我们今天课程的结语啊。我们唱着东方。

0: 大家一起学习啊，今天的课程将即将结束，但我想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将永不止步。我们大家都知道，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号角已经吹响，征途漫漫，唯有奋斗，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让我们唱好红歌，在红色文化的润泽下，在自己的岗位上步入使命，建功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和我们伟大的祖国一同成长。今天的课就到这儿，再次谢谢大家。
1: 师父，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2: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3: 哼哼，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1: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4: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

0: 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1: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0: 真的？那我这就转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2: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儿，大伙儿可别上当。
3: 喂，哪位呀？
4: 爸，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3: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0: 老王。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3: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2: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0: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5: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钱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2: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白骨精三遍齐行，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6: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
7: 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8: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9: 听草原的故事，烙身边的新鲜，
10: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9: 您的专属烙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10: 有料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9: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烙科模式。
10: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聊聊杯，我是主持人依宁。
1: 嗯，我是雨涵。
0: 日前呢，哈尔区奋斗镇呢举办了一场名为“精研红色党课厚植理想之根”的建党105周年的主题系列党课活动。那这样的一场授课形式呢是非常新颖的，有鲜活的党史解读，让在场的党员干部也是跳出了传统的理论学习的这种模式，在红色旋律当中也重温了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整场党课感染力非常强，教育意义也是深远的，并且呢也获得了全体参训人员的一致好评。我们来听一下奋斗镇党建办的郑兰芝在听完这场党课之后她的感受。
2: 我们聆听了唐波老师的授课，他以唱代讲，带我们领略了每个党史背后的故事，形式新颖生动，让我们更加的深受触动。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
1: 据了解呢，本次红歌主题党课是海勒尔区奋斗镇建党10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镇党委呢也是立足基层党员的一个教育实际，创新活动载体，打破传统党课单一宣传模式，以艺术赋能党史学习，让红色教育更加接地气，更入人心，切实呢提升党员教育培训实效。记者采访到了满洲里市党委党校副教授唐波，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特别开心在七一之前能够来到奋斗镇，接受奋斗镇党委的邀请，和大家共同学习。那这是可以说是一堂相对特别的，或者说别开生面的艺术类党课。这是我开发红歌党课的第158期。今天学员的状态啊，我觉得对我特别感动，也特别的受教育。我们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信仰的力量，我也特别坚定了自己的信心，把这种创新的，用歌曲的思政党课来浸润新时代的党员干部的心灵。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我会继续努力下去。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我们祖国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智慧力量。
1: 奋斗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安静这样说：
4: 正值我们伟大的党105周岁的生日，我们奋斗镇党委呢策划了系列的七一活动，共庆党的105周岁华诞。今天呢我们举办的是唱红歌忆党史的一次主题党课。那么这次主题党课呢旨在用新颖的形式带大家回顾党这105周年的伟大历程，鼓舞大家在新时代能够有新担当，有新作为。这堂生动的党课是我们献给伟大的党的赞歌。那么红歌呢也是我们信仰的传播，相信在这种红色信仰的传播下，我们所有的党员会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好地发挥党的作用，以党建促乡村振兴、党建促基层治理为我们的使命和目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伟大的党献礼。
0: 此次特色的红色党课活动呢也是进一步的厚植了海勒尔区奋斗镇党员干部的红色根基和理想信念。下一步呢，奋斗镇也将会持续丰富党建活动的形式，拓宽党员教育的渠道，常态化的去开展红色教育活动，来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更续红色血脉，砥砺奋进初心，立足基层一线，担当作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镇的高质量发展。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那在下一次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1: 再会。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拌好啦。
2: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七月的党旗迎风招展，七月的神州遍开繁华。从嘉兴南湖起床的小小红船，到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中国人民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奋斗史诗。每一段征程都有旋律回响，每一份热爱都化作动人歌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精选20首跨越百年征程的经典曲目，用歌声来诉说对党的深情祝福。

诞生于抗日战争烽火当中的作品，用最朴素的语言道出了历史真相，唱出了亿万中国人民对于共产党的拥护与热爱，跨越了七十余年来依然传唱不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三自力更生谱新篇，这首歌歌颂了八路军三五九旅开垦南泥湾的创业精神，也记下了党领导抗日根据地蓬勃发展的生动印记。

东方红是从陕北民歌演变而来的经典颂歌，也道出了人民对领袖、对共产党最真挚朴素的情感，也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深入人心的时代旋律。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新中国成立的喜悦，人民当家作主的自豪，都融入了这首跨越时代的礼赞，成为每一个重大场合必唱的曲目，歌唱祖国。

电影《上甘岭》的经典插曲当中，温柔的诉说里藏着最深沉的家国大爱。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每次想起都能唤起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爱国情怀。

纪念抗美援朝英雄的不朽战歌《英雄赞歌》，为什么战旗美如花？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唱出了党领导下人民英雄不怕牺牲、保家卫国的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饱含深情的歌词，把翻身解放的人民对党的感恩之情表现得淋漓尽致，也成为了代代相传的红色经典。

西藏和平解放之后，百万翻身农奴唱出了新生的喜悦，驱散乌云见太阳，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记录了党带领各族人民走向平等幸福的历史篇章。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流畅动人的旋律道尽了中华儿女对祖国对党的拳拳之心，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拨动着人们的心弦。

把党比作养育自己的母亲，用细腻真挚的情感唱出人民对党的依恋与热爱，也是改革开放初期广为传唱的抒情颂歌《党啊，亲爱的妈》。

1979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用优美舒展的旋律记录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也唱出了中国大地翻天覆地的变化。

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婀娜，灯火里的中国，胸怀辽阔。优美婉转的旋律描绘了新时代中国国泰民安蓬勃发展的盛景，也唱出了中国人的自信与从容。

一百多年风云激荡，一百多年凯歌前行，这一首首歌曲记录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奋斗的百年征程，也藏着一代代中国人对党的滚烫的深情。今天我们把这些歌声化作最诚挚的祝福，祝愿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活力，祝愿我们伟大的祖国繁荣昌盛，前程似锦。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我是主持人佳慧。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新。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望百年光辉征程，党带领各族群众攻坚克难，奋勇前行，绘就了百姓安居乐业、城乡蓬勃发展的美好画卷。昨日海勒尔区奋斗镇党委筹备举办同心联建送党恩、砥砺奋进新时代主题文艺汇演，用文艺展演礼赞党的百年伟业，凝聚党群奋进力量。活动呢，设置了党委书记致辞、老党员故事分享，为光荣在党50周年的党员颁发了纪念章、鲜花、文艺汇演多项环节。现场氛围呢，庄重热烈，尽享党群同心、携手奋进。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现场，感受这场致敬百年、礼赞时代的文艺盛宴。
1: 百年初心，历久弥彰。
2: 致力奋进，再起新章。
3: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
4: 亲爱的党员前辈、共建单位同仁、辖区居民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3: 时去中年，岁月流金。2026年，我们满怀赤诚与喜悦，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这一光辉时刻。
2: 105载风雨兼程，从南湖红船扬帆起航，到复兴巨轮劈波斩浪，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砥砺前行，带领华夏儿女走出了一条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康庄大道。
3: 山河锦绣，党旗飘扬，今天我们相聚在奋斗镇这片热土，隆重举办聚力建初心、启航新征程、奋斗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文艺汇演，向伟大的党奉上最真挚的生日祝福。
1: 今天莅临本次活动现场的有奋斗镇在家领导班的成员，荣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的老党员代表、镇机关党员干部、各共建单位代表及辖区群众。
2: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各位的到来。
3: 以文艺传心声，以实干建初心。本次活动既是一场献礼华诞的盛典，更是一次深化党建、联建、共建、凝聚干群合力的盛会。我们将借此契机，进一步团结全镇力量，激发奋进热情，全力打造产业兴旺、和美宜居、治理高效、安定祥和的幸福家园。
4: 百年风华正茂，奋进步履不停。此刻，本次庆祝活动正式拉开序幕。首先，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奋斗镇党委书记王颖上台致辞。
5: 尊敬的各位领导、来宾，仲夏时节，万物丰茂。今天我们欢聚一堂，隆重举行聚力建初心、启航新征程奋斗镇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系列活动。首先，我仅代表奋斗镇党委、政府向莅临现场的领导和党员朋友们表示热烈的欢迎，向辛勤奋战在全镇各条战线上广大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奋斗镇发展的社会各界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向为本次活动付出辛勤汗水的全体演职人员、工作人员致以诚挚的敬意。奋斗镇因奋斗而得名，更因

斗而发展。近年来，在区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镇党委始终坚持以党建为统领，将党建工作贯穿于全镇工作的全过程各方面。我们强化党组织核心引领作用，着力打造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以群众满意为根本准则，优化党群服务中心的服务效能，高度重视民族工作，画好民族团结进步同心圆。奋斗镇的每一步发展，每一项成绩，都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都凝聚着全镇党员干部群众的智慧与汗水。站在建党105周年的新起点上，我们将坚持巩固党建引领、文化铸魂的工作格局，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务实的作风，推动全镇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希望全镇广大党员干部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将爱党爱国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在各自岗位上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同时也希望全镇群众一如既往地支持镇党委政府的工作，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共同建设美好家园。同志们、朋友们，今天的文艺汇演既是对党的百年光辉历程的深情礼赞，也是奋斗镇干部群众精神风貌的集中展示。让我们在歌声中重温峥嵘岁月，在旋律中汲取奋进力量，把对党的无限热爱转化为推动奋斗镇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最后，预祝本次文艺汇演圆满成功，祝愿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勇往青春，再创辉煌，祝愿奋斗镇的明天更加美好，祝愿各位领导嘉宾、全镇的父老乡亲们身体健康，工作顺利，万事如意。谢谢。

0: 感谢我们有足力的至死，期待我们回望过往奋斗之路，也为我们擘画了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这份嘱托与期盼，我们必将铭记于心，笃行志愿。
1: 时光镌刻忠诚，岁月见证坚守。在奋斗者的党员队伍中，有这样一群可敬的前辈。
0: 他们党龄跨越50春秋，把最美好的青春与半生光阴默默奉献给党和人民。
2: 50年风雨同舟，50年初心不改。此前我们专程录制专题短片，聆听他们扎根基层、赤诚奉献的动人过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观看视频，走进这些老党员，品读50年初心如磐、半世纪薪火相传的无悔人生。

0: 晨光中，社区活动室的义诊桌前排着长队，75岁的纳仁格日乐手指往患者腕上一搭，周遭的嘈杂声便静了下来。从东齐人民医院到呼伦贝尔市蒙医学院，纳仁格日乐干了一辈子中医，看了一辈子病。2002年退休后，他积极参与各项社区支援活动，免费为辖区居民把脉问诊。有人问他，70多岁还这么忙，累不累？他笑着摇摇头，一双手搭在脉上，就是大半辈子。
1: 纳仁大夫您好。从东齐人民医院到蒙医学院，再到现在的义诊台，我们知道您大部分时间都献给了这个医药事业。您是怎么理解离岗不离党，退休不退色的这句话呢？
2: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从入党以前就开始有按党员标准，要入党了以后更是要严格要求自己。既然我 学的蒙文，我学了中医药学，这样的我就把发挥祖国医学的这个光和热，一定要在党的这个时间，无论是你就退休了也好，工作也好，我一定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党做贡献。
0: 但是医者心，一生党员情。在党50年的纳仁格日乐，头发白了，脚步慢了，但那句为人民服务，他记了一辈子，做了一辈子，一直在路上。社区活动室里，一首首红色歌曲久久回响。73岁的李亚杰站在合唱团中央，神情专注，歌声洪亮。2018年，李亚杰组建老年艺术团，逢年过节，他们唱红歌、送党恩、包粽子，挨家挨户送给生活困难的老邻居。与此同时，在社区担任关工委常务副主任的李亚杰，还组织舞老宣讲团，深入社区、学校，用接地气的宣讲，传递党的好声音。
1: 在党50周年了，您有什么话想对党说吗？对年轻党员有什么样的嘱托呢？
3: 像我们那个年代吧，就是我是从三线建设回来的，参加过贵州水城矿务局的那个煤矿建设，回来呢又参加大雁矿务局的几个矿井的建设。我觉得呢，就是我们这老一辈的人吧，就是肯干，就是对党的忠诚。现在的年轻人呢，就是我希望他们就是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就是更加的就是参与国家的生产建设吧，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吧，为国家的多做贡献。
0: 50年党龄，但事迹追随，从矿井建设到社区小巷，李亚杰把青春献给国家，把晚年献给社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他自豪地说，这辈子他就是党的人。在胜利街小学体育馆，孩子们围成一圈，脑袋挤着脑袋，人群中间，78岁的李瑞清俯着身，手指点在一枚邮票上，这是红军过草地。孩子们顺着他的指尖看过去，邮票很小，但那一小块纸上的路很长很长。在党40载，退休20年，获评市区优秀共产党员和全国集邮活动先进个人的刘瑞清，躬耕不辍，行路不止，把自己大半辈子攒下的1000枚邮票一页一页整理成册，扛进学校、社区、机关，用邮票串联历史，用宣讲凝聚人心，让数万名群众欣赏邮票之美，感悟家国情怀。
4: 我自己呢，作为一个有40年党员老党员，在有生之年还要继续把这项工作传承下去。主要就是让大家牢记党的使命，最后呢要把这方事业呢继承下去，让这个红色呢不能再变色。现在宣传这个呢，也是希望大家知道这些个苦难的过程，知道来之不易，共同呢维护好我们国家的统一和安全。
0: 为和平收藏战争，为幸福收藏苦难，为明天收藏昨天。 从书房到学校，从一个人的坚守到一群人的驻足，刘瑞卿以油为媒，一生为党的信念在方寸之间闪闪发亮。在学院社区，73岁的刘赞廷认真地包着粽子。作为曾经同时获得国家级、自治区级林业系统荣誉的双重劳模，党龄34年的他，在岗时守着一片林海，退休后以第四党支部宣传委员的身份，全力配合着社区党建的全盘工作，探望孤寡老人，入户宣讲政策。从绿色林海到万家灯火，刘赞廷把一生功成不必在我的劲儿，原封不动地带进了寻常项目，鼓舞了一批又一批的年轻党员。
1: 那作为一名老党员，您对年轻党员有什么嘱托吗？
5: 我对老党员吧，有什么嘱托呀？第一，不能踩，不是什么呀，不能踩红线，不能踩底线，是吧？你既然是入这加这个共产党了，你这共产党道路，但是吧，你是怎么想法？把你们年轻，就是为了这下一代就接班，带着这个

0: 下边老百姓过得更好，更上一层楼，更都达到这是国际的水平。哎，特别对新党员的要求这样。
1: 阳光穿过树叶洒下来，落在刘赞亭肩上，从林区到社区，他守的从来不是一棵树一个人，而是一名基层党员的踏实劲儿，在笃行实干中落地生根。性之弥坚，行则愈远，四位老党员，四段人生路，他们把为民服务铺就成实干之基，把对党忠诚转化为力行之道，将信仰二字揉进了日复一日的躬身实践，活成了深耕细作的笃行志远，用一生书写着平凡中的不凡。
2: 大家好，我是奋斗镇党委副书记张佳宁。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奋斗镇党委政府精心策划了一系列主题活动，涵盖了红色观影、重温入党誓词、红歌一党史主题党课、实地研学、走访慰问和文艺汇演六个环节。今天举办的文艺汇演是其中一项内容，整场演出主要以红色歌曲、舞蹈、朗诵、演奏等多元文艺形式为载体，通过沉浸式大众化的文艺方式，深情回望党的百年奋斗征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情怀。本次文艺汇演特别安排了老党员故事展播、光荣在党50年颁授纪念章环节，主要目的是深入挖掘老党员、老同志身上忠诚于党、初心不改、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宝贵精神财富，生动展现老一辈党员数十年如一日听党话跟党走的坚定信仰，以鲜活感人的亲身经历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血脉，营造致敬先辈、争当先进、奋进新征程的浓厚氛围。本次奋斗镇庆祝建党105周年系列主题活动圆满结束，希望全镇广大党员干部永葆对党忠诚的赤诚之心，坚守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凝心聚力，同心同德，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立足乡镇发展实际，深耕乡村振兴，抓实基层治理，以实干实际向建党105周年献礼，奋力书写奋斗镇高质量发展崭新篇章。

0: 历经岁月洗礼，老党员们始终坚守着入党初心，五十载党龄承载半生忠诚奉献。活动现场呢，我们也是有幸采访到了荣获光荣在党五十周年纪念章的老党员。那接下来呢，就听一听他们讲述扎根基层、追随党组织一路走来的动人往事。
1: 我是叫纳仁格尔勒，中医副主任医师，我在卫校退休的。我是1968年7月10号全盟第一批下乡的，完了下乡以后69年为了减轻国家负担，从阿荣旗又调回东旗、新左旗、嘎拉布尔义和大队，又当赤脚医生，又当民办教员，又是民兵连长，那时候战备时期嘛是。后来保送我上大学，学的黑龙江中医学院，搁那学完了以后75年10月毕业以后到新左旗人民医院工作。
2: 您的这个历程真的是特别的丰富哈。
1: 对对。
2: 那据我们了解说，您已经身为党员的身份50年了。那您能给我们讲讲这个历程好吗？
1: 我是在党红旗下生长，在党的关怀下成长的，所以呢我对党特别有深厚的感情，因为我们共产党，只有共产党我们才有新中国，所以我们这女孩子都是也得到了这样的关怀，所以呢我就一直对党啊有个忠诚的心，我想加入共产党。一直到76年1月份在左旗人民医院，我加入了四成重新争议的诚心诚意的申请入党，这个1月16号正式入党了，我达到了我的心愿，特别高兴。我这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我就为党的工作奉献我的一切。从一个普通医生受到党的教育和关怀，从医生到科主任，后来又担任新左旗人民医院院长，这个任务呢对我来说非常艰巨。作为个医生，完了以后呢又当着当时医院的情况。半瘫痪状态，救护车没有，药品周转金40多年才31,500，所以呢后期呢各方面经济特别困难，这样情况下，所以面临我的困难很多。我又要当好大夫，又要当好院长，所以得到了我们东旗人民医院的广大群众的认可和帮助，大力帮助。所以呢我就不怕困难，因为我是党员嘛。我就得为党做工作，协调上级，一直跑到内蒙中央卫生部、中央民委，我都去了，把医院的困难逐级反映，得到了上级的领导和党的关怀，得到了一个取到了一个救护车，这些救护方面我就有了保障。后勤方面，我又盟里有个安排一个141车，完了又给批准那个。建院墙，那时候医院没四通八达，没有院墙，这样的时候我就把照相，完了医院那个楼呢是盖完了报废楼，完了没有进入固定资产，所以呢上面三楼照相完了都水里头，我们同事穿着水鞋洗片的，一楼的护士在水里站着，下雨了屋里也下雨，这样就搁水里站着给患者扎针，这样的情况下我又逐级跑，完了又。给老百姓看病救护方面自己努力以外还要争取经费，所以呢这一直到96年出来以前，我对东旗人民医院呢把31,500的药品周转金增加到168,000多，完了呢我们的医疗保障啊各方面都了提高了，把那个漏雨啊各方面的都得到了上级的这个支持，所以呢我觉得党的这个温暖呢，党对我的这个关心关怀支持我的工作，所以呢我就特别感激，所以呢我在医院治疗常见病以外还要治疗疑难病症，有蒙医还有西医，我中医呢在东西呢说没有，我来了以后才建立了中医，那我就中医中药是我们祖国的伟大的宝库，用这个宝库里头的中医中药理论，我要再给当地人民治好病，治疗常见病疑难病症，这样才得到了信任，得到了更多的患者的信赖， 所以呢我就非常自豪，我学了中医非常高兴，能发挥中用中医中药为老百姓服务，救死扶伤，这是我的责任。
2: 嗯，
1: 后来调到卫校来了以后，我又给教学，啊，在东西人民医院时候，我又人民代表、人大常委委员、政协委员，呼伦贝尔第九届政协委员。那时候我也提案着，我就说海东路线东区和海拉尔中间没有公路，
2: 嗯，
1: 我就因为这个提了多次提案，调到卫校来后又，通过领导发现我们需要蒙毅医院，我又海东路线这个建设以外又提了一个我们呼伦贝尔应该建一个蒙毅医院，又提了个提案，到后来我的两个提案都得到了批准，我为老百姓做了一件好事，
2: 太棒了
1: 啊！所以呢东区人民就有了公路以后就节省了很多经费，我们有了蒙毅医院以后，我们的蒙毅蒙药方面发展得更好，为老百姓解救很多疑难病症，所以呢我觉得值得。所以呢到了卫校以后呢，要培养下一代，为医疗卫生事业培养人才，所以这样的时候呢我又关心下一代，毫不保留地把我的经验交给学生们，完了有困难的学生我也帮助他们，所以呢这关心下一代方面我也得到了蒙里的认可，得到了关心下一代的表扬，优秀党员表扬、各种表扬很多，但是这是都应该做的。
2: 听到您说的这些真的特别让我们感动哈。那今年也是我们建党105周年，也是您在党50周年了，那这次咱们镇里为您颁发的这个纪念奖章，您心里有什么样的感受吗？
1: 哎呀，我听了咱们这海纳区奋斗镇蓝顿社区告诉我这个，我特别激动，特别感到温暖。那我加入党50年，这是对党对我的肯定，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奖章也是个肯定我的工作，这是个保障。所以我作为共产党员现在退休以后呢，我要继续发挥我的党员的这个本色，一定要发扬好跟党走，一定要以后我们要听党话，要跟党，要发挥我的预热，一定要做，需要我义诊我就义诊，需要我做什么，需要党需要我干啥我就尽力而为啊。现在虽然是年纪大的了，少华是退色了，但是我的党员的这个本色不会减退啊，任何事我都挺身而出。

0: 一个自我介绍吧。
1: 啊，我是李雅杰，我退休之前在大烟矿局计划处工作。
0: 那今年是我们建党105周年，也是您入党有50周年了哈。您还记得当初是什么样的契机或者是初衷加入了咱们中国共产党呢？
1: 我是那个参加三线建设，就是74年呢，从贵州调到咱们大雁的，一直从事在矿井建设工作，就是受身边的老党员。身边的老党员有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有那个解放战争的，那些老党员受他们的影响，我觉得他们呢就是吃苦耐劳，认真工作的精神哈，感染了我，我也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
0: 那您扎根奋斗了这么多年哈，也见证了我们这个乡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有哪些场景和变化让您觉得感触最深、深受感动的呢？
1: 我在海拉尔生活了20年了，原来在咱们天骄家园住，那时候呢就是有时候退休了嘛哈，带给姑娘带着孩子，往南一溜弯吧，走到那个奋斗镇政府，再往南走哈，就是菜地了，路也不平，都是砂石路。那咱带孩子呢去做个就是孩子的体检什么的，上那个奋斗镇卫生院都可难走了。这现在哈，就是我说的都高楼林立的，完了咱们那个路呢都修成了双车的实车道啊，咱们那个生活也发生了变化，我们呢我也住上了电梯房，附近呢都是那个就是农民哈，就是和友好村和友联村都挺近的，完了都能吃上放心菜，我也觉得挺幸福的，挺高兴。
0: 这次镇里为您颁发的这个纪念奖章，您心里的感受是什么呢？
1: 我觉得呢，就是得着50年纪念奖章呢，也是党对我的认可。我觉得呢，就是虽然退休了吧，但是呢，就是，就是党交给我的任务不能停。就退休以后吧，我就是在咱们那个腾阳社区，在那个社区党委的支持下吧，成立个老年合唱团，我任团长。就是也是给家庭给那个儿女哈，给社会减轻负担，完了同时呢我那个又担任社区的关工委常务副主任，就是给孩子们呢，就是一个是树立榜样，再说呢就是引导孩子学法懂法，让孩子们吧就是敢党听党话跟党走。
0: 对于现在年轻的党员，你有什么想说的话或者是一些祝福呢？
1: 对那年轻的吧，我接触最多的是社区的这些党员，我希望他们呢就是继续呢为居民百姓办实事儿，

0: 在此次同心连箭送党恩砥砺奋进新时代主题文艺汇演的台前幕后，每一位参演群众党员都在用心的筹备节目，抒发出赶党恩跟党走的政治情怀。那下面听一听参演人员，也是我们频率的老朋友，呼伦贝尔旗袍协会党支部书记杨艳琴，听一听他参加本次汇演的心声与感悟。
1: 大家好，我是呼伦贝尔旗袍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杨艳琴。
2: 嗯，那咱今天来参加都准备了什么样的节目呀？
1: 其中一个节目叫是五运走秀花开中国，它是中国妇联发起创作的，就是把女性的婀娜多姿，你是兰花，你是牡丹，然后奋进向前，跟党走，赶党恩，这种展现的淋漓尽致。
2: 啊，那今天另一个节目是什么？
1: 另一个节目是读中国，那个是代表天鹅湾社区，我们那个协会有个艺术团在观湖社区。
2: 啊，那想问问您，您是什么时候加入的中国共产党？
1: 1993年上学的时候，在那个高中，我以前是工行退休的，在那个上大学的时候，在杭州加入的中国共产党。
2: 嗯，是什么样的一个初心和契机，然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呢？您跟我们讲讲这段故事好吗？
1: 当时吧，就是在杭州上学的时候，那时候20多岁嘛，是团员，正好在那个，因为咱们东北人在南方说话的时候好听，然后普通话说得好，就当了个副班长。副班长到学生会的时候就有机会加入中国共产党。那一问单位的同事呢，他说：“入啊，咱们这指标可难了呢。”那真的回来，因为大家要求加入共产党，年轻人特别多，到单位再入没有指标，排不上。那我可能也比较幸运，在学校2年就完成了加入党组织的考核。
2: 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你当时身为大学生，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
1: 那当然比别人高一级，他们都团员，我是党员呢，很自豪啊。
2: 身为党员的身份，在工作岗位里又变成了什么样的一个心态呢？
1: 当时在工作岗位，我在工行是信贷，然后或者自己又出来创业做生意的时候呢，就是那个怎么样都严格以党的身份严格要求自己，坚决不碰底线。我说的最长的一句话，就现在说的，我是旗袍协会党支部书记，虽然退了休，在社会组织当哈，我说我坚决不会碰底线。我说你看咱们在 GDP 上做不了贡献，在高楼大厦做不了贡献，但在文化传承上咱做贡献了。你是党员，你的责任就比别人高一层，比普通话你得起到先锋模态作用啊。这样的凝聚，我就把我们注册在册就7个，但是我又凝聚了23个，就是这党员啊，我是党员。有的时候，实际上你多说一句话，我们有的会员说的，哎呀，我原先退了休，就在看孩子，在社区开会。但是后边旗袍协会有党建，每个月1号，我们就给在微信课堂里头读这些党员的要求啊、党章啊、一些时事政治啊、党的理论呢、啊。他们好像就整个党的观念和组织生活的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就是有的人很想把这个，也想把这个组织纳入到旗袍协会这个独立的党支部里头来，是这样的。嗯，
2: 那咱们这个旗袍协会党组织经常会开展一些党建活动或者是一些特色活动吗？
1: 开展呢，2026年哈，被海拉尔区组织过，就是咱们推荐了83个呼伦贝尔市坚强堡垒支部，有我们一个呢。
2: 您给我们讲讲这个事儿。
1: 这事儿一开始没把它太重视哈，因为我说把三会一课做完就好了。但是当把这个发出来以公示以后，我们补了很多材料，就是你肯定要审核嘛。我就领着大家一起做的时候，他们觉得很神圣。我们一个社会组织还能给公务员体系啊，跟这个机关体系啊，跟社区这，我们是83个之一。是不是很荣幸啊？
2: 嗯，
1: 然后这个得了这个坚强堡垒党支部以后，像民政妇联似的，哇，你们做得真好，就慢慢也认识到这个组织的活跃性和党建引领。

0: 我在传播文化的过程中呢，我们有幸福感、安全感和获得感。
1: 那今天咱们来参加这个奋斗镇的这个党建活动哈，然后今年也是我们建党105周年。您觉得就是您身为党员这么多年，作为党员的这个身份，看着我们这个镇的发展变化，有什么样的感触吗？
0: 奋斗镇啊，奋斗镇在海勒尔区范围内，它属于一个，我感觉城乡交合，特别它那个大白菜基地啊，还有产业园呢，做得特别好。而且今年105周年，我听我们那个社区书记那个谁小虾妹说哈，说的以前呢他们丰收节都在户外，这是第一次在室内，而且很重视，节目质量也很好。我看今天听那个王颖书记讲的啊，讲得很全面，奋斗奋斗，我们现在105周年，我们后面还要继续奋斗，让那个城乡交界处城乡发展尽量缩短距离。然后那你看奋斗镇这块有资源呢，现在大家提倡的乡村振兴，那我们在家门口也帮助奋斗镇的同时，我们就是做乡村振兴的，是吧？我是这么理解的。
1: 那您觉得就是这个咱们现在的这个大家对于党员的这个身份呐、或者是我们弘扬这个党组织的这个气氛，然后这种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吗？
0: 原来你看退了休的党员哈，基本上就是社区交交党费，有的党费都收不上来，然后呢有的就因为居住地和现在的居住地党组织关系不在一地方的时候，组织生活很少。但是现在党建引领这么重视了以后，把每个党员的需求，老党员的需求都集中凝聚到一起，哎，社会组织力量，然后社团力量，然后民非力量，大家一起把党建引领都放到一起的，那这样的就是大家全力呢把这些以前没覆盖到的，就是整个全员覆盖到了，覆盖到了以后思想上来了，你发现人的动作哈，思想上来了，他的行动会跟着上来的。因为每个人都有思想，特别退休，我干这件事为什么？那我是党员，我可能要比别人干得多，我是党员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就成为一个口号和一个行动了，就衡量自己的标准了。
1: 那今后你还会以党员的身份然后做一些什么样的党建活动吗？
0: 我们一直在做，比如说我们就是编排节目方面呢，就把红色基因和文艺组织到一起，就是我们100周年的时候哈，我们协会在东山街道第一次创办了叫红梅赞，就是那个京剧和那个旗袍走秀，把那个整个这个先烈为国牺牲的那种精神搬到舞台上。然后2024年我们七一的时候又把它正好二次创作，就把江姐狱中跟狱友告别那块儿哈，我当时演的江姐，就这么走的过程中，当时大家感情到不了位，然后我说你看你最好的姐们江姐要赴刑场了，日本武将枪毙她那种感觉，那些狱友都哭了。然后我在那儿演的时候又隔空京剧唱腔，你江姐牺牲了，又隔空在唱腔的时候呢，把旗袍拿着梅花，我们14个演员拿着梅花走旗袍步态，然后这样的过程中，就是这种红色经典的东西，还是有人当时台下都哭了，因为先烈用生命、用鲜血换来咱们现在的幸福生活
1: 啊。那今年是我们建党105周年了哈，您作为一个老党员，也开展了这么多的党建活动，参与了这么多党建活动，对于这个新的党员或者年轻的党员，你有什么心里话要说吗？
0: 对于年轻的，因为一代一个思想，一代一个自己的是世界观啊。但是对于当前的中国形势，我觉得年轻一代党员应该从思想上引领，从行动上引领，在网上杜绝一些那些不好的言论，从我做起，在工作中呢把党的要求别踩红线，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同时一定不踩红线，拿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然后呢服务群众，服务人民，做好咱们的政绩观。
2: 新希望，暖风吹开了
3: 青年党员是接续奋斗的新生力量，在这场活动当中，年轻党员深受鼓舞，倍感振奋，他们立足岗位，畅谈使命担当，诉说新时代青年党员的理想与追求。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奋斗镇沈堡社区的党委书记，我叫侯春磊。
1: 那想问问哈，今天来观看咱们的这个演出，参加了咱们这个演出，有什么样的感触呢？
4: 我认为这是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是一场心灵的洗礼，它给我们共产党员的今后的一个方向进行了指引，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动力和方向。
1: 您是什么时候入党的呢？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选择加入中国共产党？那看完咱本次活动以后，您对入党的初心有了哪些？

0: 些新的理解呢？
1: 我是2010年在大学的时候啊，大一有很有就是很荣幸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一次演出，我认为它给我带来了很多今后工作方向的一个指引。作为一个青年党员呢，我们在工作中也好，还是在学习中也好，要不断的去践行我们的入党初心，为我们今后的工作呢和生活都承担一份责任和作为共产党员的义务，以此来带动更多的人加入到其中。
0: 作为青年党员，您认为青年身份在镇域的发展过程当中啊，基层服务当中啊，发挥了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1: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认为我们的优势就是数字化技能，还有一个是就我们解放思想。第一个数字化技能呢，是作为一个青年人，对数字有着本身的敏感的优势。那么我们在各项办公软件中呢，就会凸显出它的优势和它的快捷来。那么作为我们解放思想上来说，作为一个青年党员，我们是没有思想包袱的，所以在践行使命和工作任务的时候，我们可以大胆的去做。
0: 那面对咱们奋斗镇的产业发展呢、基层治理等相关的重点工作，咱们青年的党员可以承担什么样的角色呢？
1: 我认为青年党员可以做我们社会的一个践行者。我们在上传下达工作中呢，去积极地践行上面的各项工作任务和政策。那么在下面呢，我们要积极地向我们的老百姓们传达我们的工作政策，还有我们的政府各项惠民政策。然后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加入到一些邻里纠纷的化解中来，还有一些志愿服务中来。这些都是我们青年党员应该加入的一个工作中。
0: 那想您给我们分享一下哈，结合您自己的工作岗位实际，今后你会怎样学习老党员的这一份精神，落实到日常的为民服务当中呢？
1: 我会将老党员的精神吧化为我今后的一个行动和一个指南。老党员的精神呢是锲而不舍的，也有一定的责任和担当。那么在我今后的一个工作中呢，我要将他们化为实际的行动，一步一个脚印的去走下去，然后更好的去服务于我们的群众。
0: 那后续我们镇里也会持续推进党建、联建和共建，你打算主动参加哪些志愿服务或者是共建活动呢？
1: 作为一名青年的党员，我认为我们应该带头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主动地深入到我们基层的治理和环境整治当中去，成为他们的其中一员，也成为我们志愿服务的践行者。那么我们也要参与到矛盾纠纷化解当中去，参与到我们基层的矛盾调解，利用我们的专业知识和我们的工作能力去积极地调解和化解我们基层的矛盾，助力我们城市的美好发展。
0: 结合你自己工作岗位实际，今后你会怎样学习老党员的精神，落实到日常的为民服务工作中呢？
1: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也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认为在今后的工作中，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或者是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们首先要扛起肩上的责任和以这份担当，勇敢地向前走。我们要秉持着坚持不懈的精神和永无止境的学习态度，去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践行我们的工作，在行动上落实我们的政策，在我们的行动上呢去践行我们的服务，更好地去服务于我们广大的人民群众，为我们的基层去贡献自己的力量。
0: 恰逢建党105周年呢，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哈，你对奋斗镇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1: 期待我们奋斗镇的党委在更加坚持吧，在我们奋斗镇党委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奋斗镇的全体党员更加凝聚我们一心，更好地助力我们乡村的发展，带推动我们的城市美好建设。也期待我们的奋斗镇在各项领域上大放光彩。
0: 那以本次活动为新的起点哈，你想对自己今后的这个党员之路说一些什么心里话呢？
1: 我认为我们在入党的时候，可能每个人只有一次机会，但是我们在思想上入党，这是一辈子的事情。那么在今后中、未来中，我们要秉持着我们先进老党员的精神，也要去创新我们的工作方式和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去推进我们的共产党员之路，让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不断地去贡献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

0: 您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奋斗镇观湖社区的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夏梦。
0: 那想问问哈，咱今天观看和参加此次的活动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1: 通过观看参加了此次的活动呢，我也深受鼓舞。老党员们让我看到了伟大出自平凡，踏实肯干才是最大的担当。
0: 想问问您是什么时候入党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和初衷让你选择了入党呢？
1: 我是在2022年6月入党的。以前身边的党员呢，遇事冲在前，我也想向他们看齐。通过这次活动呢，我也更加清楚了我们的党员的初心呢，就是扎根基层，就是要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实事。
0: 那作为青年党员，您认为青年的身份在镇域的发展呀、基层服务的建设过程当中发挥了哪些独特的优势呢？
1: 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认为独特的优势就是我们青年党员精力足，不怕苦不怕累，跟群众在沟通过程当中呢也没有距离，能更快地摸清群众的诉求。
0: 那面对奋斗镇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哈，咱们青年的党员可以担当什么样的角色呢？
1: 第一呢，我们可以助力特色产业，带动我们的村民增收。第二呢，我们就要下沉网格，做好环境整治、矛盾调解等工作。第三，就要把我们的惠民政策讲清讲实落实好。第四呢，主动帮办代办，帮扶我们的困难群众。
0: 结合你自己的工作岗位实际哈，今后你会怎样学习我们老党员的精神，落实到日常的为民服务工作中呢？
1: 在今后的工作当中呢，我们要主动向前辈请教群众工作经验，把他们的精神呢转化为实际行动，多一些耐心，少一些浮躁，用心解决好群众身边的每一件小事。
0: 那后续咱们镇里也会持续的推进党建、联建和共建，你打算主动参加哪些志愿服务或者是共建活动呢？
1: 在今后当中呢，我也会结合自身的这个特长，主动参与社区治理当中，同时呢加入党员先锋队，常态化参与关爱、关寡孤独、人居环境整治等志愿服务活动当中。
0: 恰逢建党105周年，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上，你对奋斗镇未来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期待呢？
1: 我希望我们奋斗镇未来产业越来越好，村民收入提高，人居环境、民生服务持续改善，我将尽全力为我镇发展出力。
0: 那以本次活动为新的起点哈，你想对自己今后的党员之路说一些心里话，想说些什么呢？
1: 以这次活动为新的起点，在未来当中我要守住自己的初心，多学实干，扎根基层，勇敢担当，用心服务好群众，不负党员身份。
2: 整场文艺汇演在温情与激昂中落下了帷幕，老党员的坚守参演群众的热忱，青年党员的担当汇聚成了对党最真挚的告白。站在新的发展起点，全体党员群众将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精神，把感恩之心转化为实干之力，携手并肩扎根呼伦贝尔基层一线，以昂扬姿态砥砺前行，共同书写新时代城乡发展、民族团结的崭新篇章。好的，看看时间啊，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让我们明天时间不见不散。
3: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仁和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甘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4: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5: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6: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5: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
7: 那回到家呢？
6: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5: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6: 要是出去玩呢？
5: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4: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3: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8: 来两个大塑料袋。
4: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8: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4: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呼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9: 爸，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北京时间14点。
14: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99.9， 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99.9， 边走边听。
15: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边走边听，我是雨涵。生活呢，总有风雨，也总有清风拂面。音乐是最好的慰藉，让我们在旋律里寻找治愈，获得力量。风起的时候，总容易让人想起一些藏在岁月深处的旋律，把一种名为思念的情绪酿得格外醇厚。 他的名字里藏着风，也藏着醉。节目开始呢，来听这首来自于玄子的《醉清风》。

以青春远行、回望成长为内核，风是成长的信使，吹走懵懂，带来释然。人生是边走边领悟的旅行，起风时勇敢前行，风过皆是成长。来听这首《起风了》。

清新治愈，雨是青春里没有说出口的遗憾与温柔，藏着年少的悸动，藏在心底的情愫，如细雨润物，无声却温柔了岁月。学会释怀，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来听这首来自于房东的猫云烟成语。

曲风温婉，以清风喻从容，劝人在喧嚣当中守本心，不慌不忙。生活呢，其实不必急于求成，像清风一样从容，慢下来才能感受美好，内心安宁便是人间好时节。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赵英俊的《清风徐来》，低沉温柔，写乌云压顶、细雨将至的压抑，也藏雨过天晴的期盼。低谷别放弃，乌云终会散去，雨水冲刷后的世界更加的清澈。坚持住，美好就在前方。

下面呢，我们来听这首来自于张远的《听风说》。风是倾诉对象，把烦恼说给风听，让心事呢随风飘散。学会与自己和解，把烦心事儿托付清风，放下执念，才能轻装上阵，拥抱广阔天地。这首歌呢，灵感源于雨后初晴，旋律轻快，歌颂风雨后的新生与希望。每一次淋雨都是洗礼，每一次天晴都是重生。经历风雨，才懂阳光的珍贵。

跟随风的脚步，寻找生活的诗意。风无定形，却总能给我们带来惊喜，如人生未知的美好。人生呢，没有固定的轨迹，顺着新的方向，像风一样自由去闯，总能遇见属于自己的风景。

这首歌呢叫《风的轨迹》，唐田作词，钱雷作曲，也是以清风寓好运，鼓励困境当中重拾勇气追梦不止。好风凭借力助你上青云，心怀热爱勇敢追梦，清风自会为你而来。

了雨，总有好风。心摆首，心它不负我。我心仍站着哭，不知该往哪走。那种时刻，心哭完又背包踏过路口。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周深的《好风起》，下面要听到的是这首《心若有风千万里》，以风为引，歌颂逆境当中向阳而生的生命力，内心有力量便无惧风雨。心若有光，何惧路长？心若有风，万里皆可往。所以说呢，内心强大呀，才能抵御世间所有的风雨。

这首歌呢，是以江南清风为意象，融合了自然与人文的温情，旋律可以说是非常轻柔的治愈。生活总有细碎的美好，像西湖清风，像这首歌《西湖轻轻的风》一样，轻轻拂过浮萍的焦躁，慢品人间烟火，温柔岁岁年年。

人生很多时候其实就像一阵突如刮来的风，或者一场突如其来的雨，看似没有征兆，却能在一瞬间打乱我们原本的节奏。当我们在路口徘徊的时候，在深夜纠结的时候，为了一个决定，为了一个结果，反反复复，也许是在折磨自己。可其实啊，生活里绝大多数的豁然开朗，最终只是在一念之间。来听这首告五人的《一念之间》。

0: 的一生飞。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北京时间15点。
8: 汇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小事新鲜事儿，我们
1: 聊
0: 给
1: 你听。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下午三点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严哲。

0: 大家好，我是张悦。
1: 首先呢，为您带来今天的这条好消息。近日呢，呼伦贝尔市善暖时光餐费补贴慈善项目圆满完成了阶段性的资金发放工作。市民政局依托市慈善总会帮扶力量，精准帮扶市值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织密民生慈善保障底线。
0: 据悉，该项目聚焦海拉尔第一中学、海拉尔第二中学、雅克什林业第一中学三所市直属高中，专项帮扶校内 A 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按照每人每天10元标准发放餐费补贴，
1: 覆盖2025年至2026年秋季学期、2026年春季学期两个学期，共计惠及438名困难学子，累计发放餐费补贴106.76万元，实打实的资金帮扶，有效降低了困难学生家庭日常的餐饮开支压力，保障学生在校日常的营养摄入。
0: 浓浓善意也收获了来自学生们的真挚回应。项目资金足额发放后，市民政局和市慈善总会收到了多封受助学生的来信，他们在信中坦言，每日10元的餐费补贴解决了自己在校就餐的实际困扰，使得自己能够安心的听课学习。
1: 大家纷纷也表示呢，会将这份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关爱转化为奋进学习的动力，未来学有所成之后呢，主动回馈社会，接力传承这份爱心与善意。好了，接下来的时间赶快进入到说新闻的环节。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消息，七月份呢，一批与你我息息相关的新规呢，是即将落地实施了。七月一号开始呢，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了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的范围。那么对于个人通过红

0: 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五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日起实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呢，近日也公布，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呢正式施行。那么当中呢，对于像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等政府部门的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那么这一次新修订的实施条例补充和明确了几种可以复议的事项，比如说呢，对被行政机关列入失信惩戒黑名单不服的，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0: 中药注册管理专门规定已于2023年7月1日起实行。中药说明书、禁忌、不良反应、注意事项中任何一项在本规定实施之日起满3年之后啊，正好是到2026年7月1日，申请药品再注册时仍为尚不明确的，依法不予再注册。
1: 对。另外呢，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列管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安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决定将二氟乙醚酯等16种物质列入了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
0: 根据国家医保局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药品目录及商业健康保险创新药品目录2025年的通知，对于2025年目录调整中未成功续约、被调出目录的贝纳鲁肽注射液、甘露特钠胶囊等8种协议期内谈判药品，为保障用药的连续性，给予其6个月的过渡期。2026年6月底前，医保基金可按原支付标准继续支付。过渡期结束之后，就是到2026年7月1日起，上述8种药品将不再纳入医保基金的报销范围。
1: 对，另外呢，也是从7月1号开始呢，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也就是电动汽车安全全新的国标和电动汽车这个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也是电池新国标，这2项国标呢也是正式实施。
0: 电动汽车安全新国标包括明确实现一键断电的装置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整车挂底要求，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电池新国标包括修订热扩散测试的技术要求，新增测试项目等。
1: 对，另外呢，7月1号开始呢，550项国家标准呢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标准的支撑。
0: 其中包括交通管理、电子证照、机动车驾驶证。国家标准规定了机动车驾驶证电子证照的信息、文件要求和照面样式。
1: 对，另外呢，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通用安全要求，国家标准就规定了建筑施工机械与设备在控制系统、机械危险防范、安全防护以及补充保护措施等方面的基本安全要求。
0: 消费一类激光指示器产品光辐射安全要求，国家标准规定了消费类激光指示器产品的光辐射安全要求、测量和危害评估、标记和说明要求等内容。
1: 另外呢，公众气象灾害防御行为指南雷电国家标准规定了，那么公众应对雷电灾害的总体原则、灾前预防、灾中预防以及灾后救援的建议等等内容。所以说呢，这些政策和要求呢，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和大家共同的来普及一下，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生活当中啊，及时关注这些新这个上市的一些要求和规定，
0: 没错。
1: 对，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呢，那个很多人就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交通方面的一些规定和要求，
0: 一些新规哈，
1: 对，新规，你别等到咱们那个交警叔叔们把你查到了，
0: 哎，
1: 你再说自己没关注，
0: 你说自己不知道，
1: 对的，那就有点不对了，是吧？对，你比如说

0: 咱们经常开车的人，咱们就经常关注一下这个交通方面出台的一些新的法律法规，
1: 是的，
0: 是吧？或者说有一些什么好的政策等等，是不是？而且呢，就是以前的时候吧，我记着这个在检车方面哈，原来检车的时候呢，其实挺麻烦的，检车的人也挺多，
1: 是的，
0: 对，排起队来呢，就有的时候一上午，有的时候
1: 就检一次车也挺浪费时间的，
0: 挺麻烦，然后呢，就是出台了很多这个关于检车方面的一些新政策，而且呢，很多地方啊也开始增添了很多检车机构，这样的话呢，就很多人在检车的时候就方便了，
1: 起码不用排队等那么长时间了，是吧？
0: 对，你看我前一阵就检车了，去那地方呢，其实我检车之前那是搜了一下咱们这个附近都有哪些检车的地方，还真不少，
1: 是吧？
0: 真的很不少。然后我是挑了一家比较近的地方去的，
1: 还挺有选择性的，
0: 挺有选择性的。因为我去的时候吧，整个排队的大概也就那么两三个人，
1: 速度很快，
0: 速度很快就到自己了。
1: 是的，
0: 我记得以前的时候大概是十几年前的时候吧，在检车的时候呢，
1: 好像就那么一两个地方，是不是？
0: 对，很多人都会在那儿排队，
1: 对对对，
0: 尤其是你排的时候吧，到了你了，排上了，然后呢，你检尾气的时候又要到另一个地方去排，它不在一起，
1: 这就很麻烦，
0: 这相当麻烦。所以说大家多多关注一下这些方面哈，对自己也很方便。另外呢，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二条啊，其实也和新的一些政策有关。大家呢，其实了解政策的时候呢，有的是从这个正规渠道来获取的，但是有些人获取一些政策信息呢，他是通过小道消息。对，你比如说这个胡同口那个张家长李家短的一些大叔大妈们在聊天，
1: 听说的哈，
0: 那个不见得是真的，
1: 是的，
0: 是不是？你看哈，今天为您带来的第二条就是，最近不少家长就发现了，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会频繁刷到有博主发帖称自己收到了什么呢？儿童生长发育普查的补贴这样的短信，号称什么呢？相关补贴已经申领了，可以低价进行检测等等。
1: 对，我觉得这种就是一般对于孩子家长来说，收到这样的短信都会多看两眼
0: 对，
1: 然后会看看跟自己的孩子有没有关系这个东西我能不能也就是参与啊，都会有这样的想法哈。
0: 就尤其是有小孩的一些家长们，
1: 是的，
0: 正处在这个年龄段的家长们，他们很焦虑。
1: 对的，然而当记者联系博主询问这一补贴如何申领的时候，他们呢反而会推荐添加微信号，而这些微信号往往是地方民营医院的营销号。所谓的补贴呢，不过是去这些医院检查时可以减免一些费用的承诺，这究竟是怎样的一套话术呢？家长们又该如何看待孩子的生长发育速度？
0: 对，所以说呢，有些人就问了哈，这个儿童生长发育补贴这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么记者呢，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搜索生长发育补贴，发现呢，多地所谓的这个宝妈发帖称自己收到了短信，这个内容呢是出奇的一致。就是说什么呢？您申请的3到18岁儿童生长发育普查补贴资格已经审核通过，已经发放检查补贴到您的预留账户，请您携带证件到线下核销。
1: 这个名字啊，它这个儿童生长发育补贴一说出来，我就感觉挺这个迷惑人的哈。
0: 对呀，
1: 因为我们都领到过国家发的这个育儿补贴，所以这样的话，它这个名字很相似，就让人觉得这个补贴会不会也是真的？
0: 尤其是家里面有这个3到18岁儿童，
1: 对呀，有小孩的，
0: 对对对，就是需要查这个东西的这个家长们，
1: 是的，
0: 他可能就看到这个东西呢，就有点相信
1: 对，
0: 就是以前呢，我在这个网上也发现过有另外一种的套路，跟这个挺相近的，就你比如说哈，某某人他有什么呢？有高血压，这个毛病，
1: 是的，
0: 然后呢，他经常刷这个短视频之类的吧，
1: 他就总能看到这相关的，
0: 就总能看到这一类东西，然后呢，就会给你推什么呢？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对于高血压患者，一些什么好的政策
1: 特效药啊，
0: 特效药啊，
1: 是吧？
0: 什么吃一片就好啊，打一针就可以康复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东西。这都是基本上就属于营销那一类的，
1: 没错。而且记者呢也是关注到这样的问题，联系了几位博主，他们的套路呢也都类似，就是说我领取了补贴，你也想领取吗？请通过微信联系。
0: 对，
1: 而他们所提供的微信号呢，有的是个人账号，有的号称是某某医生的公众号，这些医生的公众号上留着所谓矮小补贴申领入口，点击之后呢，需要上传孩子的姓名、身高和手机号。
0: 对，
1: 不一会儿呢，自称某医院生长发育科的人就会主动联络来询问孩子的情况，然后推荐到医院去挂号问诊。
0: 就是这样的一个套路啊，就是以前我刷那个视频的时候

0: 说会刷到什么呢？就关于痛风方面的。
1: 哎，
0: 然后呢，就是这一类的短视频的那个段子吧，下面就跟了很多的留言。这个你比如说，就是有痛风这一类毛病的人呢，他就会把那个留言打开看一看。
1: 啊，对呀，然后就有留言说，我治好了。
0: 啊，对，就是我吃那个药了。
1: 嗯，吃好了。
0: 哎，相当好使了。
1: 是的。
0: 他吃上几个就已经痊愈了。这些完全就是假的嘛。对，所以说这个大家有鉴别的能力。你看记者又问了另一家号称是可以申领补贴的医院，人家说没有收到这样的短信通知，是否也可以申领这个补贴呢？
1: 嗯，
0: 对方就表示说了，补贴是省卫生健康委直接下发的，需要做相关的检查时直接抵扣。那记者联系了相关医院所在地的卫生健康委，对方也回应称根本就没有发放过这一类补贴。
1: 哎，其实就是来引导你去某某某医院做检查，
0: 做检查，
1: 是不是？
0: 对，然后告诉你是某类的这种比较便宜的检查，费用可以给你免。
1: 是的，
0: 但是其他的不一定了。
1: 比如说目测的这种啊，或者是量量什么
0: 身
1: 高体重 啊，
0: 量量
1: 身高，哎，这种哈，哎，所以说家长该如何正确的看待孩子的生长发育速度呢？
0: 嗯，
1: 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发育儿科主任黎平介绍，需要结合孩子的自身情况来判断是否存在发育迟缓，
0: 嗯，
1: 特别是生长曲线低于3%，也就是说同龄同性别的儿童中，仅有3%的孩子低于此水平时，需要格外注意。
0: 哎，对，现在呢，说到孩子的这个身高发育问题呢，很多家长也真的是特别焦虑。
1: 是的，
0: 对，然后呢，经常就在网上刷到什么某某神药啊，某某什么样的粉呐，这之类的，就给孩子喝。
1: 哎，
0: 就意思就是说，喝完了之后呢，孩子马上就能长个。
1: 哎，其实这在我们小的时候啊也有
0: 啊，
1: 我们就有同龄人啊，现在就是这个女生长得就身高不是特别高，
0: 身高不是特别高，
1: 1米就是1.5米左右这样吧。
0: 嗯嗯嗯，
1: 但是其实她的父母身高都挺高的。
0: 啊，
1: 后来就说为什么呢？当时呢就是他母亲就说啊，就是回想自己的这个经历，就说因为给他家孩子吃过很多很多的药，
0: 是吧？
1: 对，在他小的时候就是个子不太高的时候，他妈妈就开始特别焦虑特别着急，然后就开始每天都在给他吃各种类的补剂。
0: 就是说有可能是不是反而让他生长缓慢了。
1: 对，后来呢就是去医院正规检查呢，人家就说这叫什么，就是太早的就把孩子这个生长的这方面的因素就给定住了
0: 啊。
1: 哎，就是他的这个太早就发育完全了。
0: 哎，有的时候吃那些药吧，就很可能是让孩子就是快点发育的那个
1: 东西。对对对，
0: 对，你一旦发育定格了之后呢，而且他才十几岁，那就真的不长个了。
1: 对
0: 对，就是这样。大家呢千万不要轻信这个怎么说呢，就是网络当中很多的
1: 这
0: 个
1: 谣
0: 言吧。
1: 谣言哈，是的，
0: 自己呢一定要擦亮自己的眼睛。
1: 嗯，
0: 咱们怎么说呢，去做正规的检查这才对。
1: 没错，
0: 是不是？你看这个黎平也说，他说带孩子进行相关检查的时候，你看医生啊他是不会让孩子一次性做多项检查的，而是要一步一步的对孩子的情况进行判断。在普通人群当中，因为生长激素缺乏症来导致矮小的比例呢，这个是极低的，是少于1%。在已经确诊的矮小症的患儿当中，生长激素缺乏症占到了20%左右。目前呢，针对确诊人群呢，的确要有一些补助。
1: 嗯，
0: 哎，是有这样的东西。
1: 是，但是你看医生说的啊，这个就是如果说真的是确诊这个矮小症的孩子，其实比例极低。
0: 嗯，啊，对，
1: 可能有的小孩就是长得晚一点啊，或者是说长得慢一点，是吧？
0: 哎，就咱们身边就很多家长就有这个说法嘛。
1: 嗯，
0: 孩子有早长和晚长
1: 啊。对呀，
0: 就你发现没有，很多女生啊，她是什么呢？她是那个小学阶段长得很高
1: 啊。
0: 哦，哎，她长得很快。
1: 哎，
0: 你比如我记着我们那个上小学的时候，就是班里边很多女生比男生个高。
1: 小的时候是这样，是吧？
0: 嗯，然后上了初中之后呢，那男生就开始往上窜，
1: 猛猛的长哈。
0: 哎，对对对，但是这个吧，其实也和一些外部有一些因素。我觉得你比如说，孩子天生爱锻炼，是不是？
1: 嗯，
0: 你比如说跑跑啊，跳跳啊。
1: 哎，是的。
0: 他这个自然的个儿会比一般的小孩高一点。
1: 尤其是上了初中、高中，男生都爱打篮球啊，
0: 打篮球啊，踢足球啊，我觉得跳绳啊等等，你像什么挥拍类的运动，像什么打羽毛球、打乒乓球，
1: 嗯，
0: 这些我觉得应该都可以吧。
1: 哎，他就会长个儿了。
0: 对呀，啊，但是这不排除于什么呢？就是有部分小孩他就一天他根本不动。
1: 哎，是。
0: 所以你家小孩如果说真的个子比较矮小的话，你家长也仔细想一想，是不是他真的不动呢？
1: 先锻炼锻炼哈，
0: 是不是有这方面原因呢？
1: 对
0: 对，
1: 哎，别就是 就是一觉得自己家孩子长得有点小啦，有点矮啦，然后就开始吃各种药啊，或者是说开始到处查这相关的问题哈，开始焦虑了。
0: 就是、经常一下班回家就来、来来，妈妈给你买了这个药，来今天多吃点。
1: 哎呀，对呀，这样可不行哈。
0: 我就觉得吧，你那还不如多吃点什么肉蛋奶呀、蛋白质之类的东西呢。
1: 是的、哎，很多城市呢，对于真正的矮小、生长激素分泌不足的孩子，已经纳入了大病或者是特病的管理。确实是生长激素缺乏症的，可以享受医保的用药补助，报销一部分。第二类补贴呢，属于社会的公益基金，针对家庭困难的孩子，而且身高确实小于3%，是真正的矮小症，可以提供一段时间免费的药物用药，但绝对不会检查，也不会要钱。
0: 对，那么对于这一类所谓的生长发育普查补贴引流问题呢，这个黎平也认为说，那不会出现没有明确的确诊就进行补贴的情况。如果说孩子所谓的矮小病因没有查出来，怎么会有这部分病因的补贴呢？所以说这个宣传肯定是不正确的，或者说属于不实的这种情况。就主要的问题吧，就还在家长身上。怎么说呢？就是家长别轻易相信这些东西。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很多人就说，你看哈，哎，我家孩子吃的这个东西，哎，你看那个儿长的是吧？
1: 哎呀，
0: 就我感觉吧，他家那孩子可能不吃那东西，那个儿
1: 他也能长那么高是吧？
0: 然后呢，某些家长就心里比较焦虑，赶紧买。
1: 对，
0: 赶紧，你这不管你多少钱，我都不问你那个多少钱，我赶紧去你在哪儿买的，我就去买点儿，回家就给孩子吃上。其实就是类似于这种怎么说呢，补的东西吧，它也是因人而异的。
1: 没错，
0: 就有些人适合，他有些人他就不适合。
1: 哎，你缺了你再补哈。
0: 啊，对呀。
1: 现在医院都有那种检查，就比如说微量元素的检查呀之类的哈。
0: 就另外呢，就是家长，如果说你真的就觉得你们家这个孩子的身高有点问题的话，咱们也千万不要说自己自行的，哎，就是说呢，按照自己的想法给他吃这个吃那个，咱们要到正规的这个医疗机构去，对吧？让大夫给他看，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这个
1: 个
0: 头比较矮小，哎，对，然后呢，咱们再从这个病因方面入手，对不对？
1: 没错，
0: 对，这样的话呢，这个孩子才能够。算真正的长高吧。
1: 是的，
0: 咱们别乱给孩子吃东西。就有些家长呢，真的盲目的相信网络啊和社会当中各种的那个谣言，另外呢就是盲目的相信自己，就真的容易把孩子带偏。咱们别说这个个子没长高呢，就把孩子吃东西给吃坏了，是吧？
1: 哎、对，
0: 这就得不偿失了。哎，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关注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第三条，同样是和乱吃东西有关。哎，前不久呢，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公安部、国家禁毒委员会办公室联合发布了通告，进一步加强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郁美制剂等高成瘾风险药品的管理，也明确禁止通过网络零售或者说变相零售此类的制剂。历年的国家药物滥用监测年度报告均指出，麻醉药品、精神药品以及具备成瘾性的其他药品滥用人数啊，这个是逐年增多的。未成年人滥用问题呢是尤为突出。
1: 哎，这里面有一样药啊，叫做普瑞巴林口服单方制剂，它是用于带状疱疹、神经痛、癫痫、纤维肌痛、焦虑障碍，有长效镇痛的作用。超量的服用呢，会产生明显的心快感、醉酒的般的松弛感、幻觉，而且呢，极易产生心理与生理依赖。
0: 哎，就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吧。就很多老人经常就去买那个叫什么驱痛片儿
1: 啊，对，
0: 哎，
1: 塑料袋儿的那种
0: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塑料皮儿的一帘
1: 一
0: 帘
1: 的
0: 那个，
1: 嗯，对对对，
0: 一
1: 帘
0: 的，
1: 嗯，
0: 然后家里那个东西是常备，他们那些老人，
1: 哎，
0: 为什么呢？就是说自己不管是
1: 哪儿
0: 疼哪儿疼吧，
1: 就吃点，
0: 就来两片儿，
1: 是的，
0: 然后那不疼的时候也来两片儿，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跟成瘾有点关系。
1: 哎，现在这个药已经变成处方药了，
0: 哎，
1: 而且每个人实名都不能开太多了，
0: 对，
1: 因为前段时间我上我姥姥家。我姥姥也是让我给他买这个驱痛片，他是点名只要这个，其他的驱痛片吧就不行，他说就吃这个好使。结果我一去那个药店呢，人说一个身份证号你只能开两帘儿，不能多开了现在。
0: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它会产生那种药物依赖，
1: 应该也是哈。
0: 另外就是说这个像郁美制剂经常使用在像镇咳化痰的复方药当中，核心风险呢是来自右美沙芬、 超量服用会产生幻觉、中枢损伤。
1: 除了这两类的制剂以外呢，近年来依托咪酯、复方曲马多、右美沙芬等药物滥用情况也比较严重。其中未成年人受害风险最高。2024年中国毒情形势报告显示，2024年全国查处35岁以下麻精药品滥用人员7.6万人次，占全部麻精药品滥用查获的总人数的86.4%。2025年国家进一步加大药物滥用的治理力度，青少年药物滥用人数明显下降，但致瘾药品低龄化、青年化滥用问题仍然突出。
0: 对，其实大家也有发现哈，就是近些年呢，咱们去那种普通的药店去买药，不是说你开口想要啥东西，人家都卖给你了。
1: 对，当然
0: 啊。就很多已经变成处方药了，
1: 哎，而且是需要实名的，
0: 哎，需要实名的，你不是说你现在拿了钱，你到那儿就能买得着？
1: 没错，
0: 对，所以说呢，对这一方面吧，这个国家也在严格的管控，但是呢，严格管控之下，网络平台当中呢，就出现了一些东西，什么东西呢？你比如说暗语，
1: 哎，
0: 就像那个咱们看谍战片里边对暗号那样，
1: 哎，是的，
0: 对，所以网络平台当中呢，就会用暗语来售卖处方药。被管控的像这个麻精药品呢，这些麻醉类、精神类药品，如果说用于治疗疾病的话，那么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它就是良药。如果说呢，是为了追求那种特殊感受，那咱们刚才说啊，有什么特殊感受呢？就是幻觉，是吧？
1: 幻觉哈，
0: 幻觉自己当
1: 了皇上，而且感觉像喝多了一样，这种感觉是吧？
0: 对，就是感觉就挺爽的那种感觉，是吧？
1: 哎，其实我觉得吃完感冒药啊，可能有时候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感觉脑袋迷迷糊糊、晕晕沉沉，不知道他们追求的是这种感觉吗？
0: 啊，那个感冒药吃了之后，那感觉不是想睡觉吗？
1: 是啊，就是感觉脑袋迷糊，是吧？
0: 对，然后过量服用，或者说你滥用的时候，它就会成为毒品。
1: 是的，
0: 所以这些药。药品呢是如何流入青少年手中的呢？那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暗语方面了。
1: 哎，按照规定呢，所有被列入管控的麻精药品必须凭执业医师开具的处方才能购买和使用。第二类精神药品零售企业呢，应当凭执业医师开具的处方按规定剂量销售，禁止超剂量或者是无处方销售，不得向未成年人销售。
0: 对，你看记者调查也发现了，在这个网络平台上啊，不少人违规售卖处方药，像这个麻精药品呢，这个并形成一套暗语，打开网络平台的话，大家可以搜索这个关键词，你看记者也试了一下这个 PR80优美，这个是不是读那个 Pro80优美、
1: 哦、
0: 是不是这么读的？对，然后呢就会立刻弹出各种隐晦的帖子，另外呢还有这个 PR 小美长期有待，还有说是谁在为普瑞犯愁呢？还有这个普瑞八零开不了处方来找我，哎，主页上有普瑞八零处方快递外卖都秒过，哎，互相来关注一下等等等等这些词儿。
1: 哎，你看他们就是用各种方法哈，你可能你要是直接打这个药品名字，
0: 那你没有，
1: 这些平网络平台可能根本不允许你这样销售哈，所以他们就是各种方法啊。在此类的帖子的评论区呢，也有不少人发出求处方的评论，还有人评论我们这儿不让卖，小孩们跟疯了一样天天找，我们平时卖28块钱一盒，这一段呢小孩自己都抬价要60一盒。
0: 哎，所以说呢，这个不了解内情的人吧，他看不懂。对，但是实际上呢，这就是一套暗语，用这种这个 PR80 啊来指代普瑞八零，用这个晚安呐、啊、来指代这个金刚丸案，然后用这个优美呀、啊、来指代右美沙芬，
1: 哎，
0: 就有替代词儿的呗。
1: 是啊，
0: 是
1: 哎，北京安定医院成瘾病房的主任邢孝萌就说道：“我们接触到一部分青少年，他们可能会利用社交平台，或者是海外代购，或者是网络黑市的渠道去购买。还有一部分呢，他们的药物滥用的小圈子中的同伴之间也会互相分享和转卖。
0: 对，你看北京市律师协会行业发展委员会委员徐迟他就说了，右美沙芬。”单方制剂等等药品呢，这是属于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的规定，在法律范畴下等同于毒品。这个网上私自售卖、外卖变相零售，无论数量多少， 都构成贩卖毒品罪，并且呢会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尤其呢你向未成年人出售的话，这个法律也明确会从重的来处罚。
1: 专家也介绍啊，非医疗目的的反复大量使用具有依赖特性的药物无异于吸毒。药物滥用呢对青少年的身体和精神健康都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
0: 对，你看专家也介绍说了哈，这个不同的麻醉类药物大量服用之后，个体感受呢会不相同，但是存在着统一性，那就是成瘾。
1: 长期的滥用药物呢会导致情绪失控啊，焦虑、抑郁等心理问题。
0: 对，
1: 同时呢未成年人的大脑尚未完全发育，滥用药物可能会永久性的改变大脑结构和功能。
0: 对，所以说到这个未成年人方面的一些事儿吧，就希望大家呢尤其是家长朋友们，这个孩子啊平时学习确实挺累，有的呢这个孩子啊就你比如说写作业呀、或者说复习啊，一学学到晚上一两点钟，
1: 大半夜的
0: 凌晨，然后早上呢起床又很早，这个睡眠可能不足，有的孩子吧他可能就会出现像这个头晕脑胀啊，就是可能会觉着这个孩子天天头疼，其实那也就是没睡好觉，或者说什么呢，还有一点可能就是平时的运动量比较少，然后呢学习压力一大的话呢可能自身承受不住，
1: 就睡不好哈。
0: 对，然后呢有的时候就会吃点什么，像刚才咱们说那去痛片啊、止疼片啊，等等的这个控制自己这个不让头疼的这种东西，这就有可能会涉及到咱们刚才说的这种麻醉类的药物，是吧。你看这个北京安定医院成瘾病房的主任邢孝萌他就说了，成瘾之后呢有的药呢是可能会损害他们的认知功能的，会出现什么呢，记忆力啊、注意力啊负面影响，也可能会造成神经系统的损伤，导致肢体麻木没有办法行走。也有的药物呢过量使用之后啊会造成肝肾的损伤，严重的会危及生命，青少年的精神心理层面呢也会受到相关的影响。比如说呢可能会出现幻觉呀、妄想啊等等这类精神性的疾病的症状，也可能呢会导致出现像抑郁、焦虑或者说双向情感障碍，长期使用的话呢对他们的人格也会造成相关的改变。
1: 青少年的药物滥用啊、成瘾呢也是由多重的因素叠加导致的社会问题。
0: 对，
1: 尽管我国多部门持续开展专项整治，但青少年的药物滥用隐患并未彻底消除。治理呢也该治理该问题啊就需要社会、学校、家庭多方协同发力。就像刚才严哲哥说的那样哈，家庭也很重要，是不是？
0: 家长
1: 作为家长啊，对呀、家庭层面就需要搭建温情守护防线，配合各类的管控啊与教育举措，共同引导青少年避开药物滥用的陷阱。
0: 对，就以前我们聊天的时候啊，经常就说这个家长和孩子怎么处理之间的这个关系。就是我呢，历来的主张啊，还是属于这种平等的关系。对，有些家长
1: 呢，就像朋友一样，是吧？
0: 对，有些家长是什么呢？就是一种我说什么你就得照着做的心态。是不是？就是家长高高在上，孩子呢，就是家长说啥你就得听啥。
1: 是的，
0: 这会导致什么呢？
1: 比较霸道啊。
0: 对对，这会导致什么呢？导致这个，你比如说孩子有一些什么心理问题呀、这个学校遇到什么事儿了，他就不想和家长说。
1: 对。
0: 对，咱
1: 可能会不敢呐、或者是觉得告诉完你，你又要
0: 训
1: 我，
0: 你又
1: 训
0: 我，是吧？或者说我还没等张口呢，那边就劈头盖脸的一顿训，是不是？所以说，长期以往的这个孩子可能心里边有点什么问题，他就不和你说了。
1: 对
0: 对，所以呢，咱们和这个很多家长们一样哈，要和孩子们像这个交朋友一样。这个孩子在学校里面遇到什么问题啊，在社会上遇到什么问题啊，他第一个想到能倾诉的人应该就是自己的爸爸和妈妈，这才对。
1: 当然啊，这是最亲近的人哈。
0: 对，所以说呢，收音机旁的这个家长朋友们自己也反省一下哈，是不是我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回家就自己装老大了，是不是？你孩子你就得听我的，我让你几点起床你就几点起床，我让你干嘛你就得干嘛。对，那孩子吧，他自己也是有自己主张的。
1: 当然了，尤其是现在的小孩哈，
0: 对对，
1: 应该是想法非常的多，也非常有个人主见的。
0: 对，所以我还是尽量希望呢，这个孩子们吧，在外面遇到什么问题呢，第一时间能够和家长来沟通， 这个才是主要的。
1: 嗯，
0: 另外呢，据介绍啊，这个青少年呢会对这个麻醉药品呐、精神药品和未列入成瘾物质的危害性认知不足，以为呢比常见的传统毒品安全，因而呢出于好奇心呢、或者说同伴怂恿啊，他们会去尝试。一些青少年的群体呢，尤其是学生和未成年人，在面对家庭关系比较紧张、亲子关系处理不当，就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吧，
1: 对，
0: 是不是？还有呢，就是学习压力方面，包括呢，像这个咱们经常社会中提到的这个校园霸凌，这些成长方面的苦恼的时候，就会缺乏缓解压力、舒缓情绪的正确渠道。他不敢跟家长说嘛，怕家长训自己，是不是？
1: 然后于是就自己来消化这些负面情绪，而他的年龄呢，又不足以能够消化这些情绪，是吧？
0: 当然，
1: 专家就提醒啊，说家长应该多关注青少年的行为变化和情绪异常，比如说过于亢奋、暴躁、精神萎靡、花销变大，或者是家里出现来路不明的药片、药瓶。哎，说到这，我就突然想起来，我小的时候啊，那时候我们那个隐形眼镜就是瓶装的，像是那个。就是打吊瓶的那种药瓶，里面装两片眼镜，
0: 自己想试试是
1: 吧？对，然后当时我就买了两个隐形眼镜然后这个眼镜呢，我就是也没戴到眼睛里，被浪费了，然后就扔掉了。那这个瓶呢，我就没扔，放在了桌面上。等我妈看见的时候，把我妈吓坏了，
0: 她以为你吃的呢，
1: 她以为我弄的什么药啊，她说这是什么药瓶啊，
0: 对，
1: 然后而且上面基本上都是外文啊，没有中文字，里面只剩下液体了，就没有眼镜啊，所以说如果家里出现了这种问题啊，家长一定要多多关注哈，
0: 对，
1: 应该是高度重视哈。
0: 对对对，另外就是说家里有那个特小的小孩的时候，尤其是这小孩呢，大概一两岁、两三岁左右吧，第一个呢是什么都不懂，什么都好奇，
1: 是的，
0: 翻出来什么东西呢都想往嘴里放，
1: 都想尝尝。
0: 对，这个阶段的时候呢，就提醒咱们家长朋友们，就要把自己家里面那些各种各样的药品呐、什么什么保健品
1: 危险物品啊，收好哈，
0: 都放那个箱子里面锁起来，对，别放在那个伸手就能碰到的地方，
1: 明面上，
0: 对对对，这个就相当的危险，
1: 是的。
0: 另外呢，这个你像北京安定医院成瘾病房的主任邢孝萌呢，他也说了，如果说大家发现有异常情况的话，咱们这个家属呢要先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跟他们进行沟通，就是别还没等说呢自己先炸着毛了，
1: 先火了，
0: 对，然后了解他们存在的一些困难，如果说高度怀疑有药物滥用倾向的话呢，建议家属要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的医疗机构成瘾科或者说物质依赖科来进行就诊，就是也别就是在家自己啊这个男女混合双打呀，什么皮带呀、什么全用上哈，
1: 是啊，
0: 你那个招数吧好像不管用，
1: 跟以前不一样了哈，
0: 对，
1: 以前孩子不听话打一顿就行了，现在好像真不是这么回事了
0: 就我们小那时候吧，这真的是说真的，就你比如说我跟我挺好那几个小孩儿，这小男生，就我们几个没有说不在家里面挨揍的，
1: 都是皮带疗法是吧？
0: 但那会儿就真的感觉好像那个年代的孩子就怎么那么皮实呢？对，就是咱怎么说啊？你比如说早上上学之前，就你比如说因为吃饭呢，因为什么被家长训了一顿，
1: 先聊一顿，
0: 被训了一顿之后吧，就可能也是垂头丧气出门的。
1: 是的，
0: 但是吧，就是在上学这个过程当中，你比如说走路上学嘛，都是
1: 小伙伴们
0: 遇到自己小伙伴
1: 玩一玩，
0: 你比如说唠唠嗑啊，然后你追我赶一会儿啊，
1: 对。
0: 坐到班级里面就把这些东西全忘了，
1: 是啊，
0: 然后呢就是你比如说放学也一样嘛，在班级里面比如说这次考试没考好，或者说在班级里面被老师给训了，然后呢放学回家走这段路呢和小伙伴们玩一玩，
1: 笑脸的就忘了，
0: 那个事儿就过去了
1: 是的，
0: 怎么就感觉现在的这些孩子们除了这个学习挺累的，然后呢就是说这些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呢真的也如果说你
1: 很多，
0: 就是你家长如果说你带着气儿的话吧，这个孩子真的没有地方去发泄这种东西，
1: 是的，
0: 还是希望家长们首先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主动积极的和孩子们沟通，这才对，是吧？
1: 没错。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再把目光转回呼伦贝尔，那稍后的时间咱们共同跟随鄂伦春自治旗的记者一同到鄂伦春自治旗看一看都有哪些新鲜的事儿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3: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旗市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3: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心安林海的神秘与壮阔。

0: 初夏时节，菌香四溢，正是木耳丰收好时节。近日，鄂伦春自治旗乌鲁木铁镇新发村向阳村食用菌种植基地头茬木耳迎来采收旺季，棚内长势喜人，村民抢抓农时忙碌采收，尽显丰收新气象。当地深耕黑木耳特色种植产业，以产业提质带动群众稳增收，为乡村振兴赋能增效。记者走进乌鲁木铁镇新发村种植基地，八座食用菌大棚迎来头茬木耳采收旺季，棚内11万袋菌棒长势喜人，大棚内配套温控湿控设备，实现精细化管护，依托本土适宜气候种出的木耳，肉质肥厚，品相优质，村民分工配合完成采摘、分拣、晾晒全流程，木耳丰收提质，直接带动村民务工增收，实打实的收益让农户满心欢喜，幸福感满满。乌鲁木铁镇村民王顺忠：
1: 心情就是说是特别愉快，这丰收了，老百姓有收入了，那玩意儿不高兴吗？特别高兴。
0: 临近的向阳村种植基地里，6座大棚11万袋木耳同步采收，村集体统一运营，标准化管护，既守住品质，也为村民创造就近务工机会，拓宽增收渠道。乌鲁木铁镇村民王淑琴：
2: 这帮人都岁数大了，干不了别的，种地不能种，干啥不能干，干点这个是不是能挣点，为俺们老百姓也增加点收入嘛。
0: 近年来，乌鲁木铁镇立足本地生态优势，因地制宜做好黑木耳特色产业。木耳产业门槛低，用工灵活，适配村内老年、体弱等弱势群体就业需求，打造家门口就业岗位，让流

0: 区分行派驻乌鲁木铁镇新发村第一书记任洪杰。
1: 今年的话，如果这个农粮城目前已经进了准入，那下步要是实现销售的话，这个量不只是2万斤，有可能20万、30万，这是都有可能。
0: 如今乌鲁木铁镇黑木耳产业已形成科学种植、就近就业、产销畅通、集体增收的良性发展格局，特色黑木耳产业持续提档升级，稳稳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壮大村集体经济，成为助力当地乡村振兴的特色富民支柱产业。

0: 这里是畅说南北，欢迎回来，我是严哲。
1: 大家好，我是张悦。
0: 今天呢，咱们在大家走进的同样是位于咱们呼伦贝尔的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也是大兴安岭腹地的魅力边城——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那作为鄂伦春旗政府所在地呢，这里是小众的一个宝藏的旅行地，也坐拥了千年的鲜卑文脉，万顷原始林海，兼具有人文底蕴和自然盛景。
1: 哎，一说到小众宝藏旅行地哈，这也又是一个我没去过的地方了。
0: 好，对，你看呢，就你生活的这个地方，你都有很多没去过的嘛。
1: 哎，上次我们就说哈，咱们周边其实就有好多这样的小城小镇，哎，我们自己都没有去看过哈。
0: 就是，
1: 哎，所以有机会呢，一定要到这里去玩一玩。春天呢，可以上林海杜鹃，夏享清凉秘境，秋观层林尽染，冬览雪域雪原，四季风光各有韵味，地道的山野美食，多元的舒适住宿，让每一位到访的游客都能沉浸式的感受这座森林小城的温柔与壮阔。
0: 对，阿里河镇的旅游核心呢，就是拓跋鲜卑历史文化园，国家四 A 级景区，也是全国独一无二的鲜卑文化主题文旅圣地，承载着北魏王朝的发源历史，是探访鲜卑文明、感悟北方少数民族文脉的必打卡的之地。
1: 景区的核心景观嘎仙洞闻名全国，作为天然石室的旧墟，是拓跋鲜卑民族的发祥地。洞内呢，留存着距今1500多年的北魏太平真君年间石刻铸文，字迹清晰，史料珍贵，是见证鲜卑民族迁徙与发展的鲜活印记。
0: 对，另外呢，漫步景区当中啊，这个原生态的山林地貌和厚重的历史人文相融，配套的文化展馆全面展示了鲜卑民族狩猎文化、民族发展史，沉浸式的解锁千年文明的密码，非常适合亲子研学啊、文化采风和深度的观光。园内的鹿园灵动有趣，温顺的林间小路悠然栖息，为厚重的人文景区也增添了灵动的生机。
1: 除了人文古迹呢，阿里河国家森林公园也尽显大兴安岭原始生态之美。相思谷景区是园区的核心亮点，林海广袤，细流潺潺，草木葱茏，生态环境绝佳。景区内也保留着原始风森林风貌，空气清新，负氧离子含量充沛，是天然的森林氧吧。
0: 哎，你看这名起的哈，相思谷，听着好像是那个杨过和小龙你待的地方哈，
1: 适合这个情人去哈。
0: 对对对，就这个名字听着就特别的美。然后呢，游客也可以乘坐这种特色的蒸汽机森林小火车，哎，穿梭林海，穿行于层层叠叠的绿树之间，沉浸式的来感受万亩林海的壮阔和静谧，漫步林间九曲连心栈道，那么脚下草木青葱，耳畔林风阵阵，鸟鸣清脆，一步一景，治愈又解压。
1: 哎，是的，咱们这边就有这种特色哈，就是一年四季各有风景哈。
0: 对对，
1: 春夏时节呢，草木繁茂，山花烂漫；秋日漫山采林，层林尽染；冬日呢是银装素裹，雪域苍茫，四季皆可游玩。哎，是亲近自然、休闲康养的绝佳去处。
0: 对，
1: 此外呢，镇内的库图尔旗广场、布苏里军事要塞等景点也融合了民俗风情与红色军旅文化，丰富了阿里河的文旅体验，同时呢也满足了不同游客的游玩需求。
0: 对，游玩够了之后呢，美食啊更是暖人心了。这个阿里河的特色美食呢，是扎根山林资源，主打原生态的山野风味，汇聚了鄂伦春民族特色与林区的地道风味，每一口呢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山野菜呢是当地的餐桌标配，像这个柳蒿芽呀、山芹菜、蕨菜、婆婆丁等等，这个山珍呢均为林间的野生采摘，无污染，纯天然。这就你就放心吧，那个绝对是没有农药、纯天然的东西。
1: 是啊，因为都是在这个野外采的哈，肯定没人给它上农药。
0: 对，
1: 经典的名菜柳蒿芽炖肉呢，就是鄂伦春民族传承多年的特色佳肴。野菜的清冽鲜香融合猪肉的醇厚，口感清爽不油腻，风味独一无二。各类的山野菜呢都可以清炒或者是凉拌做馅儿。哎，我看现在有的吃火锅也涮一些野菜哈。
0: 对对对，
1: 原汁原味，健康养生，是城市里难得品尝的山野美味。
0: 对，所以呢，依托优质的河湖资源。

0: 前原生态的这个冷水鱼宴呢，也是备受大家青睐的。你像阿里河的这个水质呢是比较纯净，水温清冷，孕育出了肉质鲜美的野生冷水鱼。无论呢你是红烧啊，还是清炖呢、啊，或者说酱焖，这都最大程度的保留鱼肉的那种鲜嫩紧实。它是没有土腥味啊，这个鲜香浓郁，汤汁呢也是醇厚入味。
1: 除此之外呢，当地的现压荞麦冷面也是人气特色小吃。尤其到了夏天啊，天气又热又闷的时候，你想来上这么一碗带冰碴的冷面，
0: 哎，
1: 太凉快了哈。
0: 对对对，
1: 劲道爽滑的冷面搭配秘制的汤底与配菜，酸甜爽口，清凉解腻，这也是到访的游客必尝的街头美食。哎，到了秋季呢，还有一些野果啊，比如说野生蓝莓啊、山丁子、丑李子这些山野浆果，它们会被做成果酱或者是果干饮品，哎，酸甜回甘，天然健康，既是特色的小吃，也是绝佳的旅行伴手礼。鹅伦春特色手把肉林区铁锅炖，肉质鲜嫩，分量扎实，也是尽显了咱们饮食的豪迈与风情。
0: 对，你看哈，优质的游玩体验呢，也是离不开舒适的这种住宿的配套。阿里河镇的住宿品类呢是比较齐全的，性价比也相当的高，涵盖了像这种高端的度假酒店呢，特色的这个民宿、商务宾馆、经济型的旅店都能够完美的适配于像亲子出游、康养度假、研学团建、自驾旅行等等各类的出行场景。
1: 高端度假呢，就可以首选大仙杯酒店，作为当地标志性的园林式东矿泉度假酒店，集客房、餐饮、休闲会务于一体，环境雅致，配套完善。酒店的客房宽敞通透，干净整洁，设施齐全，整体的装修呢是融合了仙杯文化与林区风情，氛围感十足，入住呢即可享受舒适轻奢的旅居体验，也适合品质出行与商务接待。
0: 对，想要体验民族特色的话呢，可以选择鄂伦春乌里嫩民俗村，这里呢拥有数十座特色的这个叫搓骡子的这个民宿啊，复刻鄂伦春传统的这种居住风貌，原生态的民族建筑，再搭配完善的现代化设施，沉浸式的可以体验少数民族狩猎文化与林区生活，夜晚呢围坐林间，感受远离喧嚣的那种静谧烟火，体验感是非常不错的。同时呢，当地的特色木克楞的民宿呢也极具有林区特色，木质的房屋温润质朴，依山傍林，环境清幽，推窗呢即可看见临海的风光，价格也很亲民，舒适度非常的高，也是小众康养度假的一个首选。
1: 哎，我觉得像这些木克楞啊，或者是搓骡子，就挺适合外地朋友啊来玩，然后这样做出这样一个选择啊。
0: 对，
1: 就比如说像咱们这些蒙古包啊这种的住宿，就属于咱们这儿的特色嘛哈。
0: 对对，
1: 就像咱们要是去南方啊，就会住一些民宿啊这类的哈。
0: 哎，
1: 其实可能很多人会有顾虑，会觉得你这种会不会太简陋啊，但我们之前也一直说其实它不会的哈。
0: 对，
1: 该有的也都会有，也都会比较干净啊整洁，是吧？
0: 就是你比如说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搓骡子啊，还有很多人会问啊，你们那个草原上的那个蒙古包，
1: 对，
0: 如果我们去住的话，会不会就是不太
1: 什么四面透风啊？不会这样哈、啊，
0: 就是会不会不太那个怎么说呢？叫适合吧？
1: 啊，对。
0: 但是我告诉你啊，就你比如说有那种原生态的东西，但是呢，它还有那个就是怎么说呢？就现代化比较齐全的那个，
1: 是的，
0: 那个体验。哎，然后呢，大家住在里面吧，就是怎么说，你都可以去体验这个咱们少数民族地区的这个住宿方面的一些特色。哎，你比如说推窗即可看见林海呀，
1: 啊对呀，
0: 推窗即可看见草原呢，哎，这种感受吧，真的，你是外地人的话，你一定要体验一下。
1: 哎，我觉得非常适合哈。
0: 对，好了，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的关注收听，咱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爸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术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1: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3: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0: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教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我们 FM99.9 为您带来的教育服务类节目成长路上。今天呢又到了我们教子有方的板块了，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依然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张成橙子老师。那首先呢有请橙子老师和我们的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1: 好，我又来啦。
0: 又来了哈、非常开心今天能够和橙子老师再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啊，一起和大家共话有关家庭教育的一些相关的问题哈、那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如何避免孩子在学校或者在校外哈、或者在家庭之外遭遇这样的一个欺凌的一个现象哈。
1: 是的。
0: 那其实可能一提到这个说校园欺凌啊、校园霸凌啊，很多家长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的孩子会不会受到校园欺凌啊？受到校园欺凌怎么办啊？那其实这也算是我们作为父母的最大的一个担忧了，是不是？
1: 是的。
0: 那橙子老师有没有哪些数据，哎，可以支撑说这个校园欺凌的一些问题呢？
1: 的确是这样的，我还专门做了一些数据的采集。那么根据相关的大数据的表明呢，在初中生啊，遭受过肢体欺凌的孩子比重达到21.7%。遭受过言语欺凌的达到52.3%。那么社交欺凌的话呢，是占到41.8%。那我们看到这个言语和社交的欺凌其实更加普遍，而且也更不容易被父母所觉察。
0: 很多孩子可能是不敢说，
1: 对，
0: 那有很多孩子也是怕说了以后，为什么不敢说？家长可能训斥，
1: 对，因为家长觉得，没，就是这个不是个事儿，就是而且觉得是可能啊，你小孩之间有这样的冲突很正常了，今天打了仗，可能明天就好了，家长没有把他提到一个很重视的这个程度上去，
0: 可能还有一部分家长说什么，凭什么你挨骂你挨打、
1: 哎、
0: 是不是？
1: 对对对，肯定是你自己有问题。
0: 对，所以这个校园欺凌也好，校园霸凌也好，严重一点的叫霸凌哈。
1: 对，
0: 其实应该被重视起来哈。所以说家长要树立这种观念，如果孩子一旦遭受到这样的一些待遇、一些问题，
1: 对，
0: 出现在孩子身上，应该去帮助孩子去解决，而不是去埋怨啊、责怪孩子，是不是？
1: 对对对，是的。
0: 那橙子老师哈，说到这儿，就可能特别想知道哈。那什么样的孩子会遭受这样的一些校园也好或者说社交的欺凌？
1: 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吧。96年出生的李某来说呢，在小学5年级的时候呢，是他特别好的一个阶段啊。因为这个女孩呢非常的活泼啊，又是班长又是班上的这个文艺骨干，经常穿着漂亮的公主裙参加文艺汇演啊，那么所以这个孩子是那种优等生，但是还不是死读书的那样的孩子。那么

0: 他的身边呢从来不缺朋友，男孩女孩都和他玩得来，所以对于这个孩子来讲，其实五年级之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小学的时光。
1: 嗯，
0: 但是所有的改变就是在2006年的时候啊，到了五年级之后啊，那年的秋游，有一个男孩呢就跟这个小姑娘表白了啊。那我们也知道，其实这个就是刚五六年级了，孩子可能说发育的早一点，青春期的这个前期啊，然后这种情感上的一个波动其实很正常。
1: 嗯，
0: 但是这个小孩呢也不知道怎么拒绝他，于是呢大家这个起哄的这个过程当中啊，然后也就稀里糊涂的成了这个男孩所谓的女朋友。
1: 嗯，
0: 然后呢，从这件事儿之后，当这个姓李的小女孩再去跟别的男孩正常的说话的时候，然后班上就开始有同学说，哎呀，什么不守妇道啊啊，意思就是，你有这个，你都有了男朋友，你怎么还能再跟别的男人说话呢？
1: 嗯
0: 啊，然后呢，有的时候他们这些女孩就会盯着他讲话，然后就会朝他翻白眼儿等等一系列的这种让他看着特别不舒服的这样的行为。
1: 嗯，
0: 甚至呢在学校的贴吧上还专门有人开了一个帖子，就是专门骂他的。
1: 嗯
0: 嗯，
1: 网暴。
0: 对，
1: 嗯，黑的。
0: 对，然后还有同学跟老师打小报告，说他什么考试作弊啊，
1: 嗯
0: 啊，欺负同学啊，
1: 莫须有的一些罪名。
0: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这个小女孩就想了想，觉得说可能还是自己问题出在自己啊，所以就给了这个男孩写了一封信，就说嗯，你看我们现在还小，还是应该以学业为重。
1: 嗯，
0: 啊，就委婉的拒绝了这个男孩啊。女孩想的很简单，觉得说那我之前答应了你，那这个我犯了错，我把这个错改过来就可以了。
1: 嗯，
0: 但事实来讲并非像这个小女孩想的那么的简单。
1: 嗯，
0: 等到这一年竞选班委的时候啊，如果按照这个女孩的综合评分，其实她是继续当班干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没有一个职务是这个孩子能选上的。
1: 嗯
0: 啊，然后老师也没觉得怎么样，父母也没觉得怎么样啊，但是这个孩子就敏感的感觉到说我在班级的这个状态跟之前不一样了啊，人气和地位直线的下降。
1: 嗯
0: 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一年的生日呢，爸妈说呢，嗯，给你点钱，你自己去请你想喜欢的小伙伴哈，你们去过个生日啊。
1: 嗯，
0: 结果呢，找了一大圈啊，没有人愿意跟这个小女孩一起去过生日。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因为她能够请这个人去免费的吃肯德基，所以去跟她过了个生日。
1: 嗯，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嘛，孩子根本没有想象到到了一个不可控的阶段了。嗯，
0: 对，
1: 局面就是孩子也不想弄成那个样子的哈。
0: 对，而且就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就是周围的这些助推者，我们看到就其他的这些孩子，
1: 嗯，
0: 我们觉得可能五六年级十二三岁的孩子怎么能有这样的心思呢？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怎么就能够把说一个这么优秀的女孩你说就给
1: 孤立起来了？
0: 对，孤立。而且黑化。
1: 嗯，
0: 造出那些莫须有的罪名也就可以了，关键是这种网暴。
1: 嗯
0: 啊，然后去恨不得让周围所有的人都孤立他。
1: 嗯，
0: 老师同学就完全让这个女孩去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人去接触的、没有交流沟通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这个是让我非常惊讶的，真的是不可想象。
1: 那可以说到底，我们也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案例啊，橙子老师所介绍的案例可以推断出，可能性格上比较懦弱，这样的孩子更容易被校园欺凌或霸凌，是不是？
0: 嗯，会有这样的一个我们说会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再有就是那种，我们看这个案例当中，其实这个孩子是特别优秀的，
1: 嗯，
0: 所以他可能，嗯，我记得郭德纲说过一句话，说，人不遭妒是庸才，就是说别人要不妒忌你的话，证明你这个人没有才能，
1: 嗯，
0: 所以别人妒忌你来讲的话，你自己其实是应该高兴的，因为你很有才华。
1: 对，
0: 嗯，但这个女孩可能是就是说在我们分析在性格方面，就像刚才焦主播说的，的确是比较懦弱，她不知道在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怎么样去反击，如何去保护自己。
1: 嗯，
0: 所以给了他人的可乘之机。
1: 哎，
0: 嗯，
1: 那如果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0: 嗯，
1: 这属于就是比较属于算是高阶的欺凌吗？还是属于比较低阶一点的？对于孩子来说，可能是这比相比于这种挨打，是不是，这样更会让孩子难以去在这个班级也好，说在这个学校立足，是不是？
0: 其实， 这个咱们要看一个比较的，就是说阶段。如果要是说咱们就以这个小女孩所在的这个年龄段来看，其实我觉得已经是相当可以了，因为这么点的孩子
1: 心理承受能力还是有限的。
0: 对对对，就是说拿到现在咱们来看都觉得就是
1: 有点接受不了。
0: 哎，对，
1: 可能对我们八零后啊，橙子老师应该也是八零后，
0: 八零后
1: 对于我们来说哈、啊，尤其是八五后吧，
0: 对，
1: 哎、要能做出这样的事儿，好像起码是在大学阶段，至少也是高中阶段，是不是？现在一想到一听到说这样的事儿、有这样的事儿接连发生，交警也有耳闻啊，在我们当地也有耳闻、所以说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
0: 对，
1: 孩子们可能接受到的这些东西也多了，
0: 对，
1: 那孩子们也会有样学样去学一些成人当中这些相处的一些尔虞我诈呀，或者说勾心斗角的哈。
0: 对，
1: 但是如果问题又来了，
0: 嗯，
1: 可能是刚刚程子老师也剖析了一下、大概啊，就是什么样的孩子可能会遭遇这样的一些问题哈、困扰，那怎么去解决呢？那首先从这个孩子自身该怎么解决，那家长这一方面又该怎么解决呢？这可能是我们要探讨的一个重要的问题了。
0: 嗯，那在这儿的话呢，给女孩们推荐这样的一本书啊，叫做《女孩们的地下战争》。好，懂。
1: 这本书，哎，这本书交警也在一位教育家的一个这个官方的一个账号里面推荐过。我还没有去买，但是也听他讲到过这样的一个一本书的一些大致的内容哈。
0: 那就先给你剧透一下啊。那这本书呢，其实是第一本针对女性遭受欺凌问题的专著。书的作者呢，这个西蒙斯，他曾经采访了大量的遭受欺凌的女孩，就是采访了大量的受害者和施暴者，那么最后得出了这样的一个我们说结论性的也好，或者是经验性的东西给它总结出来了。那么作者在这个研究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说，当女孩遭受了这种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她不像男孩，男孩可能说，哎，我
1: 可以有力量、
0: 哎，
1: 去抗衡。
0: 对，我跟你打一架，是吧？俩人抱在一起啊，打个胜负出来，是吧？到底谁赢了？这个事儿结束了，可能也就过去了。但是对于女孩子，对，不会，女孩没有那个。就一方面可能是说女孩本身觉得这个力量是不够的，再一个来讲就是说她会更倾向于隐性的攻击方式。就比如说啊，跟谁使个眼色呀？递个纸条啊。造个谣啊，
1: 小团体啊，
0: 哎，对的，对的，
1: 这些都是一些小伎俩、拿不上台面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女孩之间，就综合我们可能个人成长经历来看，真的是女孩子之间这样的问题就更多了。
0: 有没有？
1: 有有
0: 有。
1: 有，
0: 我现在对我是做到这期节目的时候，其实我想起来就是，我的成长过程当中其实是有的，每个阶段都会有那么
1: 对，
0: 就是有几个人去。看不惯你，但是我觉得我很幸运的是什么？是我在另一个小团体当中，所以就是以团体的力量去对抗团体的力量，你不觉得你害怕？
1: 对。
0: 那么刚才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孩子，为什么他那么害怕？是因为他身边没有人了，
1: 没人和他站在一起。
0: 对，哪怕他身边有一个人，这个孩子都不至于怕成这样。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就是孤军奋战。老师觉得这没有什么事儿，哎呀，女孩子嘛，是吧？吵吵架就过去了，过两天就好了。父母觉得，哎呀，你一天天的，你不把这个精气神你放在学习上，你天天跟他好了，跟他不好了，你怎么有那么多的闲精力呢？
1: 可能父母觉得这个在意的事情，孩子应该更多的是放在学习上啊。
0: 对对。
1: 其实殊不知，其实这些都是一些家庭教育当中的一些小隐患。是不是？
0: 对对，其实在想的话，可能就是我觉得我爸妈可能那个时候就也没太注意。
1: 对，咱们那会儿父母干预的更少，可能更多的是希望孩子去自己解决问题。
0: 对，
1: 其实到现在时至今日，这个家庭教育也好，就比如我们今天说的这个欺凌也好，霸凌也好，该是让孩子能够自己去解决的这个能力，也是要不断的培养孩子的。
0: 对对。
1: 但是家长在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坐以待毙。
0: 对，
1: 不能就是静观其变，只是看这个事态发展，而是要相应的去介入到孩子这个事件当中。
0: 对，是要干预的。
1: 对，起码不是说是去面对 孩子对立的那些孩子，
2: 对，
1: 而是要和孩子站在一起，
2: 对，
1: 去给出一些实质性的一些方法，是不是？
2: 对，
1: 哎，去帮助孩子。
2: 嗯，
1: 再来说回这个树种哈，到底有什么具体一些比较可行啊特别实用的方法呢，程子老师？
0: 嗯，那我们要先熟悉，就是一般的去搞这些小动作的孩子，他会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1: 啊？他什么心理？
0: 对对对，那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社交欺凌，其实也就是关系攻击，那么是女孩们经常使用的攻击手段之一啊。那么关系攻击简单的说，就是故意的去利用人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来伤害他人，比如说突然的冷落，我不搭理你了。
1: 嗯
0: 啊，或者是搞这种拉拢小团体啊，三三两两的啊聚在一起，然后去啊说某一个孩子的坏话，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在这儿说啊，然后或者是女孩，我们经常会说，你要再怎么怎么样，我就不跟你玩了。
1: 嗯，对，尤其小女生喜欢这样哈、啊。
0: 对，
1: 可能是初中阶段啊，这个孩子就不会再有这样的措辞了哈，
0: 对，
1: 可能也会略显一些幼稚啊，
0: 对，
1: 但是可能会有更高阶的一些
0: 对呀、啊、
1: 更隐晦的一些方式哈，
0: 对，就可能是说那种以暴力的方式，我们这两年就会看到很多这种新闻，就看到那种说校园里是吧，暴力欺凌，说几个女孩就抓着一个女孩的头发围追堵截的打，往死里打的那种，
1: 那往往这个受害的女孩子就是一直在那儿忍着啊，我也看过很多这样的新闻。
0: 对，就是，然后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就是身为父母的时候，首先是第一反应是心疼，说怎么就都被打成这样了，也不跟家长说，怎么不跟爸爸妈妈说呢？就是这么硬扛着。
1: 对，那这中间肯定也是有问题。为什么孩子不敢说？就又说到我们节目刚开头说到那些问题了哈。
0: 对，所以就是说，咱们在这插一嘴，我觉得父母，尤其是说这个孩子在上了五六年级以后啊，因为开始要面临青春期的这个发展了，发育了，那么孩子其实他首先是身体的一个快速的发育，因为身体激素的这个二次的发育，虽然他从外形上长得来讲越来越接近成人，但是他的心理其实还是个小孩儿，他心理上还是需要我们大人去每天回来问问他呀，今天学校有什么事儿啊，啊，你今天过得怎么样啊，啊，今天有什么好玩的事儿吗，啊，有什么不好的事儿吗，然后可能前期就要潜移默化的跟他说，比如说最近可能因为现在孩子们接触到的这个外界的信息量太大了，那我们可以去拿这种比较实事的这样的话去跟他说，对吧？那么这个例子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办，是吧？你怎么看这个施暴方，你怎么看受害方，对吧？那如果是你，你会怎么做？我觉得我们家长是要前期去给孩子有这样的一些铺垫的，给他打一些预防针，防止说孩子真的去遇到这样的事儿的时候他不知道怎么处理，因为爸妈没教过他。
1: 对，尤其是刚刚程子老师也说到，孩子进入到青春期，可能是这个处于一个似懂非懂的一个状态，
0: 对，
1: 所以需要家长在这个平时家庭教育的过程当中要一定在意和他的沟通的这样一个状态啊，
0: 是的，
1: 一定是这个信息要是对称的啊，
0: 对，
1: 一定要告诉孩子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应该采取一些相应的哪些方法，而不是说这个事儿来了孩子措手不及，手足无措的哈，
0: 对，忍气吞声。因为前一阵儿的话，正好就看到是说有一个女孩也是童星嘛，十五六岁的年纪，然后也是在就是班级被学就是被班级同学对霸就是这种校园霸凌，然后生生的就从楼上跳下去了，全身的这种高位截瘫瘫痪。
1: 是，所以说看到这样的新闻啊，屡见报端啊，真的是除了心疼以外，还是希望能通过我们的节目哈、给予家长一些力量啊，
0: 对，
1: 能够也是帮助一些有此困惑或者说还没意识到有这样问题的一些家长，给他们敲一个小警钟哈、看一看这样的问题如果来了哈、或者是去盘问盘问自己的孩子哈、去问一问哈、有没有这样的事儿哈、或者说和孩子一起去预防一下，
0: 对，或者是说就像我们刚才说了、这个刚才我们说这个施暴方会使用的一些女孩之间使用的一些这样的小方法、那可能回家家长跟孩子唠嗑的时候孩子说了，那你可能就要警觉起来啊、那其实他说的这个话就是属于言语霸凌，
1: 哎，
0: 就是属于是我在这样的威胁你，那么我要看你的反应，那如果我们家长比较敏感，跟孩子沟通交流的多，其实发现了，那其实我们是可以去助孩子一臂之力的。我们不建议说家长一定是冲在孩子前面说我去替我女儿去跟这些孩子对抗，我们不推荐这样，但是还是要在背后给孩子支持，让他知道他不是一个人。
1: 哎， 这个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个问题的重中之重，
0: 对，
1: 就是要让孩子知道他并不是一个人。
0: 对，就哪怕是说在班级真的是他被所有的人孤立，但是他还知道我背后还有我的父母，还有我的家人，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 还有人支持，
0: 对，还有人在支持我，
1: 而不是像一些新闻当中说到的，孩子真的是孤立无援那个状态，他没有办法，他去面对不了那么纷繁复杂的，
0: 对对，
1: 这样的校园的这一个小世界，是不是？
0: 对对，
1: 具体的做法还有哪些？刚刚我们说到，可能要去慢慢的去。就是悄悄一点的去介入到孩子这个事情当中，去在背后给予孩子更多的一个支持。那此外啊，还有哪些可行的办法？其实呢，面对这个校园欺凌也好哈，霸凌也好啊，可能家长有的时候听说孩子说在学校或者在外面跟别的孩子什么吵架啦、打架啦，都会逼迫自己的孩子去打回去，要么就会说什么指责这孩子说你胆小，你怎么就不行呢哈？其实呢，殊不知就是越去逼迫孩子，那孩子可能就在这方面他越不敢去面对。所以说，这个因为有一个客观的一个原因在里面啊，一个主观的原因也叫，就是有的孩子他天生可能真的就是比较善良。
0: 对，
1: 这个性子哈很柔弱哈，不喜欢争执，不喜欢打闹。那如果家长像就是说喋喋不休啊，咄咄逼人的去逼迫孩子去做他不想做的事情，只会让孩子真的是信心是不是受挫，真会让孩子觉得说我，那你看爸爸妈妈都这样的认为我真的就是没用，是不是？
0: 对，是会这样的。那我们刚才说到，就是之所以女孩子把这个关系作为武器啊，那其实不是因为她们的这个天性使然，而是因为女孩们缺乏处理不满、受伤、背叛、嫉妒等这些日常情绪的手段。我们说每个人都有负面情绪，那男孩负面情绪来的时候啊，去操场上跑几圈啊，找个人打一架，这情绪就发泄了。但是女孩，我们尤其是中国的女孩子，更多被教的是什么呢？你要隐忍，是吧？
1: 对，
0: 你得
1: 可能跟我们的传统文化有关系。
0: 你要在自己身上找原因。为什么人家就针对你不针对别人呢？是吧？所以在这个我们大众的认知里面啊，因为女孩子们都想成为一个好女孩的那个状态，那么是什么样的呢？温柔的、友善的、顾及他人感受和情绪的。而且这个社会规范也要求女孩子要乖巧，听话，
1: 要懂事儿，
0: 对，你要合群儿。对，那么大家都针对你，就说什么你不合群儿。所以这个问题是你，不是其他人。所以就是我们除了说上面的希望家长能够更细心一些的去提前介入，那么我们还希望就是女孩们要学会去如何正确的表达愤怒。那么这个来讲，大家会说啊，表达愤怒还要学啊？
1: 当然要学，是不是？
0: 当然要学呀、对呀、尤其是孩子如果没有人去教他们的时候，他们是不知道怎么去表达愤怒的。那么在校园这个欺凌当中，施暴方是对受害者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他们的这个情绪宣泄了，那么这个受害者怎么办呢？对吧？那他被打了之后他也很愤怒啊，那他的这个情绪要怎么样的去一个得到一个缓解，或者说把这个事态去转变过来，
1: 这都是需要我们去学习的。
0: 对，这是一个很长期的这个过程，因为之前我们的孩子只学过怎么样压抑，怎么样不去表达，怎么样强颜欢笑，告诉大家，就本身被人打完之后疼得要死，然后孩子说没事儿，我什么事儿都没有，我什么事儿都没有，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这对孩子来说挺残忍的哈，
0: 非常残忍，非常残忍
1: 哈。好的，朋友们，看了一下时间，今天呢，橙子老师和我们剖析了一下这个校园欺凌、校园霸凌的一些孩子的一些特征哈，以及一些可以支撑的一些数据哈。我们目前现在存在这样的一个现象，
0: 是的。
1: 那我们也当时也讲到了哈，应该在这个孩子面对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去细致的了解，去倾听，然后有效的和孩子沟通。除此之外呢，还是要去有效的安抚孩子哈，科学的引导。在节目当中呢，橙子老师将具体为我们带来一些实用的方法哈，尤其是关于这个如何去表达自己的愤怒的情绪哈，这样的一个内容将会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 同时呢，如果朋友们也有一些实用的方法哈、啊，也可以搜索我们的公号呼伦贝尔综广啊，在我们的平台留下您的足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青青老师让我们思考一个问题，文明是什么？它出现在哪里？
1: 宝贝，文明就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呀。文明是邻里之间的相互关怀，是有人问路时的耐心指引，是公交车上的起身让座，是斑马线前的一丝礼让。
0: 哦，我知道了。
1: 文明呀，关系到每个人的生活品质，文明会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0: 嗯，妈妈，我会好好努力，当做一个文明小市民。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主讲嘉宾啊，依然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高级家庭指导师张成橙子老师。那首先呢，有请橙子老师和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还是我。
0: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橙子老师哈、啊、将和我们继续探讨有关校园欺凌方面的问题哈、啊。那节目当中呢，橙子老师也和大家由浅及深的剖析了一下这个被欺凌的原因。以及面对这个校园欺凌，家长哈、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做一些改变啊，来应对这样的一个校园欺凌的问题。那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橙子老师将通过具体的案例哈、逐一分析，那面对一些校园欺凌的一些具体的做法，是不是橙子老师？
1: 嗯，是这样的啊。那为了保护在节目当中出现的孩子呢，我们所使用的人名均为代称。
0: 嗯
1: 啊，好，首先呢，我们来看第一个案例。
0: 嗯，
1: 小 C 呢是一名四年级的男孩，与人和善，开朗活泼。可是最近啊，心情低落，放学回到家呢，就躲进自己的房间，房门一关，不吃不喝。
0: 嗯，
1: 奶奶无意当中拿起了孩子的衣服，发现脏兮兮的，还破了好几处。
0: 嗯，
1: 问孩子呢，他也支支吾吾的说不出什么。
0: 嗯，
1: 只是说呢，是自己不小心走路摔倒了。
0: 嗯，
1: 奶奶也没在意。后来呢，奶奶就接连几天都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状况，就觉得不太对劲儿，于是呢就把这个情况呢告诉了孩子的爸爸妈妈。
0: 嗯，
1: 那在爸爸妈妈的反复的这种穷追猛打式的追问下啊，孩子终于说出了，说是他已经被几个高年级的这个男孩子围追堵截了四五天了。
0: 嗯
1: 啊，嗯，他们经常在放学的路上强制性的呢把他带到这个偏僻的角落里面啊，翻他的书包啊、要他的零花钱，如果小 C 反抗不给，他们就是一顿暴打，打完了还警告他不能告诉任何人，否则下次呢会把他打得更惨。
0: 嗯，
1: 哎呀，看到倔强的孩子眼泪直在这个眼眶里打转啊，这个家里人有说不出的难过。
0: 嗯，那这样的事情摊到任何一个家庭呢，都会很难受啊，很难以接受这样的一个一个情况。
1: 对，
0: 尤其是每一个孩子都是家里面这样的，全世界啊，可以说是、
1: 当然当然。
0: 嗯，那这样的一个事儿发生了，那家长应该如何去应对呢？
1: 嗯，好，
0: 去做。
1: 我们来看看后面的案例解析啊。其实可以说，小 C 的父母是给我们上了一课。
0: 嗯，
1: 可以。有非常大的一个参考的价值。
0: 嗯，
1: 那首先父母是非常耐心的听孩子说完了整个事情的这个来龙去脉。
0: 嗯
1: 啊，嗯，但是呢并没有责怪他，也没有说哎一定是你哪儿自己出了问题。
0: 对对对
1: 啊，
0: 这一点尤为重要。
1: 对的对的，
0: 尤其是很多家长会和娇娟说一个问题，不是不占少数，很多家长就会说、说娇娇，哎，您女儿是怎么做到哈、说有什么事情会和你说吗，都会很诧异哈、我说会说的，一定会说的哈、但是很多家长说我们的孩子回来不说幼儿园里的情况，从孩子上幼儿园阶段、身边就总是充斥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问我啊，孩子会不会和你说一些学校里的事情、那孩子自然会说，但是很多家长有的孩子就不愿意说，那家长会把这个归到孩子的身上，说孩子他不喜欢和我说，其实很多家长意识上就有了问题，是不是橙子老师？
1: 对，
0: 这个事情应该是家长这块出了问题。
1: 是的，
0: 哎，肯定是有一天孩子和你说了某件事，你根本不在意，那孩子再次跟你分享的时候，你依旧是这样的一个态度，
1: 对，
0: 那孩子以后就不会再说了。
1: 对，其实刚才娇晶说到这个，就涉及到我们在沟通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叫做倾听。无论大的孩子、小的孩子啊，其实他都是有被倾听的需要的。
0: 对，对，
1: 那就像你说的，可能说孩子有一天兴高采烈的回来说：“妈妈，妈妈，今天老师表扬我了。”
0: 嗯，
1: 然后可能妈妈反应是：“啊，行，好了，你玩去吧。”
0: 啊，没有什么大不了，没有什么了不起。
1: 对对，那小孩就觉得，哎呀。这个对于我来说像天一样的事儿，妈妈一点儿也不关心，
0: 一点儿也不在意。
1: 然后反复几次之后呢，孩子就会慢慢的对你，心扉就关闭了，
0: 对，就不会再有这样的一个需求了哈、
1: 对
0: 于家长。
1: 是的。
0: 所以说到这个案例上，刚刚橙子老师也说到了，说啊，这个家长没有对于这件事情给予孩子更多的批评或者是指责，
1: 对，
0: 哎，而是去耐心的听孩子把这个事情讲完。
1: 倾听非常重要。倾听非常重要。
0: 然后接下来呢，这位家长又怎么做了？
1: 然后接下来呢，他们把孩子抱在怀里抱了很久，轻轻的抚摸着孩子的后背，然后让孩子完全的把这种委屈的情绪发泄出来，然后 说了一些大概啊，没关系，你要觉得很难受或者委屈的话，你就放声的哭出来吧，啊，
0: 嗯，
1: 千万别憋在心里面啊，嗯，太难受了。
0: 嗯，一定要给孩子一个宣泄的这样的一个路径。
1: 是的，
0: 哎，要让孩子用我们作为家长这样的一个方式告诉孩子，并不是他的错，是不是？
1: 对，是的，嗯，是的，因为欺负你的人那是他们的不对。
0: 对
1: 啊，他们已经严重的伤害到了你的身体，而且引起了你精神上的损害，这是他们的错。
0: 哎，对，尤其。现在呢，焦军又想到上一期节目当中橙子老师所说到的哈，
1: 嗯，
0: 有很多家长可能会很消极的指责孩子，你一定是你怎么样了才会让别人来欺负了你，是不是？
1: 哎，你们班那么多孩子怎么不接别人专接你呢？
0: 啊，哦，对，
1: 嗯，
0: 就这样的话是特别有杀伤力的。
1: 对对，
0: 所以说一定不能和孩子说。
1: 对，
0: 嗯，
1: 因为孩子在出现这个事儿的时候，他首先会自我怀疑和否定，
0: 嗯，
1: 就首先就很容易自我归因，说一定是我的问题，我错了，所以他们才找到了我。
0: 尤其是对于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孙元华老师和我们也做过一期，
1: 嗯，
0: 做过三期有关于这个内向性格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哈，
1: 嗯，
0: 就说到，
1: 嗯，
0: 尤其是很多内向性格的孩子更容易归因。
1: 对，
0: 哎，其实，在家长说出那些杀伤力的话之前，其实孩子他已经也在去问过自己。
1: 是的，
0: 是
1: 的，
0: 嗯，
1: 就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0: 对，
1: 然后等到父母再说出来，一定是你如何如何，
0: 嗯，
1: 那么孩子就确定了。好了，嗯，这个错，就本身孩子已经是受害者了，他很可怜的。
0: 嗯，
1: 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0: 嗯，
1: 然后父母还要这样的一个指责，孩子说妥了，这个事儿肯定是我不对了。
0: 嗯
1: 啊。对方没有不对，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哪怕这个孩子以后走上社会，他都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就只要去出现了问题，所有的责任都往自己身上拉。
0: 嗯，
1: 然后他会不断的去讨好别人，甚至他会觉得说，如果别人指出了我的错误，不管这个人说的对还是不对，因为他没有这样的自我判断力，他觉得就是我的错。
0: 嗯，
1: 他会不断的去讨好，
0: 就成了逆来顺受这样的性格了。
1: 对，
0: 嗯，
1: 是，这个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儿。
0: 嗯
1: 嗯，
0: 所以说家长在应对的时候，哎，也要向这个小 C 的家长去学习哈。
1: 是的，是的。
0: 首先就是要给予孩子一些关心和支持。
1: 对，
0: 哎，第二点就刚刚说到啊，要告诉孩子，并不是孩子的错哈，
1: 是的，
0: 要用自己的行动啊，家长的行动去让孩子感受到温暖，是不是？
1: 对，对，
0: 嗯，
1: 对，嗯，然后接下来呢？那爸爸妈妈说的这一段话，我觉得也是可以作为这个模板来用的啊。
0: 嗯，
1: 爸爸妈妈说，嗯，我们知道你开始没有告诉我们，是怕家里人担心。
0: 嗯，
1: 你也觉得你长大了是个小男子汉了，你想自己尝试去解决这件事儿。
0: 嗯
1: 啊，但是事实证明，
0: 你可能还没有这个能力。
1: 你现在这样的能力可能还不够。
0: 嗯，
1: 而且单凭你单方面的能力，这个事儿是肯定解决不掉的。
0: 嗯，
1: 啊，那现在你能够告诉爸爸妈妈这个事儿的来龙去脉，那证明你很信任我们，
0: 嗯，
1: 我们非常的高兴。
0: 嗯
1: 啊，那所以接下来的话呢，也请你相信，我们肯定会把这个事儿解决好。
0: 嗯，那这样的一套说辞就会让孩子感受到是对于孩子的一个肯定了。
1: 对
0: 啊，然后还会给孩子传达一种信息，就是爸爸妈妈说我出了这样问题，我解决不掉的时候，去找到爸爸妈妈是一个最优选。
1: 对，
0: 哎，
1: 是的。
0: 就可以让孩子在这个亲子关系当中和父母啊出了问题不要紧，是通过一件事一件事这样的叠加啊，和父母这样的感情越来越深的，互相更加信任的。
1: 对，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就是个父母后续的这个
0: 做
1: 法。
0: 法。
1: 嗯，那孩子听完爸爸妈妈的话啊，就很放松了，心里悬着那块石头落了地啊，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0: 嗯，
1: 那么第二天的时候呢，孩子的父母就及时联系了班长老师，把这个情况反映了上去。
0: 一定要和学校有一个
1: 对
0: 接。对，
1: 因为这个事情它是发生在校园里的，他是校园里的学生。
0: 对，
1: 嗯，
0: 那学校也是要负一定的责任的。
1: 当然当然啊，嗯，然后这个小 C 的班任呢，就及时的啊，通过各种各样的这个渠道去找到了这几个孩子所在的班级，
0: 嗯，
1: 啊，而且呢告诉了他们的班任，那相应的肯定班任就会下一步会通知这几个孩子的家长。
0: 嗯
1: 嗯嗯，然后呢小C的父母在这段时间呢也开始就是两个人啊就是排班开始去接送孩子的这个上下学，因为他们也很担心说孩子已经受到这样的伤害。
0: 嗯，
1: 那如果说在这段时间这个事儿毕竟已经捅出去了，
0: 嗯，
1: 已经暴露了，
0: 嗯，
1: 那要是这几个孩子再报复孩子怎么办呢？
0: 不要再受到二次伤害。
1: 哎，对，所以小 C 的爸爸妈妈发动家里人也是啊，对这段时间也给小 C 了一个特殊的保护。
0: 嗯，
1: 啊，然后嗯，其实学校的做法呢，我觉得还是很值得提倡的，因为从小 C 的这个经历，那校方也非常的重视。
0: 嗯，
1: 那从小 C 的班级一直到整个的这个学校的各个年级，
0: 嗯，
1: 那都开展了一系列的
0: 反对校园霸凌这样的一个
1: 对，就是认知校园欺凌、
0: 嗯、
1: 学会保护自己的这个活动，
0: 嗯，
1: 也就是说最后来讲在小帅父母的努力下啊、
0: 嗯、
1: 校方的共同努力下，这个事情得到了一个比较
0: 妥善的解决，
1: 妥善的解决，对、
0: 嗯、
1: 解决还是不错的。
0: 嗯，那从这样的一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哈，这个事态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家长介入的时候也一定要去采取一些特别有力的措施。那我们刚刚在案例当中所说到这个措施是值得我们很多家庭去学习的。
1: 是的
0: 是
1: 的，小帅父母的做法啊，包括说需要社会上的一些力量，甚至包括学校的这个力量的介入，这个都是必要的。
0: 嗯嗯，好。哦，一起看着成长的神奇。那刚刚啊，程子老师和我们说到了一个有关于校园欺凌的这样的一个例子，同时呢也解析了一下啊有关的一些做法啊，家长应该的做到哪些方面同时呢也说到这个案例当中这个小 C 同学他做了哪些事情啊、
1: 嗯、
0: 面对这样的一个事儿、
1: 嗯、
0: 那这算是一个处理得很得当的这样的一个案例了哈、
1: 嗯、
0: 那还有其他案例吗？
1: 嗯，好，我们来看第二个案例啊、
0: 嗯、
1: 第二个案例的主人公叫小欧啊，那他从小就生活在一个水深火热的家庭当中啊。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嗯、
1: 因为爸爸就是张口就骂，妈妈举手就打，
0: 嗯
1: 啊，所以可以说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他没有得到父母无条件的爱啊、
0: 嗯、
1: 他也没有看到这个说正常的这个爸爸妈妈恩爱的这个状态啊，夫妻相处是什么样的啊，基本上他的童年就是在父母争吵打骂摔东西当中度过的。
0: 嗯
1: 就这样一直到了他上小学的年纪，然后他就发现啊自己和周围同学处理不好关系。
0: 嗯，因为他有样学样了、哦、是不是？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就会看到如果在孩子的原生家庭，就是孩子最初的0到6岁这几年的成长过程当中，孩子所在的一个环境像我们刚才说的、
0: 嗯、
1: 是这样的一个不太融洽的氛围的话、
0: 嗯、
1: 那么孩子是很有可能去在后续的这个过程当中成为受害者或者成为施暴者。
0: 嗯啊、嗯、确实是这样啊、
1: 嗯、
0: 那孩子也会用一些这样的暴力的手段去
1: 对呀、
0: 啊想去解决问题，可能是用这些暴力的手段去沟通啊。
1: 对，对，
0: 其实在正常的我们这样的社会环境啊，学校环境下是行不通了哈。
1: 当然的，
0: 所以说我们一直也在节目当中倡导啊，家长一定要身教大于言传，一定要去把自己的这个行为规范好，才能给孩子一个好的引领、啊。
1: 嗯，好，我们接着说小欧的故事啊。那小欧就发现上了学之后，他就跟周围的人都处不来、
0: 嗯、
1: 啊！每当有人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就老觉得对方是想害他，是在挑他的刺儿、
0: 嗯、
1: 啊。然后呢，他就用了爸爸妈妈的这个方式啊，那就是要么就是吵，要么就是喊，要么就是抓到什么就摔什么。
0: 嗯
1: 啊，你想时间长了以后，那周围的同学慢慢的就都
0: 孤立他了，
1: 哎，
0: 疏远他了。
1: 对对对，因为这个方式，嗯，我们没有办法跟一个人就是永远是你好好的跟他说一句话，然后他就是喊着就过来了，朝你过来了，那这个你换成谁谁也接受不了。
0: 嗯
1: 嗯嗯，就这样啊，一直到了初中，可以说小欧的性格越来越酷皮，天天的就是形单影只，独来独往啊、
0: 嗯。
1: 但是事情发生了转机，嗯，有一天呢，他在放学的时候呢，就看见这个有几个男生啊，正在围着一个长得非常好看的这个女孩在起哄、
0: 嗯、
1: 啊。这个被围着的女孩呢，哎呀，躲也躲不开，逃也逃不掉，哎呀，就手足无措，就急得都要哭了啊、
0: 嗯。
1: 这时候呢，小欧也不知道哪儿来的这一股勇气啊，
0: 嗯、
1: 抄起这道边捡起来的一块石头就挥舞上去了啊，在这个男孩子的这个身边一顿狂轰滥炸啊，又喊又扔石头的。然后这几个男孩吓得落荒而逃，

0: 被救的这个女孩啊，哎呀，万分的感激，从此以后呢就跟小欧成了好朋友。那这个女孩本身的性格是非常的温柔外向开朗活泼的啊，因为这个女孩本身的成长家庭来讲是我们说比较温馨的那种。于是呢小欧在这个女孩的影响之下啊，慢慢的就是也解开了自己的心结啊，敞开了自己的心扉，她也逐渐的去感受到啊身边人对她的善意，逐渐的去改变了自己跟其他人沟通的方式啊，然后因为她明白了说我不想用之前父母对待我的那种方式来生活，
1: 那去和别人接触，就和别人交往了，
0: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案例看完之后，其实我们是会长长的出了一口气的，因为我们如果小欧假如说没有遇见这个女孩的话，那可能她的这个后续的路可能很难走，要么就是
1: 是
0: 对吧，
1: 可以说这个案例当中的小欧是一个个例，
0: 对，
1: 而且她是一个特别特别的怎么说运气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孩子了哈，
0: 对对，
1: 会有这样的转机，
0: 对，
1: 那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孩子并没有这样的一个转机，
0: 对，对，是的。那所以这个经历我相信听完这个故事大家肯定是又难过又开心，难过的是因为我们听到小欧从小成长的那个环境啊，我们都知道说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但是小欧非常遗憾的就是他在最开始的这个原生家庭当中没有感受过任何的温暖和爱，但是很庆幸的是什么呢，让我们觉得开心的就是在后续的过程当中他遇到了这个女孩，那么这个女孩去教会他怎么样去正确的表达自己的想法，怎么样去跟别人相处，怎么样表达爱，怎么样接受爱，这个非常重要，
1: 对，那所以说从根本上去找这样的一个事情，还是说父母这一块的这个教养方式问题，
0: 对，对，
1: 对于孩子的一个影响的问题，那又谈到了这个原生家庭到这个校园欺凌这个过渡上，这个问题过渡。

0: 因为什么，不是你的错。
1: 对，
0: 因为孩子很容易就
1: 归因了，
0: 哎，因为我不好，所以我爸我妈才吵的。
1: 嗯
0: 嗯，
1: 尤其是越小的孩子，可能越会想得多。
0: 对对对，
1: 哎，
0: 是这样的。
1: 有一些内敛的孩子，可能想的这个问题会更多。
0: 对，
1: 所以说可能是夫妻之间这个事儿过去就过去了，
0: 嗯，
1: 但是对于孩子来说，他这个在心里面会有一个烙印。
0: 对
1: 啊，
0: 嗯，没那么容易。
1: 所以说要家长要更严格一点要求自己。
0: 对，
1: 是不是？
0: 那其实从这个案例还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看到，其实原生家庭对于任何一个人的影响，我们是蒙蔽不掉的。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带着原生家庭的痕迹。但是在小欧的例子上，我们看到，其实你一个人到底会变成什么样子，那么跟你后续去接触到的人，环境，每一件事儿，这个有更大的关系。
1: 对，是息息相关的哈。
0: 对对。
1: 那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小欧，就像娇晶刚才说到，他运气很好。
0: 对
1: 啊，那如果没有碰上这样的人或事儿，
0: 嗯，
1: 那他可能未来也是一个未知啊。
0: 对，
1: 哎，所以说我们作为父母一定要很负责任的，不要让孩子的未来成为各种未知，对不对？
0: 当然，
1: 嗯，好。好的，橙子老师，刚刚我们分享了两个案例了，
0: 嗯，
1: 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可以借鉴啊，或者是分享的案例吗？
0: 嗯，好。那刚才教练说，假如案例二的这个小欧没有碰到他生命中的贵人，那他还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让自己不再误入歧途呢？啊，那我们就要说回上一期那个例子的这个李某啊。我们说，李某因为从小学开始就被同学讨厌，所以他就把学习当成了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他就玩着命的学。那所以到最后啊，无论是初中、高中、大学啊，考研，海外留学，这一路下来，他已经成了别人眼中的天之骄子了。但其实这个孩子他是因为没有办法，因为没有群体去接纳他。然后这个孩子也很天真的以为说，那我现在我已经研究生毕业了啊，我这个我开始新的这个阶段了，我应该就不会再遇到小时候的事儿了吧。结果呢
1: 并不是这样。
0: 并不是这样。因为他发现啊，他在这个读研的时候呢，认识了一个好朋友啊，这个我们就把他称作艾某。因为两个人关系很好，女孩子嘛，就说那你就别在学校住宿舍的住了，咱们就两个搬出来租一个房子啊。然后李某也同意了。然后这个住了一段时间呢，李某就发现他好像又回到了过去的这个怪圈儿啊。他跟这个艾某说啊，以前上起这个清华北大的这些高中同学啊，然后这艾某就说，哎呀，你是瞧不起我们这种就是从普通高中出来的孩子啊。其实你说这两人聊天有必要吗？没有，对不对啊？然后呢，这个李某说啊，我喜欢的这个什么什么韩国的男团啊，我喜欢这个迪士尼里面的哪个哪个公仔啊，然后你看我今天买的这条裙子好不好看呀？然后艾某就说，哎呀，你喜欢这些东西太娘了啊，你穿这么漂亮，你就为了要给那个男生看吧。
1: 这两个敏感又脆弱的人在一起了，是不是？那相处起来真的确实是
0: 太累了。
1: 其实你看，我们通过这个例子哈，橙子老师可以感受到什么？好像真是有这个吸引力法则啊，相同的人会被怎么样也好，转来转去又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里。
0: 然后关键是这个当时就是在这个时候啊，李某还没有觉察出来。后来到了最过分的事儿是什么呢？李某过生日啊，然后请了很多同学来。这个艾某就当着好多同学的面啊，因为这个李某本身是南方人，说话会带一点点的地方音。然后这个身为好朋友的艾某居然在李某的生日会上跟其他的同学说，哎，你们听不出来他说话有口音吗？他口音多重啊。
1: 接短了属于。
0: 对呀，这我觉得真的不是一个真正的所谓的好朋友能够干出来的事情。
1: 确实是，确实是。
0: 然后这个李某呢去跟这个异性的朋友一起出去玩啊。你猜他说什么？艾某说，哎呀，人家怎么可能喜欢你呢？
1: 就越相处就越往下听这样的一个案例哈，越觉得很难受啊，替这个主人公
0: 难
1: 受，
0: 太难受了。然后李某就发现，我好像又回到了小的时候那个怪圈儿，就自己说什么做什么都不对。然后李某说，哎呀，那可能问题还是在我，我不够好，我要改。我只要改好了，他就不会挑我的毛病，他就会对我更友好了。后来呢怎么办呢？李某说，那我只能去采取自救的方式，什么呢？看书。我们刚才说上一期提到的那个女孩们的地下战争，那是她看的最开始接触的就是关于校园欺凌的书。那么后续呢，她又看了很多其他。

0: 方面的心理学的这些书开始进行了自救的过程，然后他终于发现，就是你不喜欢我，你可以不喜欢我，这是你的问题啊，但是你对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我做的每一件事儿，你都在提出这种批评的、反对的、否定的这个态度，这个事儿是你的问题，是你看事儿的观点的问题，这个事儿错不在我，
1: 确实是，一定要，不管是刚刚我们说到这个例子哈，就是证明什么，不管是小学阶段、初中阶段还是高中阶段，甚至到了这个大学研究生，以至于我们工作岗位上哈，可能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没错，
1: 所以说也希望我们的朋友们哈，不管是家长朋友们还是我们的小朋友们哈，在听到这些案例的过程当中，也应该思考一下哈，也要给自己要有一个心里要有一个度啊，自己要有一个有一个衡量啊，
0: 对，
1: 怎么去做，怎么能把自己这样的一个权益能保障好啊，
0: 对，
1: 怎么能让自己不受伤害啊，
0: 对，所以我们这两期其实跟大家说了一些很具体的案例，很具体的欺凌的表现，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个醒，让大家知道说回家跟孩子聊天的时候，可能孩子说的无意的一句话，孩子表达是无意的，但是可能那是一个欺凌信号的开始，我们不希望男孩也好女孩也罢，像我们故事当中的李某，他从小就经历了这一切，一直到可能20多岁快30岁的时候，通过学心理学的书，然后才发现说啊，原来我之前所被对待的事情叫做欺凌，
1: 可能后知后觉了，
0: 对，太后知后觉了，原来这一切不是我的错，
1: 确实是这样。那同时呢，也想通过我们的节目呢，和朋友们推荐一本书，渡边淳一的叫《钝感力》。尤其是这样的一本书，也可以可能很恰到好处的可以帮助一些朋友啊。那我们今天刚刚说到了哈，说家长应该怎么做，孩子应该怎么做。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寻找一些这个公益类的组织，来去避免这样的校园欺凌啊，甚至是校园霸凌的一些事件。好，那想通过我们的节目还和大家还传递什么样的一个概念，那就是说这个校园欺凌也好，甚至到这个校园霸凌也好，没有一方啊是真正的受益者，是不是？
0: 是的
1: 啊，那所以呢，也希望我们的家庭也好，家长也好，学校也好，老师也好，
0: 对，包括社会的一些力量，
1: 对，包括我们的孩子们，自己都能够认清我们目前所接触到这样一些行为到底是叫做什么啊，以及在未来的过程当中，这个学习也好，生活也好，应该如何去处理哈。好的，那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希望我们这期的节目啊能够给予我们一些朋友们一些真正的帮助和启示。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花小钱办大事儿。
1: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1: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2: 你该吃药了。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3: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4: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5: 北京时间17点，
6: 草原烟火气，唠嗑最开心。这里是你的快乐充电站，聊聊呗。
7: 大事小事慢慢聊，民生百态细细品，
6: 有态度不生硬，有温度更贴心，聊聊呗，陪你唠不停。
7: 耳朵别闲着，快乐不打烊，欢迎锁定聊聊呗。今天你想聊点啥？

0: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聊聊呗，欢迎您收听，我是雨涵。
1: 大家好，我是依宁。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传唱红色经典，更续红色血脉，筑牢信仰根基，砥砺初心使命。日前呢，海尔区奋斗镇啊就举办了精研红色党课，厚植理想之根，建党105周年主题系列党课活动。这个活动呢，也组织了海尔区奋斗镇的机关、各村、社区的全体党员干部集中进行参训，以沉浸式的特色党课呢，凝聚了奋进力量，也致敬了百年征程。
0: 本次活动呢，也是特别邀请了满洲里市委党校副教授唐波授课。那么课堂上呢，唐波老师啊，以《唱红歌跟党走》经典革命歌曲赏析为题，创新的宣讲形式，以红歌为载体，以党史为内核，带领全体党员干部来赏析经典革命歌曲，解读旋律背后的红色故事与信仰力量，为大家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寓教于乐的艺术类红色课堂。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同走进这场别开生面的《唱红歌跟党走》红色课堂。
2: 特别开心和大家一起学习，欢迎大家走进红歌课堂，让我们一起听红歌、唱红歌，了解红色歌曲背后的故事，通过红色歌曲激励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岗位、尽责担当。那说到红歌啊，仿佛它离

0: 我们有点远，在和平年代呢，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其实不然，在我们成长的历程当中啊，不知不觉，红歌已经融入到我们的血脉，成为我们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不信，你听。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歌颂伟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歌颂祖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颂的是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团结就是力量。有崇高的价值取向，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则唱出了道路自信。所以，我们耳熟能详的一首首经典的红歌啊，唱着唱着，不知不觉，它先进的主题思想和崇高的价值取向就融入到了我们的血脉，成为我们情感、态度、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今天呢，我将带领大家一起知晓红歌之意，思考红歌之魂。我们要赏析三首经典红歌，最后我们还要发出倡议，积极传承红色之韵。那刚才呢，我们是以蜻蜓点水、管中窥豹的方式啊，对红歌有一个初步的印象。那到底什么是红歌？让我们来进行理性的思考，一起知晓红歌之意。红歌顾名思义，红色歌曲啊，我想它的核心要义一定在它的定语"红色"上。那红色代表一种先进的力量，而当今世界来讲啊，最先进的力量就是世界社会主义力量。红色它象征着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那在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曾强调，他说："共和国是红色的，我们不能淡化这个颜色。"的确如此，红色是我们中华民族最喜爱的颜色，是中国人的文化图腾。啊，中国近代史我们大家知道，就是一部红色的历史，承载了国人太多的红色记忆。那红色文化，它是指世界社会主义历史运动进程当中，人们的物质和精神力量所达到的程度、方式还有成果，所以我们就能够判定，红色歌曲它自然就泛指歌颂社会主义祖国、共产党还有无产阶级革命的歌曲。那我们说红歌好，到底它好在哪儿呢？让我们一起来思考红歌之魂。红色歌曲作为红色文化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具备了红色文化的全部特性，即鲜明的政治立场、崇高的价值取向、深厚的群众基础，还有坚决的斗争精神。那红色歌曲它本身具备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群众性、时代性、传承性、发展性等一系列特性，而其核心特性就在于政治性与思想性。那便于大家理解，我们来用对比教学法啊。首先，我们说说非红歌，非红歌就非常多了啊，比如很多流行歌曲啊，大家耳熟能详的。狼爱上羊啊，爱的疯狂。再比如，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再比如，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看，这些流行歌曲都曾红遍大江南北，大家都耳熟能详。光小苹果彩铃的收益啊，就达到了2亿多元。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些歌曲都很好听，朗朗上口，旋律性很强，有一定的艺术性。但我们说，它和政治性不沾边儿。我们来思考它的思想主题，大多是爱情主题啊。我们不是说爱情主题就不好啊，比如 亲爱的，你慢点飞，前面有刺儿，别扎着啊！它有一种调侃的意味啊，游戏人生的意味在里边，所以它不可和《梁祝》这样的伟大的爱情主题的作品同日而语。所以我们听这些歌词啊，它们不具备崇高的价值取向和鲜明的政治立场，这个红色歌曲的核心特性。接下来请大家欣赏一幅油画啊。
1: 红军胜利万岁！胜利！

画面当中的这条河呀，叫于都河，是中央红军开始长征要渡过的第一条大河。那为了架设浮桥，于都人民拆下了自家的门板、床板，甚至棺材板。乡亲们扶老携幼，纷纷从四面八方涌上桥头，涌向渡口，涌向河滩。那大家看，他们正把热气腾腾的红薯啊，还有煮熟的鸡蛋呀、啊、竹叶包的饭团啊，装进战士的口袋里啊。同时，他们唱出了这样的旋律。

来分析这首歌的思想性。鲜明的政治立场，崇高的价值取向，深厚的群众基础，坚决的斗争精神，包括浓浓的军民鱼水深情跃然纸上。那通过正反两方面的对比，作为新时代的党员领导干部，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精神食粮，不言而喻。所以毛主席就曾经说过，文艺啊是从属于政治的，反过来又给予政治伟大的影响。那通过刚才的分析，我们感知到了红色歌曲它大多反映的是集体的意志，统一思想，凝聚人心，是其独特的政治美学。所以红色歌曲它先进的主题思想不知不觉就内化为我们自觉的行动力，凝聚人心，鼓舞干劲儿，使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甚至是智力支持。所以前面我们讲到红色歌曲，它除了具有政治性、思想性、艺术性、群众性之外，还具有时代性、传承性、发展性这样的特点。那接下来呢，我用一首本人原创的新时代红歌引领大家来进一步思考。那这首歌呢，是为了迎接祖国母亲70岁华诞啊，我和为内蒙古喝彩的词作者啊孙义勇老师，他去满洲里采风的时候，我俩一起完成的一首新时代红歌，叫《途经满洲里》啊，哎啊，用这首歌为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进行献礼。同时，最重要的是，请大家认真思考这首歌它的政治性与思想性到底是什么。

同大家一起思考这首歌的政治性与思想性。正所谓小小边城镜自看，通道之功莫不言，唱歇大风谁壮士，梦回远寒士兵关。那早年的革命先驱啊，舍生忘死从这里远赴苏联，捧回革命圣火，建立和壮大了中国共产党。那在中共六大期间呢，更是不畏流血牺牲，护送70多位代表去参加六大啊，建立了红色通道之功。新中国成立之后，毛主席也是从这里跨出国门，出访苏联，谱写中苏友谊新篇章。那改革开放以来，这里的国门更是见证着向北开放的一步步深入。如今雄伟的国门又目睹着一列列中欧班列昼夜不停地驶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那这些正是这首新时代红歌政治性与思想性的集中体现。那课程进行到此刻，我们感知了红色歌曲的一系列特性，思考了红歌之魂，所以我们明白了红色歌曲啊，它不但不会离我们越来越远，而且在新时代有着很强的现实意义，在新时代必将焕发出更加勃勃的生机。那在我们成长的历程当中，接触的红歌不胜枚举啊。那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生活在中国这样一个幸福的国度，我们要永怀感恩之心，始终铭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调了啊，提高了小三度，更加的恢宏。

古典文工团的一个版本，我觉得是最好的体现这首歌的思想性的一个版本。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这首歌的创作背景，看红体字部分，43年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啊。蒋介石出版了一本书，里面提出了一个谬论，就是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那我党在《解放日报》针锋相对批驳他的反动言论。发表了题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的社论，那同时安排多个小分队下去创编抗战歌曲，其中有一个19岁的小伙子共产党员曹火星，用当地流行的《霸王鞭》的这种民歌曲调

创作了这首历史名篇，当时叫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啊，最后毛主席添了一个新字，这首歌一传十，十传百，一直唱到我们迎来了胜利的曙光。所以说到这儿，又体现了我们红歌的一个什么的特点啊，就是群众性的一个特点。那红歌大多来源于啊传统的民歌、山歌、小曲小调啊，那这个叫霸王鞭，它就是一个有单鞭和双鞭，是一种集舞蹈、武术啊，演唱，当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这一种文艺形式啊。它最主要的特点呢，就是节奏非常欢快啊，朗朗上口。那我们说，经典何为堪称经典呢？就一段词，全篇十二句，还有重复的，言简意赅，掷地有声。第一句点明主旨，开门见山，设立中心论点，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再强调一遍，第三句啊，开始论证，出示论据，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啊，阐明了我们党的使命，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共产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党，带领大家要推翻三座大山啊，挽中华民族于危难，救人民群众于水火啊。之后第四句第五句勾画出了美好的蓝图，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领导中国走向光明，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要带领老百姓啊，人人得解放，走上光明大道，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新中国。那你光画饼不行，你得说你自己干了哪些事儿啊。接下来开始摆事实讲道理，他坚持了抗战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他建设了敌后根据地的，实行了民主，好处多啊。之后结尾点题，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啊就没有新中国，前后照应。我们看他的体力像不像我们的年终总结，像不像政府工作报告啊？其实妙也妙在这儿，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政党啊，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啊。那一直以来呢，我们党是这么说的，也是扎扎实实这么做的。回望中国共产党百年历程，可以说是于山河破碎时站起来，一穷二白处富起来，危机并存中强起来，岁月如歌，经久不衰。在各个历史时期啊，红色歌曲可以说见证着一个个发展奇迹，红色之韵唱响神州大地。然而我们深知革命是光明的，而道路是曲折的。仅以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例，这二十八年间，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遭受了世界政党史上前所未有的炼火地狱般的考验。大家看这沉甸甸的数字，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党员数量从六万人锐减到一万人。南昌起义，两万两千五百人，两个月后剩八百。秋收起义，二十天后五千人剩一千。举世瞩目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红一方面军八万六千人出发，到达终点不到七千人。红四方面军出发时有十万大军，零零散散到达终点不过三万。二十八年间一共牺牲了两千一百多万人，这是鲜活生命牺牲的大约数字，受伤的数字已经无从考证。仅以开国将帅为例，开国十大元帅七个受过重伤，
受伤最多的刘伯承九次受伤，身上有十块弹片。开国十个大将，七个受过重伤，受伤最多的徐海东身上竟然有20块弹片，他们身上的弹片累计达到了37块，平均每人身上3.7块。而军事科学院的老政委粟裕在火化的时候，头颅里发现了3块弹片，成为了军事科学院的镇院之宝。开国将帅当中有10个是断臂将军，2个独角将军，10个独木将军。70多年砥砺前行，70多年铸就辉煌。我们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巨大的变化是无数创业者艰辛劳动甚至流血牺牲的过程。有那些像郭永怀、邓稼先这样为了研发两弹一星埋头苦干、默默奉献甚至牺牲生命的科学家们，有那些像王进喜、王崇伦这样为了国家工业迅速发展宁肯自己少活几十年也要奋战在各个领域的劳动者、创业者，有那些像焦裕禄、古文昌这样为了改变当地面貌带领老百姓艰苦奋战鞠躬尽瘁的领导干部，有那些在各个领域为了国家辛勤劳作不懈奋斗的无数劳动者，是他们共同撑起了共和国的大厦。我们很庆幸，我们很骄傲，我们很自豪，我们也是他们当中的一员。那面对一张张面孔一个个故事，我们更深刻的认识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颠扑不破的真理。

很有教育，很有触动。今天呢，我们一起知晓了红歌之意，思考了红歌之魂，赏析了经典红歌，最后我们发出倡议，积极传承红色之韵。国际歌让我们坚定共产主义信仰，《义勇军进行曲》激励我们为伟大祖国奉献青春和力量。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让我们坚定不移跟党走啊！继承红色文化，延续红色基因，是我们在座每一位的使命和担当。那最后呢，我想

这首歌作为结语。我们说一首首红歌啊，串接起百年党史，唱红歌跟党走，以歌叙史，以史喻人。最后我想用这首歌啊作为点题和总结，让我们一起高唱走进新时代的副歌部分，作为我们今天课程的结语啊。我们唱着东方红，预备。

0: 呀，今天的课就到这儿，再次谢谢大家。
1: 师父，前方妖气弥漫，定是那妖怪作祟，俺老孙的火眼金睛可看得吱吱的。
2: 悟空，休得胡言，此乃人间地界，哪儿来的那么多妖怪？
3: 哼哼，唐三藏肉眼凡胎，不识真假，待俺化作凡人骗他一骗。
1: 妖怪休走，俺老孙今天偏要揭穿你的伪装。列位听众，这白骨精善变，现实里的骗子更是如此。接下来这三出好戏，您可得听仔细了。
4: 哎呦，这点赞刷单还真能赚钱，刚试了两单10块钱就到账了，这钱啊来得太容易了。
5: 阿姨你好呀，看您手气这么好，特意给您推荐个大额的福利单，投5000返2000，投的越多赚的越多，错过呀可就没有了。
4: 真的？那我这就赚5000，可不能错过这好机会。哎，怎么还要再投10000才能提现呢？哎，你说话呀，你说话呀，别装死。哎呦喂，上当了，上当了，这钱呢打水漂了。
1: 嗨，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村姑，表面甜言蜜语送福利，骨子里全是算计，先给小甜头再掏大钱，大伙儿可别上当。
6: 喂，哪位呀？
7: 爸，是我呀，我出车祸了，现在在医院躺着呢，急需5万块钱手术费，再不交钱我这腿可就保不住了。你千万别告诉我妈，她心脏可不好。
6: 哎呦我的儿啊，你可千万别吓你爹呀，去镇上银行给你转钱，你一定要挺住啊。
4: 老王，慢着慢着慢着慢着，先给你儿子打个视频电话，别是遇上骗子了。
6: 对呀，我咋没想到。哎呀妈呀，虚惊一场，我儿子好端端的在工地搬砖呢，这骗子呀可真缺德。
1: 哼，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妇，抓着父母的爱子心切行骗，遇事冷静核实，才能戳破他们的伪装。
4: 大爷，我给你说个内部消息，新能源项目现在可是风口，月收益高达20%。您看您看，这是我客户的盈利截图，个个赚得盆满钵满。
8: 真有这么好的事儿？那我先投个10万试试水。哎，平台怎么打不开了？我的机器人呢？那个理财顾问，你给我出来！完了，我半辈子的积蓄啊，全没了。
1: 这骗子就像白骨精变的老公公，看似慈眉善目有学问，实则一肚子坏水。高收益就是高陷阱，大伙儿可别被忽悠了。
9: 斩老孙一棒！
1: 白骨精三变其形，逃不过俺老孙的金箍棒。
2: 骗子百般伪装，躲不过咱们的警惕心。阿弥陀佛，化人化虎难化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10: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遇到可疑情况拨打96110，守好钱袋子，幸福一辈子。
11: 听草原的故事，唠山边的新鲜，
12: 甩掉烦恼，拥抱热闹。
11: 您的专属唠嗑时间到，从呼伦贝尔的清晨到星光满天的夜晚，

0: 聊有趣有温度，尽在聊聊呗。
1: 准备好了吗？一起开启快乐唠嗑模式。
0: 这里是聊聊呗，咱们开唠。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聊聊呗，我是主持人依宁。
1: 嗯，我是雨涵。
0: 日前呢，韩乐区奋斗镇呢举办了一场名为“精研红色党课厚植理想之根”的建党105周年的主题系列党课活动。那这样的一场授课形式呢是非常新颖的，有鲜活的党史解读，让在场的党员干部也是跳出了传统的理论学习的这种模式，在红色旋律当中也重温了峥嵘岁月，感悟初心使命。整场党课感染力非常强，教育意义也是深远的，并且呢也获得了全体参训人员的一致好评。我们来听一下奋斗镇党建办的郑兰芝在听完这场党课之后她的感受。
2: 我们聆听了唐波老师的授课，他以唱代讲，带我们领略了每个党史背后的故事，形式新颖生动，让我们更加的深受触动。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将继续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
1: 据了解呢，本次红歌主题党课是韩乐区奋斗镇建党10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镇党委呢也是立足基层党员的一个教育实际，创新活动载体，打破传统党课单一宣传模式，以艺术赋能党史学习，让红色教育更加接地气，更入人心，切实呢提升党员教育培训实效。记者采访到了庞波，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3: 特别开心在7.1之前能够来到奋斗镇，接受奋斗镇党委的邀请，和大家共同学习。那这是可以说是一堂相对特别的，或者说别开生面的艺术类党课。这是我开发红歌党课的第158期。今天学员的状态啊，我觉得对我特别感动，也特别的受教育。我们一起在歌声中感受信仰的力量，我也特别坚定了自己的信心，把这种创新的用歌曲的思政党课来浸润新时代的党员干部的心灵。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我会继续努力下去，让我们共同努力，为我们祖国的发展，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奉献自己的智慧力量。
1: 奋斗镇党委委员、组织委员安静这样说。
4: 正值我们伟大的党105周岁的生日，我们奋斗镇党委呢策划了系列的7.1活动，共庆党的105周岁华诞。今天呢我们举办的是唱红歌忆党史的一次主题党课。那么这次主题党课呢旨在用新颖的形式带大家回顾党这105周年的伟大历程，鼓舞大家在新时代能够有新担当、有新作为。这堂生动的党课是我们献给伟大的党的赞歌，那么红歌呢也是我们信仰的传播，相信在这种红色信仰的传播下，我们所有的党员会以习近平总书记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好地发挥党的作用，以党建促乡村振兴、党建促基层治理为我们的使命和目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伟大的党献礼。
0: 此次特色的红色党课活动呢也是进一步的厚植了韩乐区奋斗镇党员干部的红色根基和理想信念。下一步呢，奋斗镇也将会持续丰富党建活动的形式，拓宽

0: 党员教育的渠道，常态化的去开展红色教育活动，来引导全体党员干部更续红色血脉，砥砺奋进初心，立足基层一线，担当作为，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乡镇的高质量发展。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听众朋友们说再会了。那在下一次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会，
1: 再会。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号，农历5月17，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市各地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中国共产党呼伦贝尔市第5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召开；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和上级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0: 百年风华起新城，砥砺奋进正当时。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我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庆祝活动。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化党建共建，锤炼党员党性，更可是三公街道办事处联合多家单位共同开展英雄事迹奋人心、誓词铿锵强信念主题党日活动。活动现场，全体人员逐一参观了根河森工公司党员教育基地4个板块的展陈内容。通过珍贵历史史料、实物展品、图文资料，系统回望林区从开发建设初期至今的发展历程，深切感悟老一辈共产党人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敢于斗争、实干为民的崇高革命精神。随后，全体党员佩戴党员徽章，列队肃立，面向鲜红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大家纷纷表示，将把本次活动汲取的红色精神力量转化为立足岗位、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根河森工街道办事处社会治理办干事严旭：
4: 这次活动对我来说是一次很深刻的党性教育。走进教育基地，看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革命先辈们的奋斗故事一下子就鲜活了起来。尤其是宣誓入党誓词的环节，举起右手庄严宣誓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的激动，那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一下子就被唤醒了。这次活动没有走形式、走过场，也和我们平时的基层工作融合结合得非常的紧凑。接下来我也会再把此次活动的收获融入接下来的日常工作当中。
3: 根河森工公司开拉器经营管护中心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张继东：
5: 此次活动是联合各家单位能够一起举办这个联合主题党日活动，我们非常荣幸，也是希望能够借助各个森工公司党员教育基地的优秀教育资源，然后为地林党建一体化做出更大的贡献，然后也是为根河地区的党员，然后能够更好的凝心聚力。

0: 然后共同发展，提供更强的思想助力。
1: 阿荣旗纳旗镇道西社区开展“红星向党展”风采，龙运翩跹庆七一，2026夏季惠民文化嘉年华文艺汇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抒发爱党情怀。整场演出紧扣“送党恩、跟党走、展风采”的核心主题，14个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节目引得台下掌声不断。现场还设置了非遗民俗展示区，多家单位设立便民摊位。面对面为群众答疑解惑，将惠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表演者孟思彤，
2: 能用才艺向党献礼，给叔叔阿姨带来欢乐，心里特别激动。也祝我们的党生日快乐，祖国越来越好。
1: 观众任晶，
3: 道西社区组织这场演出特别有意义，一个个红色节目看得我心里满是感动，实实在在享受到党的好政策，咱们社区环境焕然一新，日常出行啊、休闲生活都更便利了，日子过得越来越幸福。
1: 此次文化嘉年华活动融合红色文艺、非遗展示与便民志愿服务，群众登台，邻里同乐，是社区落实文化惠民、拉近党群关系的有效载体。道西社区孔子学院志愿者李海静，
4: 近距离感受居民们送党恩的热情，也亲眼看到了大家安居乐业的幸福模样，更加觉得志愿服务这份工作很有意义。今后我会继续以孔子学堂为文化纽带，带动身边邻里加入志愿队伍，跟着社区党委的脚步，实实在在为居民办实事。
1: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化党建联建机制，凝聚司法戍边、口岸守防工作合力，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额尔古纳市人民法院联合额尔古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额尔古纳海关、额尔古纳海事局、额尔古纳市政府外事办公室、额尔古纳市交通运输局等部门，赴黑山头口岸开展“国门党旗红，聚力建初心”主题共建党日活动。100余名党员干部共同接受沉浸式红色党性教育。活动现场，庄严肃穆的国门巍然矗立，边境界碑静静守护北疆国土。参加活动人员先后走进黑山头国门研学教育长廊、黑山头国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展厅，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近距离感悟一代代边检人扎根饥寒北疆、日夜坚守国门的戍边精神，深度了解口岸各单位、各民族同心戍边、携手共建边疆的工作成效。实地参观学习后，法院干警同其他单位党员干部共同列队肃立，整理着装，面向鲜红党旗，大家举起右拳，庄严崇文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在边境国门上空，强化为国守边、依法护边、为民履职的责任担当。此次国门共建党日，把党性课堂搬到边境一线，有效推动了党建资源互通，工作力量互补，治理效能互生。
5: 6月29号，中国共产党呼伦贝尔市第五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讲话，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辞去呼伦贝尔市委委员的决定草案，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呼伦贝尔市第6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金河就有关草案做了说明。全会指出，市第6次党代会是在建党105周年、155开局起步的重要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加快推进现代化呼伦贝尔建设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意义。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努力把市第6次党代会开成一次举旗定向、接续奋斗、重拾上干、聚力图强的大会。全会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谋划、组织实施、风气监督、后续履职全过程各环节，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严明纪律规矩，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正确用人导向，严格执行实严禁等纪律规定，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 要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做好换届前后工作衔接，切实以换届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保稳定，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确保换届工作平稳有序，圆满顺利。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精准对标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抓好换届的同时，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建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奋力开创美丽幸福、开放振兴、和谐安宁的现代化呼伦贝尔新局面。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呼尔察报道。
6: 6月2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我市调研时的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金永前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准确把握14个坚持的丰富内涵，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党的领导、党建引领贯穿到全市经济社会各领域各方面，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调要守牢文产保供基本盘，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要立足产业基础和平台优势，创新产学研合作机制，推动科技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紧扣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东西部协作工作座谈会部署安排，聚焦深化产业协作、劳务协作和文旅融合，持续完善常态化对接机制，推动精猛协作提质增效。会议传达学习王伟忠书记在我市调研时的指示精神，强调要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深挖红色文化和民族文化内涵，培育壮大低空经济、寒地经济等新兴产业，加快种业创新和农牧林全产业链发展，擦亮呼伦贝尔大草原品牌。会议通报上半年经济运行、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等重点工作情况，强调要强化成果意识，确保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7: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5: 近日，国门铸魂，四方同心，延边口岸职业院校思政育人共同体组织开展青春守边疆榜样引航向云端思政榜样宣讲活动。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德宏职业学院、伊犁职业技术学院等5所延边院校组织师生云端相聚，跨域联动，共学榜样先进事迹，共悟青春使命担当。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8: 活动依托云端平台开展特色思政教学，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邀请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副队长王伟授课，他结合扎根北疆国门的执勤经历，讲述戍边奋斗历程，分享马背警队守边事迹，号召学子传承吃苦耐劳的蒙古马精神。伊犁职业技术学院 则邀请伊犁边境管理支队三道河边境派出所政治教导员沙帕尔·艾利卡木讲授新疆边境基层一线的感人事迹。他结合常年边境值守、帮扶各族群众、助推民族团结的亲身经历，以真实事例诠释国门干警忠诚担当的崇高精神。两位榜样扎根边疆、恪尽职守的感人事迹，让全体师生备受鼓舞。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学生刘强：
9: 这次宣讲王警官讲述的道丁精神直击人心，振奋力量。我是乌兰察布土生土长的内蒙人，真切体会到祖国边疆安全离不开我们每个人的坚守。往后我会脚踏实地的勤学奋进，以实际行动守护边疆，为边疆建设添一份力。
8: 此次活动打破地域壁垒，畅通跨域协同的思政育人平台。下一步，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将持续打造国门特色思政品牌，常态化开展榜样宣讲、家国情怀等主题活动，引导青年学子立足专业，扎根边疆，用青春助力边疆发展。
6: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5: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7: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10: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7: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10: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7: 旗帜新闻联播。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5: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6: 购物退税添活力，满洲里市再增两家离境退税商店；
5: 新鲜直达湾区，呼伦贝尔首批冰鲜牛肉启程公港；
6: 陈马虎旗筑牢传染病防控防线，守护牧区群众健康。
5: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7: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6: 近日，满洲里市离境退税服务矩阵再添新力量。满洲里市网络加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满洲里星光荣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功获批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商店资质。此次新增退税商户，进一步完善了满洲里市跨境消费服务体系，激活了口岸外向型消费新活力，为中俄蒙跨境商贸文旅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11: 走进满洲里市网络加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店内货架陈列规范有序，家电、休闲零食、呼伦贝尔特色好物等各类商品品类齐全，货源充足，精准贴合境外旅客的消费购物需求。不少俄罗斯旅客正在店内驻足挑选心仪商品。来自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的游客欧利亚选购了呼伦贝尔特色牛肉干等本地特产。结账时，他主动出示护照，申请办理退税手续。工作人员通过退税系统规范填报退税申请单。欧利亚认真核对单据各项信息，待工作人员完成审核盖章后，退税手续便办理完成。俄罗斯游客欧利亚：
12: 我经常来满洲里购物游玩，这里的商品种类多，品质好，现在可以办理离境退税，购物更加划算，而且办理流程简单，速度很快，不用排队等待。我会把这么好的优惠政策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以后会更多选择在满洲里购物消费。
11: 满洲里市瓦洛加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店长许庆峰：
13: 能够获得离境退税商店的资质，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是重要的发展机遇。新增退税业务之后，我们不仅能为境外旅客提供更优质、更便利的购物服务，也能提升门店的竞争力。接下来，我们会严格落实离境退税的各项政策，诚信经营，丰富商品品类，提高服务质量，让更多境外游客感受到满洲里口岸消费的便利与实惠。
11: 据了解，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的适用对象为在境内连续居住不超过183天的外国籍港澳台旅客。 旅客在同一家退税商店单日购物金额达到200元人民币，所购退税物品由本人随身携带或随行托运出境，且离境时间距购买日期不超过90天。自2025年11月1号，内蒙古全面实施境外旅客购物离。

0: 性退税政策以来，满洲里市积极创新现金退税新模式，稳步推进退税商店扩容体制。目前，全市共有内蒙古富豪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满洲里友谊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满洲里五道街发达广场贸易有限公司、满洲里市瓦罗加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满洲里星光荣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五家退税商店，形成了覆盖市中心商圈多元业态互补的退税服务布局，涵盖百货商超、精品零售、科技文创等多个领域，全方位适配境外旅客多样化购物需求。
1: 近日，呼伦贝尔首批冰鲜牛肉顺利通过海勒尔海关检验检疫，正式启程发往香港。这是呼伦贝尔市冰鲜牛肉产品首次进军香港市场，也标志着呼伦贝尔蒙自标冰鲜肉类产品直通香港市场的新通道正式打通。当地优质草原农畜产品外向化发展迈出关键一步。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刘飞、陈晓东、文明的报道。
2: 在位于阿荣奇的呼伦贝尔肉业集团肉牛分割车间内，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对完成低温排酸的优质肉牛进行分割、修整、剔骨与包装，每一道工序都严守食品安全规范，全力保障产品品质达标。据了解，本次首发供港冰鲜牛肉涵盖板腱、后腱、西冷、上脑、眼肉、牛臀等23个优质品类，总重量达286公斤，满足香港市场多元化的肉类消费需求。完成精细加工与无菌包装后，这批冰鲜牛肉即刻转入专业恒温冰鲜冷库封存，经海关检验检疫后装车起运。本次货品采用冷链陆路运输加航空运输加末端冷链配送的联运模式，全程严控0至4摄氏度恒温冰鲜环境，最大程度锁住草原牛肉鲜嫩口感与营养成分，保障产品以最佳品质抵达香港。首次运输时间预计为3天左右。呼伦贝尔肉业集团副总经理吴海燕：
3: 冰鲜肉保鲜窗口极短，温控要求严苛，我们首次采用冷链车加上空运，再加上冷链车的运输方式到达香港地区，全程冷链保鲜。如果这次出口通道顺利走通，我们将实现每月供港30吨以上的规模。这次能把冰鲜牛肉直接卖到香港去，是我们集团战略布局之一。后续我们计划以香港为支点，逐步开拓中东等国际市场。
2: 呼伦贝尔坐拥得天独厚的天然原生态草场，是国内公认的优质肉牛核心养殖产区，也是大湾区及海外市场青睐的优质农畜产品。此次首批冰鲜牛肉供港，搭建起北方草原牧区与粤港澳大湾区沿海消费市场高效互通的产销桥梁，不仅进一步擦亮呼伦贝尔草原农畜产品名片，提升蒙自标区域公用品牌市场影响力，更为当地畜牧业产业化、市场化、外向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海拉尔海关查检科科长张鑫：
4: 针对企业需求，我们从养殖场备案、对外推荐、产品标签确定、证书格式核对等环节提供全流程指导，并开通绿色通道，确保冰鲜肉零延时通关。
5: 走进集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6: 为持续健全牧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精准防范化解人畜共患病传播风险，织密织牢基层传染病常态化防控网络，切实保障牧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近日，陈尔虎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深入鄂温克民族苏牧，开展传染病免费筛查及健康科普宣传活动，将优质便捷暖心的公共卫生服务送到牧区群众家门口，以扎实疾控举措夯实全旗卫生健康平安底色。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书晓的报道。
0: 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流程规范，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医疗卫生操作标准分区作业，采血区域规范完成群众血液样本采集登记工作， B 超筛查专区细致开展包虫病专项筛查，精准完善健康数据台账，全力实现传染病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早治疗，从源头精准排查化解牧区公共卫生安全隐患。活动期间，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咨询服务台发放科普宣传资料，现场

0: 宣讲讲解、一对一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面向牧民群众系统普及鼠疫、炭疽、布鲁氏菌病等牧区高发传染病防控知识，紧密结合草原放牧、结篙保育、牲畜屠宰、日常养殖等牧区生产生活实际，通俗易懂讲解各类人畜共患病的传播途径、典型症状、潜在危害及科学防护举措。重点引导广大养殖牧民规范做好个人防护，养成良好卫生生活习惯，有效规避疫病感染风险。同时，工作人员耐心回应群众健康咨询，细致纠正基层群众防病认知误区，引导牧民树立主动筛查、科学预防、积极就医的健康新理念，持续提升牧区群众自主防病、科学防病能力。鄂温克民族苏木牧民赵日格图。
1: 感谢体育疾控中心，来我们基层免费给我们体检，我们让我们居民呢，在家都可以享受这么好的待遇呗。本来现在我们的活也比较忙，在这情况下，在家这么轻松的体检了，挺高兴的。
0: 陈瓦尔虎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曹乐门。
2: 我们疾控中心呢，每年都会下基层去筛查传染病，比如说人畜共患的疾病，布病，还有包虫病，丙肝、乙肝、梅毒、艾滋等。所以呢，我们会下基层做一些个免费的筛查，目的就是为了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大大的降低重症病人以及这个死亡的风险。同时呢，我们也会科普一些个传染病的防控知识。共同防护公共卫生防线，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
0: 据了解，本次基层惠民疾控服务活动累计服务群众600多人次。此次活动精准对接牧区群众健康需求，切实打通了公共卫生服务基层最后一公里，有效排查化解牧区传染病潜在风险隐患，进一步普及了科学防控知识，提升了基层群众自我健康管理能力。下一步，陈巴尔虎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持续立足牧区地域特点和卫生防控实际，常态化推进疾控服务下沉、健康宣传下沉、惠民服务下沉，不断健全常态化、精细化基层传染病防控体系，全方位织密牧区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切实以高质量公共卫生服务护航全旗各族群众身心健康，持续夯实平安健康陈巴尔虎建设根基。
3: 近日，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满归分局联合满归森工公司禁毒委员会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禁毒踏查与宣传教育工作，以实际行动守护辖区净土，筑牢禁毒防线。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孙金岭、张伯川、通讯员纳仁满都拉的报道。
4: 此次禁毒踏查行动聚焦省界交界处、重点保护区等关键区域，采取徒步踏查加无人机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地毯式精细化开展毒品原植物种植排查，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最大限度挤压非法种植空间。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满归分局阿鲁自然保护区派出所副所长马欣然。
5: 这次禁毒踏查的最大亮点在于全面引入无人机技术。以往人工巡查一片山区需耗时3天，如今无人机仅需2小时即可完成覆盖。配合 AI 图像识别系统，即便是隐匿于林间的零星蜘蛛，也能被精准识别。这不仅有效破解了看得见找不着的踏查难题，更让毒品原植物无所遁形。无人机的应用展现了人工无法比拟的优势，正是科技强景的生动实践。
4: 在强化踏查力度的同时，满归分局还积极拓展禁毒宣传阵地，走进校园开展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活动。民警通过案例讲解、互动问答、实物展示等形式，向广大师生普及新型毒品的伪装形式与严重危害，还提醒学生不接受陌生人馈赠，不去复杂娱乐场所，遇到可疑物品要及时远离，坚决防范毒品对身心健康的侵蚀。
6: 近日，新马尔虎右旗相关负责人深入金山矿业，实地调研企业安全生产、生产经营及经济运行相关工作。会议强调，企业要加快各类手续办理禁毒， 告盘时间节点，理顺审批流程，高效推进在建项目手续办理工作。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对标全区全市安全生产各项部署要求，落实专家会诊机制，纵深开展隐患次长排查，把各类安全风险前置化解。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坚持下沉一线靠前服务，精准疏解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难点堵点，以优质政务服务助力企业稳定经营，提质增效，推动新巴尔虎右旗经济平稳向好发展。各行业主管部门、驻矿监管单位要持续加大日常监督检查力度，紧盯矿山关键作业环节，从严抓好全过程安全管控，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7: 今天的奔腾会客厅里，您听到的是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执行院长教授严庆专访。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主持人圆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

0: 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2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

0: 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0: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

0: 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0: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3: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0: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8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一至五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 24.5% 和 27.9%， 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4: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计生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0: 从需求端来看，计生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一至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计生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燕峰表示，这反映出计生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4: 计生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1: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0: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1: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6: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2: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7: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2: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8: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0: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1: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野火！
10: 中国的诗篇。
1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电视台，
13: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0: 全区新闻联播。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同心向党，砥砺奋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区各族干部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5: 包刚七一前夕看望慰问老党员，
14: 石光辉七一前夕走访慰问老党员。
15: 自治区党委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表彰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14: 系列报道，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一篇，新法落地恰逢党的生日，彰显民族工作法治底色。
15: 时评，今天这部十六法生效了，内蒙古凭什么还是那个模范生？请听详细内容。
14: 七月一号上午，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的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催人奋进，在全区各族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请听报道。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同步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大家一致表示，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指引内蒙古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的行动纲领。内蒙古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乌兰木齐演出队队长李静，
16: 以党建引领队伍建设，深入农牧区一线创编乡土文艺作品，用情服务农牧区群众，以实干践行初心使命，彰显红色轻骑兵时代担当。
14: 总书记系统总结了六个中国共产党具有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字字句句直抵内蒙古各族儿女心底，引发强烈共鸣。来自呼伦贝尔市扎赖诺尔区在党五十年老党员韩友民：
17: 五十年来，我亲眼见证了祖国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亲手感受党组织无微不至的关怀。虽已是白发老人，但党员初心从未改变。
14: 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寄予殷切期望，指出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内蒙古各族青年学生、创业青年、牧区青年、牧民表示，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将个人理想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兴安盟向阳环保青年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杜铁义：
18: 今后在志愿服务的工作中，带领广大青年志愿者坚守初心使命，在基层一线持续奋斗，砥砺前行。
14: 国铁呼和浩特局呼和浩特通信段呼和既往车间家苑树船工区工长陈德芳：
19: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这句话让我感受到沉甸甸的压力和责任。我将守好管辖的9340路摄像头的安全地图，当好铁路神经中枢的守护者。
14: 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表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通辽市扎鲁特旗巴彦塔拉苏木西巴彦塔拉村党支部书记何胜军，
20: 真心实意为村民办实事、解难题，主动关心和帮扶村内的困难群众，还有困难党员，用一言一行践行党员的责任和担当，不辜负党员这个光荣的身份。
14: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党支部书记杜文化，
21: 我们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党员重在治沙一线，优化桥灌草治理模式，发展宁夏产业，带动周边农牧民增收。
15: 内蒙古台消息，七一前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看望慰问老党员王战、方天齐，向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和节日的问候。包刚详细询问两位老党员的身体和日常生活情况，祝愿他们幸福安康。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自治区改革发展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都离不开老党员的积极贡献。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力做好155开局之年各项工作，希望广大老党员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和阅历深厚的优势，持续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加油鼓劲、建言献策。
14: 内蒙古台消息，6月2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在呼和浩特市走访慰问老党员和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在看望81年党龄的省级离休老同志云兆光时，石光辉仔细询问老人的治疗和护理情况，并叮嘱医院和有关部门做好医疗救治，精心周到，提供保障服务。石光辉说，老同志们为自治区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的重要贡献，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要把他们的健康冷暖放在心上，照顾好、关心好，让老同志切实感受到组织的温暖。有42年党龄的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韩国栋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石光辉与他亲切交谈，详细了解草学事业发展、人才培育等情况，勉励他继续深耕农学研究，依托我区生态资源禀赋，推动更多成果落地转化，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更多智慧力量。
15: 内蒙古台消息，根据自治区党委统一安排，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自治区党委常委分别走访慰问基层党员和老同志，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七一前夕，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刘爽先后看望慰问了全国劳动模范、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姚树华和老党员李双义，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感谢他们长期以来为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祝愿他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勉励他们继续关注内蒙古的发展，把党的优良作风发扬光大，持续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建言献策发光发热。6月2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在呼和浩特市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党员。能乃扎布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蒙古族昆虫学家，曾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黄志强感谢老人家为内蒙古教育事业和生态保护做出的贡献，要求相关部门照顾好老同志的生活，为他们发挥余热提供条件。单广东是退伍军人，因女儿患罕见病导致生活困顿，黄志强详细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和所遇到的难处，要求相关部门落实好帮扶政策，用心用情做好关心关爱工作，帮助他们过上更好生活。 6月26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在呼和浩特市走访慰问老党员、老战士。今年93岁的老战士刘新立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包宪华细心询问老人家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叮嘱有关部门要热忱做好医疗和生活保障，把党和国家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让老战士安享晚年。困难党员张虎俊因病生活无法自理，包宪华专程赶到他所在的老年公寓，向他送上党组织的温暖。他叮嘱张虎俊所在党组织的负责人要照顾好困难党员的生活，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6月26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于慧文走访慰问烈士遗属索连红、离休老党员郝玉明。在索连红家中，于慧文与他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家庭生活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落实好优抚帮扶政策。在郝玉明家中，于慧文关切询问他的生活起居和健康状况，对他为地方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并叮嘱相关部门要怀着深厚的感情尊重老党员，关心关爱老党员，让他们生活无忧，安享晚年。6月2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陈之长走访慰问退休老同志、一线党员职工、老党员代表。在退休老同志洪杰家中，陈之长悉心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感谢他为包头发展建设做出的贡献。在老党员马希全家中，陈之长与他促膝交谈，感谢他始终心系党的事业，热心支持社区工作。在一机集团第四分公司，陈之长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首席技师、数控车工赵晶深入交流，勉励他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精益求精，钻研技艺，扎实做好传帮带。6月2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东旭走访慰问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老党员、老干部。李东旭先后来到退休老党员云小凤、于建家中。李东旭感谢他们为自治区农牧业、水利事业发展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嘱咐他们要保重身体、健康生活，传承党的优良作风，发挥专业能力，继续为建设现代化内蒙古发光发热。其他自治区党委常委也以不同形式慰问了基层党员，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组织的温暖。
14: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表彰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激励和带动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务实担当、奋勇争先，进一步凝聚起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的强大合力，自治区党委决定授予卢金柱等97名同志，追授王晨杰等3名同志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王俊伟等100名同志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风路街道立院社区党委等147个基层党组织内蒙古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15: 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特殊时间节点承载厚重政治与法治双重内涵。即日起，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推出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度解读系列报道，今天请听第一篇《新法落地恰逢党的生日，彰显民族工作法治底色》，由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采制。
3: 7月1日，伴着建党105周年纪念日的浓厚氛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落地实施。从前期调研征集各族群众心声，到草案打磨、人大审议落地，整部法律诞生的每一步都在党中央统筹谋划下稳步推进。将法律施行日定在这一天，便是以法治的方式郑重亮出民族工作跟党走的鲜明底色。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党总支书记、执行院长教授严庆，
4: 在党的生日这一天呢落地实施， 我想最直观的一种宣示就是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化建设全程由党来领导，由党来统筹，从而呢为各族人民谋福祉，这样呢就能够把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尤其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呢，把它上升为法律。
3: 这一时间安排也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民族工作主线，通过国家立法把党在民族工作中的重大理论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核心要求上升为法律规定。延庆，
4: 这样呢就是法治实施必须紧跟党的领导，贯彻党的部署，这样昭示我们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同心复兴的这个时代的总基调。中华民族大复兴呢，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也离不开全体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14: 时停，今天这部十六法生效了，内蒙古凭什么还是那个模范生？今天是中国共产党的105岁生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实行，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从今天起，这不再只是一句生动的比喻，而是刚性的国家法律。作为我国民族领域首部综合性法律，它被各族群众亲切地称为石榴法。30多年来，中央政治局会议第一次专题研究的一部法律案就是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式迈入法治化新阶段。内蒙古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全国第一个民族自治区，凭什么继续稳坐模范生？答案就藏在基层的烟火日常与硬核实力里。模范是法治落地的温度，制度的权威看基层怎么干。在锡林郭勒边境牧民额尔敦达莱建起十六子人大代表联络站，骑马巡边，双语普法，把法治精神变成行动自觉。在新安盟，脱贫攻坚楷模白晶莹带着各族绣娘，把蒙古族刺绣从非遗技艺变成增收致富的真金白银。在呼和浩特清泉街社区，河江唠嗑队将3000多起纠纷化解在萌芽。共居、共学、共事、共乐，守望相助不再是口号，而是可感可触的生活日常。模范是文化认同的根脉。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从红山文化的中华第一龙，到蒙汉交融的曼汉调，再到草原深处的乌兰木齐，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容并蓄的基因始终流淌。这部法律正是回答了精神根在哪里扎的根本问题，推动文化认同从各美其美走向美美与共。模范是共同繁荣的底气，发展是团结最硬的支撑。今天的内蒙古正依托东数西算，把清洁电力变成算力 token， 实现从卖原料到卖算力的链式跃升。法律将共同繁荣发展设定为法定目标，用法治护航共同富裕，各族人民正共同奔赴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79年前，中国共产党在内蒙古为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探出了一条新路。79年后，十六法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立下新里程碑。当法律走出殿堂，走进街巷，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下，56个民族必将愈发紧密地相拥，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今天起，有法可依。
15: 内蒙古台记者董云静、梁爽、纳人满多拉报道。今天上午，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发起联合广西、西藏、宁夏、新疆广播电视台、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拉萨市融媒体中心等共同推出的大型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开启。来自5个自治区的多路记者奔赴内蒙古大地，天山南北、雪域高原、贺兰戈壁、北部湾畔，循着以团结命名的街巷社区，见证法治护航之下各民族同心奔赴美好生活的鲜活图景。 直播包括同心同向、山河同绿、产业共富、同心同源、守望相助五个篇章，全景展现在党的领导下，民族自治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文化交融、团结和谐的生动画卷。本次直播以各地团结地名为载体，融媒体形态多平台传播。直播在全国广电新媒体联盟、奔腾融媒矩阵、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矩阵、西藏广播电视台新媒体矩阵、黄河云客户端、广西台新闻910视频号、青城视媒视频号、拉萨融媒视频号等五自治区120家主流融媒体平台同步推出，全媒体矩阵传播量3000万家。
14: 7月1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火种采集暨首站火炬传递仪式在包头市塞罕塔拉城中草原举行，共有16名来自各行各业英模人物和先进代表担任火炬手。首站传递结束后，圣火被引入火种灯暂时封存养护。7月21号，它将再度出发，在包头市10个旗县区展开接力。
15: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王曼琪，播音樊宁、刘丹。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10: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刘丹。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樊宁。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趋势预报。今天白天，我区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锡林郭勒盟东部、通辽市南部、呼伦贝尔市中东部出现了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出现了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截止到下午四点，最大降雨出现在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齐齐岭，降雨量为40.9毫米。
0: 高温方面，阿拉善盟北部和东部、乌海市、巴彦淖尔市西北部和南部、鄂尔多斯市北部地区出现了35度的天气，部分地区37度以上，局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预计未来三天，我区西部偏东及中东部地区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仍将持续。其中，锡林郭勒盟东部、赤峰市东北部、通辽市南部、新安盟呼伦贝尔市中东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特别需要关注中部阴山沿山一带和东部地区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在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的高温会持续，2号到4号高温范围最大，强度最强，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和偏北地区都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西部偏西和偏北有37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可达40度以上。
0: 自治区气象部门今天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雷击火气象风险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我区西部偏东、中东部大部地区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呼伦贝尔市牙克石市有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请注意预防。同时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高温黄色预警信号，请听众朋友们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重点关注强对流天气造成的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中小河流地质灾害和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另外，西部高温持续数天，也要做好防晒防暑降温工作。
1: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9:40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未来三天，阿拉善盟大部、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北部、包头市大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日最高气温在35度以上，局地可达40摄氏度，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0: 接下来关注一下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晚上8点我区城镇的天气情况。呼和浩特多云转晴，18度到35度；巴彦浩特晴，22度到33度；乌海晴，20度到37度；临河晴，19度到37度；包头晴，16度到34度；康巴什多云。

0: 18度到33度，吉宁多云转晴，14度到32度，二连浩特多云，18度到35度，锡林浩特多云转小雨，16度到31度，松山多云转阵雨，16度到31度，科尔沁多云转小雨，20度到29度，乌兰浩特多云转雷阵雨，19度到29度，海拉尔多云转阵雨，17度到27度，满洲里多云转阵雨，15度到28度。
1: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今天9点到明天9点，巴彦淖尔市东北部、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北部、呼和浩特市大部、乌兰察布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有雷暴天气。呼伦贝尔市北部部分地区有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天气，最大风力可达8级以上。赤峰市东南部、通辽市西南部、兴安盟东北部、呼伦贝尔市东部部分地区有短时强降水天气，小时降水量为15到30毫米，局地达到40毫米以上。
0: 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今天11点55分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6小时内，鄂尔多斯市东北部、包头市东南部、呼和浩特市中部和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大部、赤峰市、通辽市、兴安盟、呼伦贝尔市有雷电活动，局部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可能造成雷电、洪涝、城市内涝等灾害事故，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
1: 内蒙古自治区生态与农业气象中心、内蒙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处今天15点联合发布雷击火风险预警。据雷电监测、土壤伤情及近期气象实况的综合研判，当前我区大兴安岭东北部林区进入夏季雷击火高发窗口期。7月上旬，呼伦贝尔市北部原始林区雷电活动频繁，气温升高，降雨呈分散不均的分布，局地林间干燥，可燃物含水量偏低，雷击火的风险比较高。其余大部分地区受到持续性的降水影响，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低，雷击起火风险可控。请呼伦贝尔市相关林草消防应急部门高度戒备，全面强化雷电监测、林区巡护、靠前驻防与应急处置准备，严防雷击火、人为火叠加引发的火情。
0: 接下来关注一下7月上旬雷击火风险预报。今年4月下旬以来，呼伦贝尔市东北部林区阶段降水偏少1到5成，森林可燃物含水量持续偏低。结合未来的降水和雷暴天气过程，综合研判，呼伦贝尔市东北部林区雷击火的风险较高，需要予以高度关注。
1: 为您介绍防御对策。首先，在雷电多发时段，相关部门单位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巡护管护瞭望人员要全天候的值守。二，雷电多发地区，相关部门单位要加大地面巡查、塔台瞭望、飞机巡护的频次，提高雷击火发现效率和精准度，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三，根据雷击火特点和夏季火场的天气特征，结合雷电监测结果、卫星热点规律和火险预报预警，相关部门单位要做好应对处置人员、物资装备等方面的准备。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晚间气象服务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聚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每刻精彩不断。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让我看看，开呗。
3: 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

0: 喜欢喝椰汁。
1: 天哪，你怎么知道？
0: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2: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3: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节目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郭璇。开始的这一首毛不易的《青春》，真的似乎把我们拉回了那个青春的时代。我们在校园里面肆意的奔跑，我们在教室里面认真的读书，我们和小伙伴们共同探讨着什么是梦想，我们究竟要怎样实现属于自己的梦想。那青春是我们每一个人共同的回忆，同样的，带着青春的记忆，我们奔向远方，去实现属于自己的梦想。

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2004年梁静茹所发行的《燕尾蝶》。这首歌曲由五月天的阿信作词作曲，是他的转型之作，一改往日温柔情歌的路线，以摇滚曲风励志内核破茧的意象，唱出了女性在爱情里的成长与蜕变，是华语流行乐坛经典的励志摇滚情歌。编曲以电吉他古典为核心，开篇啊就是激昂的吉他，节奏强劲有力，打破了梁静茹以往的抒情框架，用摇滚的力量凸显歌曲的倔强、勇敢和勇气，可惜不是你的温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我们在梁静茹的这一首《燕尾蝶》当中，真的感受到了她成功突破了自己，拓展了她的音乐。

那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2019年隔壁老樊所发行的民谣摇滚单曲，由他包揽词曲唱，以直白扎心的歌词、沧桑沙哑的嗓音、简单却有力量的编曲，唱出了年轻人在成长路上的迷茫、挣扎、遗憾与不甘，是一首极具共鸣的人生励志民谣歌曲。编曲以吉他鼓点为核心，没有复杂的乐器堆砌，开篇啊就是干净的吉他弹唱，旋律平缓质朴，像在低声诉说着心事。副歌加入了鼓点和贝斯，节奏逐渐增强，从民谣的温柔过渡到摇滚的力量，情绪层层递进。整首歌曲简单，重复洗脑，主歌与副歌衔接自然，没有华丽的转音，却直击人心。尤其是副歌，我曾把完整的镜子打碎，简单旋律却充满了爆发力，听一遍啊就能记住。我相信很多人在隔壁老樊的这一首我曾的歌曲当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心灵共鸣，同样的也备受鼓舞。

0: 这座陌生，
1: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
2: 但有没有这首歌，就是在回家的路上，在等最后一辆大巴，在车站的时候，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初到深圳，我觉得哇，那就像个天堂。有没有人告诉你我很爱你，其实就是我很爱我在海南成长那十几年的所有。
0: 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
1: 每一种旋律都是一段旅程。
3: 我加了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就是我曾经在我的人生里面确实有问过这句话，神啊，可不可以让我感受一下，就你可以告诉我答案吗？就我加了这个我自己的一个亲身经历在里头的时候，我觉得更可以让观众感受到那种很真诚。

0: 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跳，
1: 就是蛮开心自己的歌曲可以引起这样子的反应，然后给大家一个轻松的美好的回忆。
0: 一起聆听，一起感受，一起在音乐的故事里找到心灵的慰藉。
2: 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这里正在聆听的是999尖峰音乐，我是主持人高璇。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到的是1997年陈小春所发行的粤语金曲《乱世巨星》。这首歌曲同样也是电影《九七古惑仔》战无不胜的主题歌曲，它以强劲的节奏、霸气的歌词、野性的唱腔，营造出桀骜不驯、我行我素的江湖巨星形象，是90年代港乐热血江湖风的代表作，也是陈小春最具标志性的歌曲之一。我们来听到《乱世巨星》。

我相信张雨生的这一首《大海》曾经鼓舞了众多的人。这一首歌曲是在1992年所发行的，收录在他同名的专辑《大海》当中。他以辽阔的旋律、高亢的嗓音、深情的歌词，唱出了对于情感的怀念、对于生命的感慨，是华语流行乐坛传唱度最高、最具感染力的经典作品之一了。同样的，也是张雨生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编曲以钢琴、电吉他等为

核心，开篇啊就是轻柔的钢琴声，旋律舒缓辽阔，像大海的波浪缓缓铺开。副歌加入了强劲的鼓点，激昂的电吉他，旋律上扬高亢，充满了力量。从温柔抒情过渡到大气磅礴，情绪层层递进，极具感染力。而且整首歌曲旋律简单，大气朗朗上口，让我们真的感受到了这一首歌曲对于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坎坷和困难的鼓舞。也希望大家可以在生活当中感受到更多音乐的美好。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欣赏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于陈奕迅所带来的《孤勇者》。这首歌曲是2021年动画电影《英雄联盟：双城之战》当中的中文主题歌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它一反常规游戏主题曲的宏大叙事，转向底层英雄的孤独与坚韧，用质朴的旋律与励志的歌词、沧桑的嗓音，唱出了平凡人对抗命运的勇气，成为了跨年龄、跨圈层的现象级国民金曲。编曲以钢琴为核心乐器，开篇啊就是纯净低沉的钢琴独奏，节奏舒缓，不炫技不堆砌，像在低声朗读一封家书。这种极简的配器为陈奕迅的人生腾出了最大的情感空间，营造出一种沉静内敛真实的氛围。我相信很多人对于这首歌曲是有很多的情感的，这首歌曲鼓舞了更多迷茫的人，鼓舞了大家遇到困难的时刻要感受到生活当中充满了激情和阳光的瞬间。

那看看时间啊，今天的999尖峰音乐到这里就要跟各位听众说一声再见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我是勾璇，下期再见。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1号，农历5月17，星期三，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市各地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中国共产党呼伦贝尔市第五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召开；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和上级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0: 百年风华起新城，砥砺奋进正当时。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我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庆祝活动。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化党建共建，锤炼党员党性，各个市三公街道办事处联合多家单位共同开展英雄事迹奋人心、誓词铿锵强信念主题党日活动。活动现场，全体人员逐一参观了根河森工公司党员教育基地4个板块的展陈内容，通过珍贵历史史料、实物展品、图文资料，系统回望林区从开发建设初期至今的发展历程，深切感悟老一辈共产党人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敢于斗争、实干为民的崇高革命精神。随后，全体党员佩戴党员徽章，列队肃立，面向鲜红党旗重温入党誓词。大家纷纷表示，将把本次活动汲取的红色精神力量转化为立足岗位、攻坚克难的实际行动。根河森工街道办事处社会治理班干事延续：
4: 这次活动对我来说是一次很深刻的党性教育。走进教育基地，看着一件件实物、一段段史料，革命先辈们的奋斗故事一下子就鲜活了起来。尤其是宣誓入党誓词的环节，举起右手庄严宣誓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的激动，那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一下子就被唤醒了。这次活动没有走形式、走过场，也和我们平时的基层工作融合结合得非常的紧凑。接下来我也会再把此次活动的收获融入接下来的日常工作当中。
3: 根河森工公司开拉器经营管护中心党总支副书记、工会主席张继东：
5: 此次活动是联合各家单位能够一起举办这个联合主题党日活动，我们非常荣幸，也是希望能够借助各个森工公司党员教育基地的优秀教育资源，然后为地林党建一体化做出更大的贡献，然后也是为根河地区的党员然后能够更好的凝心聚力，然后共同发展，提供更强的思想助力。
3: 阿荣旗纳旗镇道西社区开展红心向党展风采、龙运翩跹庆七一、2026夏季惠民文化嘉年华文艺汇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抒发爱党情怀。整场演出紧扣送党恩、跟党走、展风采的核心主题，14个形式多样、特色鲜明的节目引得台下掌声不断。现场还设置了非遗民俗展示区，多家单位设立便民摊位，面对面为群众答疑解惑，将惠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表演者孟思彤：
6: 能用才艺向党献礼，给叔叔阿姨带来欢乐，心里特别激动，也祝我们的党生日快乐，祖国越来越好。
3: 观众认惊：
7: 道西社区组织这场演出特别有意义，一个个红色节目看得我心里满是感动，实实在在享受到党的好政策，咱们社区环境焕然一新，日常出行啊、休闲生活都更便利了，日子过得越来越幸福。
3: 此次文化嘉年华活动融合红色文艺、非遗展示与便民志愿服务，群众登台邻里同乐，是社区落实文化惠民、拉近党群关系的有效载体。道西社区孔子学院志愿者李海静：
8: 近距离感受居民们送党恩的热情，也亲眼看到了大家安居乐业的幸福模样，更加觉得志愿服务这份工作很有意义。今后我会继续以孔子学堂为文化纽带，带动身边邻里加入志愿队伍，跟着社区党

0: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化党建联建机制，凝聚司法戍边、口岸守防工作合力，筑牢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额尔古纳市人民法院联合额尔古纳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额尔古纳海关、额尔古纳海事局、额尔古纳市政府外事办公室、额尔古纳市交通运输局等部门，赴黑山头口岸开展"国门党旗红，聚力建初心"主题共建党日活动。100余名党员干部共同接受沉浸式红色党性教育。活动现场，庄严肃穆的国门巍然矗立，边境界碑静静守护北疆国土。参加活动人员先后走进黑山头国门研学教育长廊、黑山头国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展厅，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近距离感悟一代代边检人扎根饥寒北疆、日夜坚守国门的戍边精神，深度了解口岸各单位。各民族同心戍边、携手共建边疆的工作成效。实地参观学习后，法院干警同其他单位党员干部共同列队肃立，整理着装，面向鲜红党旗，大家举起右拳，庄严崇文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誓言回荡在边境国门上空，强化为国守边、依法护边、为民履职的责任担当。此次国门共建党日，把党性课堂搬到边境一线。有效推动了党建资源互通、工作力量互补、治理效能互生。
1: 6月29号，中国共产党呼伦贝尔市第五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由市委常委会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讲话，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出席会议。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批准辞去呼伦贝尔市委委员的决定草案，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呼伦贝尔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马金河就有关草案做了说明。全会指出，市第六次党代会是在建党105周年、十五五开局起步的重要节点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对加快推进现代化呼伦贝尔建设具有全局性、战略性意义。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努力把市第六次党代会开成一次举旗定向、接续奋斗、重拾上干、聚力图强的大会。全会强调，要把党的领导贯穿换届谋划、组织实施、风气监督、后续履职全过程各环节，坚持教育在先、警示在先、预防在先，严明纪律规矩，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正确用人导向，严格执行实严进等纪律规定，全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要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做好换届前后工作衔接，切实以换届促改革，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保稳定，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确保换届工作平稳有序、圆满顺利。全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精准对标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在抓好换届的同时，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建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奋力开创美丽幸福、开放振兴、和谐安宁的现代化呼伦贝尔新局面。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呼尔察报道。
2: 6月29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在我市调研时的指示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吉永前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准确把握14个坚持的丰富内涵。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党的领导、党建引领 贯穿到全市经济社会各领域各方面，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强调要守牢文产保供基本盘，健全联农带农机制，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要立足产业基础和平台优势，创新产学研合作机制，推动科技与产业创新融合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紧扣北京市内蒙古自治区东西部协作工作座谈会部署安排，聚焦深化产业协作、劳务协作和文旅融合，持续完善常态化对接机制，推动经蒙协作提质增效。会议传达学习王伟忠书记在我市调研时的指示精神，强调要全面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深挖红色文化和民族文化内涵，培育壮大低空经济、寒地经济等新兴产业，加快种业创新和农牧林全产业链发展，擦亮呼伦贝尔大草原品牌。会议通报上半年经济运行、安全生产、防汛减灾等重点工作情况，强调要强化成果意识，确保各项部署要求落地见效。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报道。
3: 走进新闻现场，报道新闻事实，讲述新闻故事。呼伦贝尔新闻联播，带您进入新闻时间。
1: 近日，国门铸魂，四方同心，延边口岸职业院校思政育人共同体组织开展青春守边疆榜样引航向云端思政榜样宣讲活动。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德宏职业学院、伊犁职业技术学院等五所延边院校组织师生云端相聚，跨域联动，共学榜样先进事迹，共悟青春使命担当。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4: 活动依托云端平台开展特色思政教学，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邀请满洲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副队长王伟授课。他结合扎根北疆国门的执勤经历，讲述戍边奋斗历程，分享马背警队守边事迹，号召学子传承吃苦耐劳的蒙古马精神。伊犁职业技术学院则邀请伊犁边境管理支队三道河边境派出所政治教导员沙帕尔·艾利卡木讲授新疆边境基层一线的感人事迹。他结合常年边境值守、帮扶各族群众、助推民族团结的亲身经历，以真实事例诠释国门干警忠诚担当的崇高精神。两位榜样扎根边疆、恪尽职守的感人事迹，让全体师生备受鼓舞。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学生刘强：
5: 这次宣讲王警官讲述的道丁精神直击人心，振奋力量。我是乌兰察布土生土长的内蒙人，真切体会到祖国边疆安全离不开我们每个人的坚守。往后我会脚踏实地的勤学奋进，以实际行动守护边疆，为边疆建设添一份力。
4: 此次活动打破地域壁垒，畅通跨域协同的思政育人平台。下一步，满洲里俄语职业学院将持续打造国门特色思政品牌，常态化开展榜样宣讲、家国情怀等主题活动，引导青年学子立足专业，扎根边疆，用青春助力边疆发展。
2: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玉梅、鲍伟，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的联播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3: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3: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6: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3: 旗帜新闻联播。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奇事新闻联播》。
1: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0: 购物退税添活力，满洲里市再增两家离境退税商店；
1: 新鲜直达湾区，呼伦贝尔首批冰鲜牛肉启程供港；
0: 陈马尔虎旗筑牢传染病防控防线，守护牧区群众健康。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0: 近日，满洲里市离境退税服务矩阵再添新力量。满洲里市网络加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满洲里星光荣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成功获批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商店资质。此次新增退税商户，进一步完善了满洲里市跨境消费服务体系，激活了口岸外向型消费新活力，为中俄蒙跨境商贸文旅融合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孟庆丽的报道。
3: 走进满洲里市网络加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店内货架陈列规范有序，家电、休闲零食、呼伦贝尔特色好物等各类商品品类齐全，货源充足，精准贴合境外旅客的消费购物需求。不少俄罗斯旅客正在店内驻足挑选心仪商品。来自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州的游客欧利亚选购了呼伦贝尔特色牛肉干等本地特产，结账时他主动出示护照申请办理退税手续，工作人员通过退税系统规范填报退税申请单，欧利亚认真核对单据各项信息，待工作人员完成审核盖章后，退税手续便办理完成。俄罗斯游客欧利亚：
4: 我经常来满洲里购物游玩，这里的商品种类多，品质好，现在可以办理离境退税，购物更加划算，而且办理流程简单，速度很快，不用排队等待。我会把这么好的优惠政策分享给身边的朋友，以后会更多选择在满洲里购物消费。
3: 满洲里市瓦洛加商贸有限责任公司店长许庆峰：
5: 能够获得离境退税商店的资质，对于我们企业来说是重要的发展机遇。新增退税业务之后，我们不仅能为境外旅客提供更优质、更便利的购物服务，也能提升门店的竞争力。接下来，我们会严格落实离境退税的各项政策，诚信经营，丰富商品品类，提高服务质量，让更多境外游客感受到满洲里口岸消费的便利与实惠。
3: 据了解，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的适用对象为在境内连续居住不超过183天的外国籍港澳台旅客。旅客在同一家退税商店单日购物金额达到200元人民币，所购退税物品由本人随身携带或随行托运出境，且离境时间距购买日期不超过90天。自2025年11月1号。内蒙古全面实施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以来，满洲里市积极创新现金退税新模式，稳步推进退税商店扩容提质。目前，全市共有内蒙古富豪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满洲里友谊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满洲里五道街发达广场贸易有限公司、满洲里市瓦罗加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满洲里星光荣耀科技发展有限公司5家退税商店，形成了覆盖市中心商圈多元业态互补的退税服务布局，涵盖百货商超、精品零售、科技文创等多个领域，全方位适配境外旅客多样化购物需求。
1: 近日，呼伦贝尔首批冰鲜牛肉顺利通过海勒尔海关检验检疫，正式启程发往香港。这是呼伦贝尔市冰鲜牛肉产品首次进军香港市场，也标志着呼伦贝尔蒙自标冰鲜肉类产品直通香港市场的新通道正式打通。当地优质草原农畜产品外向化发展迈出关键一步。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刘飞、陈晓东、文明的报道。
6: 在位于阿荣奇的呼伦贝尔肉业集团肉牛分割车间内，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对完成低温排酸的优质肉牛进行分割、修整、剔骨与包装，每一道工序都严守食品安全规范，全力保障产品品质达标。据了解，本次首发供港冰鲜牛肉涵盖板腱、后腱、西冷、上脑、眼肉、牛臀等23个优质品类，总重量达286公斤，满足香港市场多元化的肉类消费需求。 完成精细加工与无菌包装后，这批冰鲜牛肉即刻转入专业恒温冰鲜冷库封存，经海关检验检疫后装车起运。本次货品采用冷链陆路运输加航空运输加末端冷链配送的联运模式，全程严控0-4摄氏度恒温冰鲜环境，最大程度锁住草原牛肉鲜嫩口感与营养成分，保障产品以最佳品质抵达香港。首次运输时间预计为3天左右。呼伦贝尔肉业集团副总经理吴海燕：
7: 冰鲜肉保鲜窗口期短，温控要求严苛，我们首次采用冷链车加上空运再加上冷链车的运输方式到达香港地区，全程冷链保鲜。如果这次出口通道顺利走通，我们将实现每月供港30吨以上的规模。这次能把冰鲜牛肉直接卖到香港去，是我们集团战略布局之一。后续我们计划以香港为支点，逐步开拓中东等国际市场。
6: 呼伦贝尔坐拥得天独厚的天然原生态草场，是国内公认的优质肉牛核心养殖产区，也是大湾区及海外市场青睐的优质农畜产品。此次首批冰鲜牛肉供港，搭建起北方草原牧区与粤港澳大湾区沿海消费市场高效互通的产销桥梁，不仅进一步擦亮呼伦贝尔草原农畜产品名片，提升蒙自标区域公用品牌市场影响力，更为当地畜牧业产业化、市场化、外向化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海拉尔海关查检科科长张鑫：
8: 针对企业需求，我们从养殖场备案、对外推荐、产品标签确定、证书格式核对等环节提供全流程指导，并开通绿色通道，确保冰鲜肉零延时通关。
9: 走进歧视区，感知民生百事。
0: 为持续健全牧区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精准防范化解人畜共患病传播风险，织密织牢基层传染病常态化防控网络，切实保障牧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近日，陈马尔虎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深入鄂温克民族苏木，开展传染病免费筛查及健康科普宣传活动，将优质便捷暖心的公共卫生服务送到牧区群众家门口，以扎实疾控举措夯实全旗卫生健康平安底色。请听陈马尔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书晓的报道。
3: 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流程规范，工作人员严格按照医疗卫生操作标准分区作业，采血区域规范完成群众血液样本采集登记工作， B 超筛查专区细致开展包虫病专项筛查，精准完善健康数据台账，全力实现传染病早发现、早预警、早干预、早治疗，从源头精准排查化解牧区公共卫生安全隐患。活动期间，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咨询服务台、发放科普宣传资料、现场宣讲讲解、一对一答疑解惑等多种形式，面向牧民群众系统普及鼠疫、炭疽、布鲁氏菌病等牧区高发传染病防控知识，紧密结合草原放牧、接羔保育、牲畜屠宰、日常养殖等牧区生产生活实际，通俗易懂讲解各类人畜共患病的传播途径、典型症状、潜在危害及科学防护举措，重点引导广大养殖牧民规范做好个人防护，养成良好卫生生活习惯，有效规避疫病感染风险。同时，工作人员耐心回应群众健康咨询，细致纠正基层群众防病认知误区，引导牧民树立主动筛查、科学预防、积极就医的健康新理念，持续提升牧区群众自主防病、科学防病能力。鄂温克民族苏木牧民赵日格图：
10: 感谢其疾控中心，来我们基层免费给我们体检，我们让我们居民呢在家都可以享受这么好的待遇呗。本来现在我们的活也比较忙，在这情况下，在家这么轻松的体检了，挺高兴的。
3: 陈马尔虎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曹乐门：
11: 我们疾控中心呢，每年都会下基层去筛查传染病，比如说人畜共患的疾病，布病，还有包虫病，丙肝、乙肝、梅毒、艾滋等。所以呢，我们会下基层做一些个免费的筛查，目的就是为了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大大的降低重症病人以及这个死亡的风险。同时呢，我们也会科普一些个传染病的防控知识，共同防护公共卫生防线，守护人民群众的健康。
3: 据了解，本次基层惠民疾控服务活动累计服务群众600多人次，此次活动精准对接牧区群众健康需求，切实打通了公共卫生服务基层最后一公里，有效排查化解牧区传染病潜在风险隐患，进一步普及了科学防控知识，提升了基层群众自我健康管理能力。下一步，陈巴尔虎旗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将持续立足牧区地域特点和卫生防控实际，常态化推进疾控服务下沉、健康宣传下沉、惠民服务下沉，不断健全常态化精细化基层传染病防控体系，全方位织密牧区公共卫生安全防护网，切实以高质量公共卫生服务护航全旗各族群众身心健康，持续夯实平安健康陈巴尔虎建设根基。
1: 近日，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满归分局联合满归森工公司禁毒委员会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禁毒踏查与宣传教育工作，以实际行动守护辖区净土，筑牢禁毒防线。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孙金岭、张博川、通讯员纳仁满都拉的报道。
12: 此次禁毒踏查行动聚焦省界交界处、重点保护区等关键区域，采取徒步踏查加无人机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地毯式精细化开展毒品原植物种植排查，做到不留死角、不留盲区，最大限度挤压非法种植空间。内蒙古大兴安岭森林公安局满归分局阿鲁自然保护区派出所副所长马欣然：
13: 这次禁毒踏查的最大亮点在于全面引入无人机技术，以往人工巡查一片山区需耗时3天，如今无人机仅需2小时即可完成覆盖，配合 AI 图像识别系统，即便是隐匿于林间的零星蜘蛛也能被精准识别。这不仅有效破解了看得见找不着的踏查难题，更让毒品原植物无所遁形。无人机的应用展现了人工无法比拟的优势，正是科技强景的生动实践。
12: 在强化踏查力度的同时，满归分局还积极拓展禁毒宣传阵地，走进校园开展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的禁毒宣传活动。民警通过案例讲解、互动问答、实物展示等形式，向广大师生普及新型毒品的伪装形式与严重危害，还提醒学生不接受陌生人馈赠，不去复杂娱乐场所，遇到可疑物品要及时远离，坚决防范毒品对身心健康的侵蚀。
0: 近日，新马尔虎右旗相关负责人深入金山矿业，实地调研企业安全生产、生产经营及经济运行相关工作。会议强调，企业要加快各类手续办理进度、倒排时间节点、理顺审批流程，高效推进在建项目手续办理工作，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严格对标全区全市安全生产各项部署要求，落实专家会诊机制，纵深开展隐患次长排查，把各类安全风险前置化解。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坚持下沉一线、靠前服务，精准疏解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难点堵点，以优质政务服务助力企业稳定经营、提质增效，推动新巴尔虎右旗经济平稳向好发展。各行业主管部门、驻矿监管单位要持续加大日常监督检查力度，紧盯矿山关键作业环节，从严抓好全过程安全管控，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1: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鲍伟、玉梅，录音合成宋佳，监制张浩，总监制徐国斌，骑士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静》。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2: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1: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3: 现在已经不存在，
1: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4: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0: 朋友们好，很高兴再一次和大家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那朋友们，今天的连语清风栏目中呢，我们将共同来关注重义轻利，取材有道。本期内容呢，由白玉梅为大家播读。
1: 廉是刻在骨子里的规矩，轻是流淌在血脉中的底色。一字一句皆是警醒，一言一行皆是表率，让清风正气润物无声。欢迎收听连语清风。

重义轻利，取财有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当官发财两条道，当官就不要发财，发财就不要当官。党员干部要摆正义与利的关系，在名利面前想得透，看得淡，大义面前守得住，行得正。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义者，道义、仁义也；利者，利义、公利也。义利之辩，本质是一种价值观之辩，体现的是对道德行为与物质利益、道义原则与公利原则的认识与选择。儒家的义利之辩不仅是儒学的核心，同时更对中国传统社会生活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尤其是重义轻利、舍生取义的精神，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新时代加强廉洁文化建设的丰富滋养。以义治利，见利思义。义，人之正路也。面对名利，孔子认为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事，无以为之。如不可求，从无所好。主张见利思义，见德思义，反对见利忘义。见利思义并不是一味的反对利。孔子就讲，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也就是说，追求富贵是人的一种本能，本无可厚非，但追求富贵必须遵守道义，合乎于道，该取的可以取，不该取的就不能据为己有。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孟子也讲，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官员来讲，礼官莫如平，临财莫如廉，廉平之德，利之薄也。做官理事最好是公平公正，面对钱财最好是廉洁不贪。董仲舒就强调，仁在爱人，义在正我，要用仁爱的德行来对待别人，用道义的规范来约束自我。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名利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名利无止境的贪念和不择手段的攫取。因为真正摧毁人生的并不是名利，而是随名利而来的虚荣，以及像黑洞一样越来越大的欲望。所以在义利面前，一定要心中有义，做到义以养心，义以修身，义以求利，义以做事，不能见利忘义，利令智昏。义以为上，先义后利。儒家一向将义视为普遍认同的价值诉求，并作为立身行事的根本与努力方向。孔子讲，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治，就是说处理义利关系时，要把义作为第一位的坚守，以义作为最高尚的品德，做事要以道义为基础。这种义以为上的理念，体现了以德性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精神追求。传统文化中，义重在群体利益，利重在个体利益。梁启超指出，善能利己者，必先利其群，而后己之利亦从而尽焉。古人也讲，既利当济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故荣必为天下荣，耻必为天下耻。
荀子认为对待义与利的态度是关乎荣辱的大事，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治人，穷者常治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所以义利面前要知上下，义以为上，要明先后，先义后利，不能上下错位，前后颠倒。墨子经说上讲，义至以天下为分，而能能利之不必用。在这样志在天下兼利万民，而不必考虑自己是不是被重用的思想境界面前，那些急急乎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世的人，当自叹弗如，自惭形秽。义利并举，倡义导利，义利关系是辩证统一，不可分割的。义的产生缘起于智力的需要，这就是以义智力，力的获得以义为前提，就是要见利思义，在义的前提下必须促进利的实现，这就是以义促利。不能将二者割裂开来，言义而不谈利，或者谈利而不言义。孔子曰，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就是讲礼用来推行道义，道义用来产生利益，利益用来使老百姓太平，这是治理国家的关键。荀子也直言，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按照法家的看法，追求功利是人的本性，名与利交织，民之性。董仲舒也讲，天之生人也，是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史记霍职列传有言，富者人之性情，所不学而具欲者也。这表明司马迁承认一切正当的求富行为都是天经地义的，肯定追求富裕是人的本性。近代思想家严复也认为，两利为真利，两利为利，独利必不利。因此将义利并举，就是强调义与利，物质与道德，经济与伦理。

都是人类生活不可缺少的条件和基础。当然，古人也讲，利者义之和也，得义利之本也，废义则利不利，因此要倡义导利。人们如果按照意义的要求行事，相互之间关系协调，社会稳定，则每个人都能得到与自己社会地位相应的一份利益。为义舍利，大利大义，名节重泰山，利欲轻鸿毛。儒家认为，当道义与利益、德性与欲求发生冲突时，仁人志士理当超越利益的束缚，摆脱感性的欲望，超越私利的诱惑，而致力于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见利不污其义，见死不更其手。比如孔子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身以成人。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就是说，当遇到义与利发生尖锐冲突而不可调和的特殊情况时，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仁人志士绝不为了苟活而做出损害仁义的事情，而是宁可牺牲自己，也要成人见义，为义舍利。当然，义本身以内在的蕴含着功利的原则。明末清初，王夫之说，利人之道曰义，生人之用曰利，出义入利，人道不利，出利入害，人用不生。意思就是说，人的立身之道就是正义，满足人的生活需要的是利益，离开正义进入利益之中，人就没有了立身之道，离开利益进入危害之中，就不能满足人的生活需要。所以义中有利，利中有义，义利统一，不可分割。墨子经说下讲，仁爱也，义利也，认为只有合乎义的行为才能给人带来利，可见行义之结果即是利。北宋程颐说的也很明白，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为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史记霍职列传就有一句话，廉利久，久更富，意思是说，清廉的官吏可以做得长久，虽然只靠有限的俸禄，但长期积累下来也就富裕了。因此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追求天下之大利，便是崇高之大义，追求崇高之大义，即为天下之大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在义与利矛盾面前，能否心端行正，这是区分君子与小人的分水岭，是识辨一个人正直与否、高尚与否、担当与否的试金石。面对义利之辩，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摆正义与利的关系，在名利面前想得透、看得淡，大义面前守得住、行得正，以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的超凡脱俗，既利当即天下利，求名应求万世名的宽广胸襟，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的奉献精神，立起道德标杆。

0: 在这里，我们一起探寻那些被时光雕琢的文化印记，聆听那些触动心灵的声音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聆听记》。
1: 家风无言，润物无声，传承美德，涵养正气。中国好家风，聆听家的温度，讲述爱的传承。

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聆听记。接下来中国好家风栏目中呢，我们继续来分享钱流与钱氏家训绵延千年的传承典范。学界三钱，一脉家风，弃文从礼，异军突起。世界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小时候家境并不富裕，靠他父亲和四叔钱穆在小学教书维持全家生活，但他们有着高雅的生活情趣，全家老少都爱好读书和音乐，这为贫寒的生活增添了许多乐趣。钱伟长的父亲去世比较早，有人劝钱伟长的母亲叫钱伟长早点去做手工赚钱来贴补家用，但母亲却说，我们再苦再累也要让他读书，因为我们钱家的家风和古训是这么要求的，我一定要为我们钱家留下几颗读书的种子。

钱伟长小时候经常跟在四叔钱穆身边，亲眼看到钱穆不知疲倦地刻苦读书学习做学问，读书时的乐趣简直胜过享用任何的美餐。在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钱伟长也慢慢培养了热爱读书学习的好习惯，在文史方面的成绩尤为突出。后来在参加清华大学的入学考试时，钱伟长成了风云人物，是当时唯一一位历史和中文都得满分的考生。但是啊，他偏科很严重，物理只考了5分，英语考了0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学习物理丝毫不占优势的人，却在入学时做出了弃文从理的决定。以钱伟长的成绩，几乎不具备入读物理专业的基础和条件，而且他本身文史成绩十分出众，如此决定让人难以理解。但是钱伟长有自己的想法。原来啊，他从广播里边听到了918事变的噩耗，得知国家命运危在旦夕，于是决定用自己的努力为中国造飞机造大炮。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就必须学习物理。尽管这个理由听起来十分孩子气，但却是钱伟长当时最真挚最渴望的梦想。为了能读物理，据说他跑到系主任办公室一坐就是几天。当时清华大学的物理系主任吴有训一看到他就头疼。钱伟长坚决的态度最终打动了吴有训，让他顺利进入了物理系。做决定容易，实现理想却并不容易。对于物理零基础的钱伟长来说，面临着怎样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但他硬是凭借着刻苦努力，在和数学家华罗庚比勤奋的过程中一天天进步。他们比谁睡得晚，比谁起得早。就这样，华罗庚从最开始发卷子的文书被破格提升为助教，后来留学英国变成了大学教授。而钱伟长则从最初的差等生变成了班里数一数二的佼佼者，成为中国力学之父。2021年，钱伟长一篇发表于2002年的论文啊，因为参考文献的第一句本文不必参考任何文献，还上了网络热搜，网友们纷纷表示失敬失敬。

好，朋友们，学界三钱一脉家风钱伟长的故事就讲到这儿。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也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聆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7月1日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率伊朗外交部、央行等部门代表团访问卡塔尔，当天上午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晤，讨论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等议题，包括在黎巴嫩实施停火等问题上消除现有障碍。消息称，在加里巴巴迪与穆罕默德会晤后，伊朗、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在多哈举行了三方会谈，以审查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加里巴巴迪在会后表示，伊朗方面已经成立负责跟进美伊谅解备忘录执行情况并就最终协议进行谈判的工作组，但尚未正式就此展开谈判。伊朗正在通过调解人继续磋商，以确定其工作组开展谈判的时间和地点，如果必要条件得到满足，工作组将正式展开谈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河北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获悉，河北雄安新区轨道快线运营安全条例于7月1日起施行。京雄快线项目起自雄安新区启动区城市航站楼，与北京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接入北京地铁网，是雄安新区四纵两横区域轨道交通网络中的关键一纵。目前全线车站及车辆基地装饰装修基本完成，正有序推进联调联试相关工作，预计下半年具备开通条件。巴基斯坦外交部7月1日通报，巴基斯坦和印度当天通过外交渠道交换了双方在押人员名单。据悉，巴基斯坦政府当天向印度移交一份共250人的印方在押人员名单，印度政府向巴方移交一份共439人的在押人员名单。根据双方于2008年5月21日签署的领事准入协议，两国需于每年的1月1日和7月1日交换一次在押人员名单。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1日21:08左右，日本岩手县附近海域发生6.0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4，震源深度40公里。 本次地震没有引发海啸的风险。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20个比赛日结束后，目前已有7队晋级16强，分别是加拿大、巴西、巴拉圭、摩洛哥、挪威、法国、墨西哥。明天是世界杯的第21个比赛日，16/1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其中，北京时间2号4点，比利时队对阵塞内加尔队。比利时队代表着欧洲拉丁派的细腻传控与阵地渗透，而塞内加尔队则承载着非洲足球的强悍体魄与极致反击。两种不同足球流派的极致博弈，谁能技高一筹，拭目以待。此刻提示，内蒙古通辽往返辽宁丹东的乘1148-1147次直达高铁今天同步首发。这条串联科尔沁草原与鸭绿江风光的全新高铁线路，为旅客提供了全新的出行选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传中，卢卡库一落
1: 山。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节目呢，依然是决胜美加墨的世界杯特别节目。北京时间今天，美加墨世界杯32进16的淘汰赛呢继续进行。那昨天的冷门，更多的

0: 被大家发现之后呢，今天的传统强队以及冬奥组纷纷的是顺利过关了。姆巴佩呢是梅开二度，帮助法国队是大胜晋级下一轮，刷新了淘汰赛的进球记录。哈兰德呢是尾声绝杀，挪威是险胜突围，墨西哥呢主场零封对手全胜出现，哈兰德高效轰出了多粒进球，可看出哈、硬仗呢有某种程度上还是稍有欠缺的。那哈兰德算得上是金球级别的中锋吗？今天我们共同讨论一下。还有法国队呢左路的配合火力拉满，右路呢有点点的薄弱哈，这样的一些进攻是否会遇到一些未来晋级的一些漏洞？更多话题我们稍后一起讨论。今天直播间呢，我们请到的是足球评论员陆中原啊，和我们共同来讨论一下世界杯的节目啊，世界杯的这个比赛。中原晚上好。
1: 嗯，好，迪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这美加墨世界杯呢32进16的淘汰赛呢是结束了，挪威2-1战胜了科特迪瓦哈，法国3-0完胜了瑞典，墨西哥2-0击败了厄瓜多尔。咱们先聊一下整体的一个观感哈，首先从我这个角度来说呢，挪威队2-1胜科特迪瓦，这比赛没有打进加时，我是有点意外的，因为我是个人觉得大家都认为挪威更强，但是呢科特迪瓦我觉得更有天赋一些，虽然说在这个非洲区的排位上，包括之前的非洲杯比赛当中，他不像塞内加尔啊摩洛哥那么的抢眼，但这支队伍太过年轻，并且在本届比赛之前呢突然就是又找到了很多啊愿意为这球队效力的一些人，所以整体的这个兵强马壮感还是很强的，但这比赛呢最后还是输了。
1: 是
0: 法国3-0完胜瑞典，应该在大家的预计范围之内啊，有可能会很多人觉得会赢得更多啊，就开玩笑说瑞典专打5-1啊，要不是打对手一个5-1，要被对手打成个5-1，反正今天我们就要打成5-1，但比赛最后打了个3-0，没打5-1。墨西哥这场2-0击败厄瓜多尔，多少有点让很多人有一些意外，因为厄瓜多尔队在整个的南美区预选赛当中失球数很少，
1: 是的
0: 啊，整个是预选赛就丢了4个球，所以呢这一场丢2个，并且是丢了中北美地区的这个强队2个球，其实这个比赛还很值得一分析哈。那今天和中原就一场一场比赛来聊，首先来说一说挪威啊2-1胜科特迪瓦这场比赛，这个哈兰德啊也是进球了，哈兰德这不是进了第几个球？这本届应该是
1: 好像是5个，
0: 第5个球，
1: 因为2场梅开二度，加上这一单崩一个，
0: 是。所以很多人说呢，本届比赛啊，记录归梅西，然后呢，冠军归姆巴佩，进球这个进球数呢归哈兰德，
1: 都有
0: 这也说不到，因为哈兰德他不一定打那么久哈、啊，
1: 嗯，
0: 但他这个进球数呢，某种程度来说是后起直追的一种态势哈、啊。先说这场比赛吧，你的整体的观感啊。
1: 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和郝迪老师说的有点像啊，就是觉得没打加时赛稍微有点意外，但是呢因为我昨天正好是解说了这场比赛、所以感觉还有点庆幸啊，
0: 没加班，
1: 对，这是一个好消息啊。
0: 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足球解说员挣这个钱呢不按时长、
1: 哎、
0: 就是就按一场论，如果打到点球的话大家很 happy， 解说员会说今儿这比赛啊加班加的有点长，
1: 真是，你说这找谁说理去啊。当然了，其实呢这是借着这个话题稍微延展一下啊，就是现在我觉得大家可能看足球都会有一种感觉，就是看了90分钟如果没有分出胜负再看加时，但是不踢点球就好像你这个吃早点光点了油条没点豆浆或者没点豆腐脑、所以呢就感觉差点意思啊、现在这个比赛呢确实是反正前几场踢到加时的我们看最后都打到点球了。
0: 他现在很多队伍很功利，就进入这个加时赛之后啊、你像当年96年的时候有个金球制胜法，当时比尔霍夫顶进了捷克队一个球，那是当年的一个利益金球，直接杀死比赛了。没有这个事儿之后，其实当时会觉得是鼓励进攻，从那个之后呢大家越来越保守，就会感觉千万不要被对方给绝杀了。这就将近就30分钟时间嘛，你相当于被对方如果打进去一个你很难扳回来。
1: 对，没容错率。
0: 没有容错率，所以呢现在就基本上见加时基本就等同于见点球的样子。
1: 没错没错啊，所以呢这个比赛呢说实话我觉得啊两支球队从这个阵容的深度上来说，挪威这边他肯定是其实不想踢加时的。所以你看他会踢得非常主动，但是科特迪瓦队这边呢像刚郝迪老师刚才说到的，他的这个阵容相对来说啊，包括在世界杯之前呢有一定的补强，然后呢再加上其实整体的实力是在挪威队之上的，
0: 对，
1: 因为昨天其实大部分的时间科特迪瓦队是主要在进攻的，那么在 这种情况之下，科特迪瓦队其实打平之后，他有一点感觉欠缺进取心，就好像呢，这个觉得应该剧情是到九十分钟之后，三十分钟大家呢互相倒倒脚，然后最后点球分出胜负，就好像他似乎已经把这个剧情在心里铺好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挪威队最后光来了一个哈兰德这个球，其实说实话，你说进得好吗？我觉得
0: 哈兰德没做好准备，
1: 对，这球就感觉有点踢呲了，
0: 传得太好了，趟进去了。
1: 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科特迪瓦你说真的是有点啊，我觉得这可能也是就是非洲球队呢为什么直到上一届世界杯摩洛哥才第一次进入四强，就整体的实力并不差，有很多的球员在这个个人的技术上啊能力上啊其实都很出色，对吧？包括像这一次科特迪瓦这个边锋杨迪奥曼德啊，那真是属于豪门的香饽饽，已经被很多豪门看上了。但是呢你看在这场比赛当中就感觉显得比较平淡了，尤其是挪威其实他整个的后防线上的球员大家看啊，就是有一些确实是在五大联赛包括英超啊等等这个所谓的主流联赛踢球的，但是呢你要说腥味儿其实比较淡，
0: 嗯
1: 啊，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的杨迪奥曼德啊包括科特迪瓦队队中有几个这种突破的好手，他的这个个人能力价值都没有体现出来，这就让我们觉得哎呀科特迪瓦队现在呢其实还是缺一个所谓的这种核心或者呢灵魂人物。那么这场比赛再加上球队呢在关键时候进完一个球之后他没有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然后让挪威队反倒打回来一个，那这个比赛到后边最后时刻其实就有点没法踢了。当然了，我觉得从这个话题还可以看出一件事儿啊，就是刚才咱们说到加时赛的问题，还有就是不知道郝迪老师包括各位听众朋友发现没有，这一届赛事其实很多淘汰赛阶段比赛几乎都是在最后时刻完成绝平或者进球，这就好像说四节比赛到最后有点变成像篮球看看谁能绝杀的感觉了。
0: 那个喝水这个事儿啊，对于这项运动影响还是很大的，就像我们说的，你现在回头想巴西和日本的比赛，
1: 对，
0: 如果这个比赛只有一个中场休息的话，我相信安切洛蒂也是会调整的很到位哈。
1: 是的，
0: 但是你又给他多一次调整，但作为这个临场指挥能力更强的教练员，他就是 double，
1: 没错，
0: 会加持，
1: 没错。
0: 那你要比如说森宝一反应稍慢一点点，他就没有调整过来，所以这个呢，就是一方面球员的能力是基础线，然后呢，教练员的执教能力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指挥棒。
1: 是的，
0: 就是这四节，我觉得对这个来说，以后教练员呢，在这个足球比赛中，分量会越重，但是呢，有可能就这一届，以后人也不会这么搞，因为现在就是美国世界杯，实打实说美加墨世界杯啊，就是整个这个比赛第一商业价值要最大呈现。你现在有种感觉，首先一个就是加这个，其实为什么就会放广告？
1: 是有点美国特色，
0: 好多比赛场地22-23度。开着空调，不需要喝水，那没水硬喝属于就是。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比如中场秀，未来还有中场秀，对吧？
1: 对。
0: 然后球票卖这么贵，现场的物价也很高。他这一届其实说白了，整体还是商业性质很大。另外一点，我不知道中央没有感觉哈，就本届，他其实是希望所有的有知名度的球星，或我们说球王级别的球员
1: 啊，
0: 能往前走。
1: 是。
0: 你细看签位的话。都能走挺远的，
1: 没错，
0: 是吧？因为他也知道，就是有球星就有，号召力，
1: 是的，
0: 有球票啊，
1: 是。包括赛程安排上，我看好像也体现了这一点，因为，我印象当中应该是每个小组啊，当然他这个在排序的时候，应该到32强的阶段，其实把几个强队。差不多该分开的就已经分开了，所以他这个上下半区整体的实力差不多。当然了，可能这个主办方也没有意识到啊，有一些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确实发挥的完全不像想象的那么出色啊，也没有想到，比如说像德国、荷兰，出了小组赛就没了，就回家了。
0: 就我们说，你何曾想象德国和荷兰进不了16强？放到以前的世界杯，就像小组赛没被淘汰了，没出现嘛。现在由于有32进16，他多了一场比赛。这场比赛，我觉得对很多强队的比赛节奏啊，他没有适应好，
1: 是
0: 他还没有从小组赛调整到进入生死比赛的这个状态。
1: 对对对，
0: 你看这个 F 组啊，今天比赛结束，瑞典被淘汰，F 组全军覆没，
1: 是
0: 荷兰、日本、瑞典、突尼斯全回家。
1: 嗯，
0: 突尼斯说你们也没比我多待多长时间，
1: 对，我
0: 就多待三天就回来了。
1: 那这个组不是叫赛前被称为
0: 死亡之组，
1: 唯一的死亡之组。结果发现这个死亡之组呢是一个形容词，
0: 他有可能也是内耗。
1: 对，
0: 他有可能彼此之间这个比赛也是对大家一种消耗。那回到挪威这场比赛哈，就刚刚也提到一点，挪威呢上场比赛是战略性放弃，进行了一个十人轮换，所以这场比赛呢，他比科特迪瓦呢，相当于从身体的休息层面来说有一些优势。但像刚刚周岩说的，就是迪奥曼德突不了彼得森是实在说不过去的。
1: 确实，
0: 350万欧都灵的右后卫，这个你说你将近你现在我觉得迪奥曼德的身价得7000到8000万左右，
1: 差不多。
0: 那你这个级别的边锋，你要摁不了一个350万欧的意甲右后卫，你还怎么混迹于江湖，对吧？
1: 让人怀疑这个身价到底是咋来的，
0: 所以说这个比赛呢，就是让很多人觉得有点遗憾，就是科特迪瓦没有把自己的这个真实的完全的能力和这个所有的这个爆发力展现出来，
1: 是
0: 这个有可能是遗憾。当然呢，这个哈兰德这场比赛最后这个绝杀，让挪威球迷应该非常开心啊，就是86分钟，这个当然他会和巴西去打16进8的比赛，
1: 没错。
0: 上一次他们两个在世界杯交锋应该还是98年，当时应该。巴西是小组赛最后一场打挪威，应该已经出现了。当时是输了一个1-2，当时挪威队还是什么 TJ 弗洛在队，索尔斯克亚得打替补那个年代呢。但是现在这支挪威队面对巴西，我觉得就难度大一点，是吧？而且并且不要说安切洛蒂能力还是很强啊。
1: 确实，因为其实巴西队呢，这一次从第一场比赛开始啊，就让人们心里有一个巨大的落差啊。当然了，因为他第一场打的是摩洛哥嘛，这个整个的对手的实力
0: 也不好打
1: 啊，也不好打。确实，摩洛哥呢这几年从2020年开始到今年吧，应该说长足的进步，长足的发展，球队现在其实非常稳定。而且你看，包括和荷兰队这场比赛，现在咱回过头去如果再想，好像荷兰队也不算爆冷，摩洛哥把荷兰拿下也属于意料之中。
0: 摩洛哥在世界杯上赢任何球队，我觉得都不算爆冷。
1: 对，
0: 他现在就是个世界杯前八的一个水准。
1: 是，所以呢，这个第一场比赛吧，咱们现在再回头去看呢，巴西踢摩洛哥可能真的是摩洛哥比较强，但是呢，小组赛阶段，海地、苏格兰这其实都没有太所谓的这种过门槛的感觉，就是这两个队呢，巴西队就是一定是要拿下，也应该拿下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巴西队出了小组赛之后踢的是日本队，这是一个按道理来说啊，就是之前赢过巴西队，可能会对他在心理上有一定优势的，尽管是这所谓的师徒大战，但是确实巴西队呢通过安切洛蒂的临场调整过来的很快，调整回来的也很快。那我觉得现在的巴西队已经呈现出来逐渐进入节奏的状态，这就是郝迪老师刚才说的嘛，就是其实有的球队呢，他是需要一场比赛一场比赛经过不同的事儿，就是人教人教不会，事教人一遍就会。巴西队呢就是经历了这些事儿，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巴西队呢对比挪威队，他身上可能更会有一种就所谓的历尽沧桑之后有一种淡薄的感觉。
0: 他现在有多务实啊，你想这个队放眼巴西的这个众星璀璨的过往的国家队里面，这届巴西那叫一个星光暗淡，就是以前我们说巴西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在于什么呢？在于太有天赋了，
1: 是
0: 天赋太难驾驭了，就是你的才华都快爆炸了。
1: 是，
0: 然后这届巴西你看，没有才华，才华匮乏到极致，全队都没有太
1: 也不能完全没有。
0: 最有才华的一个做替补席，一个在左边，就这俩人。
1: 对，
0: 其他老的老，小的小，不行的不行。你想
1: 受伤的受伤，
0: 何几？曾几何时巴西队要起头球，你想
1: 没错，
0: 去炸一个日本队。但日本队当时森保一调整问题，就那天我在看球的时候，我们有个群大伙聊天，我说要我是森保一啊，再上两个中卫，
1: 是，
0: 然后福安建阳和伊藤洋辉拉边儿，我赢一个球呢，
1: 是
0: 我前面顶个小川航基顶个中锋，我后面五个拉平全是中卫，
1: 没错，
0: 我跟阿森纳一样，你起啊，我就没有死角了，你怎么中间你又渗透不了，往我打反击时候。高球给小川航基，我两个什么这个快速拳一插上，打两次反击，巴西就不敢上来了。
1: 没错，但是我觉得这个其实真的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是日本队啊，这个球队呢，他有的时候心口不一，就是他这个给人的感觉是挺谦，
0: 他想控制赢巴西，
1: 但是实际上心里早飘了，就他去年赢过巴西，他觉得自己行了，他觉得这师傅现在可以轻松拿捏了，结果呢，最后人家证明你还差得远呢，
0: 就是。 小时候看的足球小将，当时呢是大空翼带领队伍三比二赢巴西。这个没不是没实现，
1: 没错，
0: 有一赛时候实现了，
1: 实现的点儿不对，
0: 过早实现，你知道吗？
1: 对 对, 对，
0: 就是大空翼那比赛是友谊赛，然后回到正赛又被打了，
1: 是，
0: 就其实你这个比赛相当于当时输两个球扳三个球嘛，
1: 对，
0: 所以巴西现在对你啊很上心，
1: 是
0: 这场比赛之前呢双方火药味还挺。

0: 日本队也一点不谦虚，
1: 没错，
0: 就是
1: 我包括我觉得最后一个其实日本队丢的那个球，马丁内利进那个球，田中碧在替补登场之后，他在自己的禁区边上啊，在左路带球向前，就是咱们说啊，如果说日本队他
0: 一脚开出去完事儿，
1: 对，他是就是说我还是把你日本队
0: 换成中国
1: 尊敬的对手，
0: 中国队员我觉得都会有这种明显的感觉，先开出去，
1: 没错，
0: 这个来自于他有可能对他自己脚下太自信了，
1: 是，而且呢，就是确实是心里飘，
0: 他当时要回传。他不光要带，他要回传给自己的。后来他发现回传不了，那有个人
1: 想建立进攻，
0: 他要带，
1: 对，
0: 所以
1: 我觉得
0: 一带就被断了。
1: 其实心态现在这个就通过这个球就能看出来，而且这不是第一次了。我记得他之前在右路应该是尖圆游士也有过这种，就是想跟对方拼脚下，就是想真的是跟对方 battle 一下，想试一试。但是呢，显然这几次呢都不太成功，反倒是上半场比赛，你看强也好，打反击也好，
0: 上半场比赛的日本真的是踢得太好了。
1: 没错，
0: 这届比赛他们离开有点遗憾，就是他45分钟那个比赛的质量，应该是今年我看到所有的比赛目前为止，因为你的比赛质量要提到你的对手得强，你对手不强的话，你谈不到比赛质量。
1: 确实，
0: 应该是比赛质量最好的半场比赛，
1: 就是强度也在，双方的展示出来的各自的特点。
0: 你看他那防守组织的，然后拿球之后的往前渗透，包括那个进球。所以说这个。我们俩恋恋不忘这场比赛，就把了我们的任务都快忘掉了。回来继续聊法国3-0赢瑞典哈，瑞典这场比赛呢，其实头40多分钟守的还行啊，就是大家看头40分钟的话，觉得今儿有可能法国队有可能就赢一个，下半场进一个算了，这比赛打的感觉有点难度啊，因为瑞典人就把那个劣势防守拿出来了。以前我们开玩笑说。以前有一个杂志叫442嘛，那442就来自瑞典人发明的这个442平行站位这个防守。这个对于防守好的时候真的是一般人打不透，但现在这个确实不是那个时候，最后打进仨，然后45分钟姆巴佩进一个，53分钟呢是巴尔克拉进一个，74分钟姆巴佩又进一个。姆巴佩这个球进完以后，是不是总进球数也是18个了？是吧？
1: 18个了，对，就差一个了，
0: 就差一个了。然后呢，所以这就是有一个话题了，就是未来的世界杯的第一射手王有可能在本届啊就会有一个交替，因为他毕竟年轻啊。
1: 我觉得没啥太大问题，因为首先不止
0: 最起码还有一届，
1: 对对，这不，我觉得都不是一届的问题。现在这个就叫什么呢？所谓的医疗的发展啊，
0: 对
1: 职业生涯寿命的延长，实在是有点惊人了。咱们说这个诸神黄昏，好像从2018年开始，
0: 对，
1: 结果2022年呢，这是熬了个夜，到今年已经这个夜熬穿了，这已经不是黄昏了，已经熬到第二天的早晨了。
0: 姆巴佩98年的，98年他就是12月生的嘛，就是巴西。和法国，他是生于法国夺冠那年，世界杯夺冠那年，然后98年，今年28岁，再过4年32还能踢，如果但他这个速度型踢到36难度就大一些了，
1: 是，但是我
0: 但人家 C 罗踢40呢，对吧？
1: 对啊，
0: 按照 C 罗的这个脚步。还能踢3届，
1: 对啊，这谁都说不好。
0: 能把世界杯的进球数刷到30多个，
1: 刷成联赛进球数。
0: 因为下一次就是六十，有可能64个队嘛。再往后，那有可能我们还没进去，还得为我们想办法。世界杯108个队一起踢，你知道吗？108将，
1: 60多个队应该可以了，我觉得差不多了。
0: 差不多了
1: 啊！
0: 这场比赛法国队，你觉得组织的还行哈？因为现在就是所有出战的强队当中。法国队真的是给很多人感觉一场没悠着，全都是放开踢的啊。
1: 其实法国队也确实经历了一定的起伏吧，或者说也不能叫起伏，就是比赛当中有一些时间段的调试。因为法国队呢，我觉得大家对这支球队的认知啊，就是过往这些年呢，在球队内部总会出现一些小问题，包括最近的可能就是2010年，多梅内克带的那一届。那其实这一届赛前，你像登贝莱、姆巴佩、奥迪塞，坐拥这么多的核心，而且每一个都是所谓的个人特点很鲜明、个人主义很强的球员。结果到正赛的时候，发现这哥仨，甚至不止这哥仨，全队不仅没问题，还特别的团结。
0: 不是，今天我看了一个短视频哈，就你说这话，有一个裂痕已经出现了。就是谢尔基在这个退场的时候，德尚想去跟他握手。谢尔基装看不见，然后呢，德尚就还是拍他脸，完谢尔基推了德尚一把。对于应该是现在85分钟上场，谢尔基不太满意，应该。但你先这个阵容，你说你换谁？谢尔基啊，谢尔基可能觉得自己比巴尔克拉强一些。

0: 特点不一样啊。我觉得呢，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啊，当然谢尔基呢，他是更具有个人特色的一个球员，
1: 突破强。就我以前我说，当时在梅西后时代的时候，我说有两个球员踢球比较像他，一个是穆夏拉，
0: 嗯，
1: 一个是谢尔基。当时他谢尔基还在里昂呢，那时候我就觉得他很强已经。
0: 是
1: 十六七岁的时候，
0: 他这个整个生涯的发展的轨迹啊，除了他个人技术层面之外，我觉得跟他的性格也有关系。就是他这个人呢，包括你看他在这个和马克龙就集体合照的时候，摆出一些奇怪的姿势啊，这可能大家在网上能看到。
1: 他其实我觉得谢尔基是这样，现在啊，德尚不是不用你，
0: 嗯，
1: 这些队不需要你，
0: 对，
1: 就是打那些需要密集防守，你突一下那些对手会用你，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就是你这小技术和这个空间位置里边的这些能力，他是心里有数的。
0: 山人自有妙计。
1: 就你像这些队，不太需要谢尔基，就是姆巴佩、登贝莱、巴尔克拉冲一冲，奥利赛组织组织就过去了。
0: 是的，
1: 就难度不大。
0: 就他肯定是在有一些特别的场景下是特别好用的。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现在呢，这个小插曲可能不会影响到法国队内。
1: 希望
0: 不，
1: 因为法国现在这个队最大的问题每年都是。打着打着突然就出问题了，
0: 嗯，
1: 就是一般都是更衣室的问题。
0: 是，
1: 当然现在你要说没上场，那作为几朝元老能力很强的坎特一场也没打呢，坎特连一分钟没上呢，现在
0: 是，
1: 就法国队没有办法，因为法国队现在就这么个队，就是很多有才华的球员的确在替补席上就也陪着，那中后卫位置上科纳特也打不上，对吧？因为萨利巴和于帕都在，所以他也打不上，就这个就是很多时候球队实力太强也有这么个问题。再来说说这个墨西哥和厄瓜多尔哈，这场比赛呢，因卡皮耶最后时刻呢效仿啊阿尔米隆，就主动申请下场。就我觉得因卡皮耶不会没有看过这个巴拉圭的比赛吧，就这个怎么又会犯这种错误？当然他最后有可能就是情绪的发泄了，
0: 是
1: 有可能自己也想下场了。
0: 我觉得这可能已经是形成一种肌肉记忆了。
1: 嗯，
0: 这个可能自己舞完心里也想完了。但是呢，时间不可逆转。
1: 投诉就是墨西哥队是投诉嘛，
0: 是，
1: 然后是回看了 VR，
0: 嗯，
1: 然后发现了，回来就给红牌。
0: 是，这温奇奇吧，主裁判。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说，就大家对这个规则吧，既然现在他已经成文了啊，已经开始执行了，那肯定就是心里得多绷着一根弦儿。可能有很多的人球员吧，他在场上，之前是受过有过这种培训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对这个唇语读的，读唇语读得很厉害，所以很多呢，我记得好像之前我忘记是在哪儿看到的相关的这个介绍啊，就是说很多的球队，他是一个是要培训你怎么接受媒体的采访，
1: 嗯，
0: 就和媒体打交道；另外一个呢，就是要培训你在场上怎么在这种细节上，因为他有的时候捂嘴啊，他不单单是比如说骂人，就是说一些不太好听的话。另外一点呢，还有就是比如说队友之间传递情报，
1: 嗯，
0: 他这个战术上的一些信息交流，
1: 他现在是你对队友说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现在是你对着对方不能说。
0: 对，
1: 这个和你看就是在美加墨办的，这个和 NBA 的文化不一样。 NBA 我们以前开玩笑说，那就是谁能把这个现场飙的垃圾话更强一些，那的确能控制对方的心理。
0: 嗯，
1: 我就在我们的 CBA 赛场上，当时马布里在嘛，
0: 嗯，
1: 有一年是 NBA 停摆，布鲁克斯来这边打比赛
0: 啊，
1: 马布里当时在现场就用英文跟布鲁克斯说，我就听见了，嘿小伙儿，你在 NBA 挣多钱？我曾经拿过一年$2000,000，你呢？我跟你讲，这个一句脏字没有。但布鲁克斯当时在罚篮，你知道吗？布鲁克斯当时咣就罚没进去，
0: 道心破碎。
1: 就布鲁克斯心想，我确实没你挣得多。马布里会说，就是说我一年我在 NBA 当年挣$2500,000一年，你呢？小伙儿，
0: 他们嘲讽的这个点，好像我觉得
1: 他就是影响你心态嘛。
0: 对，
1: 就是美职联是允许的，但是现在就是。足球赛场上看来是不可以，对吧？
0: 嗯，
1: 足球赛场有自己的一些规则，
0: 这个也得看。这回溯的话，就得因为情况不太一样。
1: 对，
0: 当时维尼修斯，这其实是针对维尼修斯涉及到的他的一些在场上的遭遇。
1: 啊，对对对，那个墨西哥2-0赢厄瓜多尔这场比赛，其实也没想到，因为厄瓜多尔之前我们谈到了，就是防守能力还是很强的。
0: 嗯
1: 啊，但是墨西哥今年呢？打的也特别非墨西哥啊！以前我们说墨西哥踢的比赛呢很华丽啊，也有自己的一些特色，但现在感觉越踢越稳了哈。
0: 嗯
1: 嗯，
0: 这个比赛其实我觉得在有一点吧，我们觉得还是不能忽视啊，
1: 嗯，
0: 因为它毕竟还是主场作战。 又是在墨西哥城，而且呢我在赛前也看到了这个有的球迷呢已经提前开始庆祝了，放烟花了、
1: 嗯、对，
0: 而且恰好地点就在厄瓜多尔驻地旁边、嗯、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对，
1: 是昨天夜里就放了
0: 对，提前放了，提前
1: 那就影响对厄瓜多尔睡觉，
0: 哎，所以就是可能大家觉得主场作战尤其是在
1: 还是有优势的，
0: 它其实影响设计的东西很多，
1: 但这些小招我觉得不建议用，你还是要给对方一个公平竞赛的机会啊。
0: 是，但这场比赛你要说从整个的战术打法上，我觉得厄瓜多尔呢可能自己也有点失其本心了、
1: 嗯、
0: 啊，尤其是从一开场我就感觉啊，这个厄瓜多尔呢首先他高位压迫，但是他这个高位压迫呢他还不是说上去真的很强你，他是整个阵容三条线拉得非常开，每条线呢都试图阻挡对方向前传球的线路，但是他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三条线是脱节的，
1: 嗯，
0: 这个脱节在进攻的时候其实尤为明显的，我看了很多次场景啊，中卫拿球之后没有中场回来接，最后呢回给门将或者说后卫直接大脚开出去把球权交给对手，所以这个厄瓜多尔呢我觉得他在战术上是有点割裂的，
1: 他就是踢的不太厄瓜多尔，
0: 对，
1: 厄瓜多尔你要知道自己是什么，你的所有的特点是我从来就不好进球，
0: 嗯，
1: 我的最大优势是对方也不太能进我的球这个比赛就奔着点球去就算了，
0: 是
1: 就是今天我也不抢，我就扎紧篱笆，因为我这是我的天然的本领。
0: 是，
1: 另外你所谓的高原，你也没有比我家高多少，
0: 还其实比低一点，
1: 我家
0: 比基多低几百米，
1: 还高一些。
0: 对，
1: 就来你这儿，我有可能有点醉氧，有点醉氧，不缺氧，还有点醉氧。所以说，这个就来了之后，厄瓜多尔队会想，那你就扎紧篱笆就可以了。
0: 对，
1: 为什么你还有这种想法？就是这场比赛明显感觉是前锋想进球，中场想去抢，后卫想防守，
0: 对，
1: 谁也不理谁。
0: 对，
1: 就三条线分裂了，你知道吧？这一个队有一个想守的，有一队想攻的。
0: 是，
1: 这球队其实没组织好，就是他的看家本领还是扎紧篱笆啊，看好家园。
0: 而且这个对手啊，说实话，这个墨西哥的主帅哈维尔基雷，
1: 嗯，
0: 这个在西甲打拼多年啊，其实呢，他这个当时之前不管是带马竞还是带其他球队，大家可能很了解。他其实最近一个在五大联赛的工作是带，我记得应该是带马略卡，
1: 嗯
0: 啊，在带马略卡的过程当中，我印象非常深刻。这是一个极会打防守反击的球队，
1: 嗯，
0: 就是这个球队呢，基本上就是可以说啊，大部分的时候主要任务就是修炼挨打技能。然后时不时的给你来一下，但是你真受不了、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一次的墨西哥啊，他的防守反击能力特别的强，
1: 对，
0: 而且本身这支球队就是一个小快灵，
1: 嗯，
0: 善于穿插的球队，今天的第一个这个墨西哥的进球啊，就是从边路抢下来之后背身一靠，一个大反击直接打到对方身后大片的开阔地，
1: 对，
0: 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厄瓜多尔刚才郝迪老师也说了，防守呢确实是想防守，
1: 嗯，
0: 但是你架不住中场已经上去抢了，
1: 对，
0: 那你后边跟是不跟，不跟的话那就是将来你直接跟对方前锋一对一、
1: 嗯、
0: 你要跟了的话身后空当就出来了，所以他就是没法选，
1: 对，就是这个队现在墨西哥虽然没有像小豌豆埃尔德南斯那么强的球员，包括我们以前说的是马克思啊，包括是布兰科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
0: 嗯、
1: 包括坎波斯，但这队其实能力不差，
0: 是，
1: 就是前锋西门内斯在英超踢的，这个阿尔瓦拉多啊，虽然是我们说不是在豪门踢比赛，在这个瓜达拉哈拉这个球员我以前有印象，因为他以前这个踢球的时候这个能力是很强的，
0: 嗯，
1: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球员其实都是准五大联赛水平的球员，
0: 没错，
1: 包括这个中后卫蒙特斯啊，后来上这个包括他后来上的这个右边后卫啊，有些球员其实能力都是不错的，包括这个费达尔哥我们是玩冠军足球经历这是一个妖人球员，
0: 爱将
1: 就对墨西哥队的理解来自于足球游戏、
0: 哎、啊，对，
1: 就当时我们开玩笑说开场3M 能买到最好的世界级中场
0: 对，
1: 费达尔哥啊，但是今天也上场了啊、
0: 哎、
1: 所以这个队啊真的是就是你不能小瞧他有时候会给你来点不一样的东西、
0: 哎、我记得好像他们那个进球的金奥刘斯最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他还说的、
1: 啊、
0: 他说厄瓜多尔这边啊虽然说都是五大联赛球员或者在欧洲踢球、
1: 嗯嗯嗯，
0: 但是我们尽管不在欧洲，我们不比他们差、嗯、
1: 那肯定的
0: 啊，所以他们其实有自信，
1: 对，就这些其实我个人包括雷耶斯啊，对，刚刚上说雷耶斯，包括这个、
0: 嗯、
1: 现在这个中场这个莫拉，这小孩很小吧、
0: 嗯、
1: 应该是2008年出生的，18岁，还没满18呢，17岁，他应该踢联赛的时候是16岁不到，好像就踢联赛了、
0: 嗯、
1: 这个莫拉才17岁，这应该被五大联赛肯定盯上了，这圈 技术能力很强，这些球员其实都有去五大联赛的能力。墨西哥有可能是一方面本国联赛发展不错，
0: 嗯，
1: 另外南美有很多俱乐部对他们有吸引力，
0: 没错没错。
1: 当时这些球员都去五大联赛踢球的时候啊，我倒觉得他有可能会忘掉自己的本心和自己的特色。
0: 嗯，
1: 你看他现在踢的。

0: 那还有点自己的一些小特点。但是你反观厄瓜多尔这边，就大家都去五大联赛踢球了，但好像这个属于厄瓜多尔足球的那些个专属特色呢不明显，因为大家都被五大联赛改造了嘛，就更多去学战术，但每个人战术又不太一样。就你那边，你那边踢4-3-3，我这边踢4-2-3-1，这边踢4-4-2，完全不一样。对，
1: 哎，郝丁老师说的这个点，其实是一个，还就我觉得是一个挺新颖的观点啊，而且我觉得这个说的很有道理。就是其实包括像咱们说南美啊，有一些球队像玻利维亚，
0: 嗯，
1: 它其实也有这个特点，就是它可能能依靠自己的高原优势，
0: 嗯，
1: 高原主场的优势，再加上呢，它整个球队可能大家踢的都是一种足球，哎，就是
0: 包括巴拉圭不也是吗？
1: 对对对，很原生态，
0: 对
1: 啊，就是没有被这个外界的东西所污染。
0: 就我理解的足球是这个样子的，你也不要跟我说别的，
1: 对，
0: 我们就这么踢。
1: 对，
0: 我把德国不也办了吗？
1: 对，所以这个真是有好处。因为现在其实欧洲足球啊，咱们说它是确实是足球发展的最前沿，但是实际上同质化、流水线化，
0: 对，
1: 咱们说这个大家每个人的踢的都很像啊，没有什么特点，不像过去几十年这个有很多啊有个人特色的球员，可能这个确实是一种我们叫文明的污染。
0: 你现在想想，就是巴西球员当年有特色的时候，他们所有的球技部分都是在巴西本土已经定型了，
1: 是，
0: 然后去五大联赛呢学战术，
1: 是，
0: 然后呢和他们这个球队成绩结合在一起。
1: 对，
0: 你像里瓦尔多、罗纳尔多、
1: 对对
0: 罗纳尔迪尼奥，
1: 对，
0: 包括内马尔，
1: 其实包括我觉得从贝利开始，就他们这个桑巴，
0: 对，
1: 他就是完全来自于自己本土的文化和特色。
0: 对，维尼修斯应该算是去皇马比较早的，
1: 嗯，
0: 所以说他的特色当中应该掺着一些欧洲足球的味道，
1: 非常欧式。
0: 所以说我们说现在为什么说巴西足球不明显，
1: 嗯，
0: 这有可能是很关键的一个点啊。但其他一些南美足球，我就能保持我这个点，因为五大联赛我去不了，五大联赛我去不了。好，今天跟中原聊的这个很开心哈，我们把这几场比赛和大家梳理了一下，大家可以在这个央视频和我们继续取得互动啊，有很多朋友在发一些留言，我们来挑几个读一读啊。这个天问说，墨西哥充分了利用主场优势，把厄瓜多尔带入了预设的轨道中，厄瓜多尔有力使不上，让墨西哥呢胜利理所应当啊，这是他的一个观点。还有说这个法国晋级16强，瑞典输了之后 F 组全军覆没啊，这我们刚刚提到了，是啊，这新柔这位朋友提到这点， F 组有可能小组当中的内耗稍微严重了一些哈、啊。然后这个沈大说，这个16强还是比较好猜的，比如英格兰、西班牙都能进下一轮，法国应该是独一档的存在哈、啊，这不敢说。
1: 我想问他德国猜中了，
0: 现在谁敢说？现在就是你觉得上半区都挺强的，当德国和荷兰回家的时候，你还敢这么说吗？32进16的时候就没两个了哈。好，我们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今天节目啊。这个我们还是有小奖品送给大家，大家可以继续在央视频的互动平台和我们取得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取得线上互动啊，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打乱球进了，
5: 绝杀！在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赢了。
6: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7: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好，和中原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哈，决胜美加墨，中原晚上好。
1: 嗯，好的，老师晚上好，各位听众晚上好。
0: 哎，你刚刚这个我们这个片花最后一个是，谁能保持最佳状态？石连枝老师，
1: 对对对，
0: 我当时在天津台的时候，那时候他在天台说球，我们俩有时候中场的时候，我那边也说球，我们俩出来聊天，你知道吗？石老师特别幽默的一个人啊，给我们录了一个片花。我们下面呢，在听张文的前方啊故事之前，先和大家继续来进行我们的 AI 环节啊。 这个我们跟众人说一下，我们这个节目是什么呢？你也不太了解，就我们每天会有一个七人答题小组啊，我和方亮负责出题，这六位人类和 AI 小胜呢负责一起答题。你看现在人类已经逐渐的是吧，星光暗淡。就是昨天这比赛呢，最后猜中的是垫底的张文啊，还有这个领跑的 AI 啊。然后人类之光杨森呢排名第二目前。然后这整体的这个争冠集团已经杀出来了啊，杨森和 AI 小胜，然后保组集团呢已经很明朗了，张文和王宇啊。然后中游呢是互相不分伯仲的，是持假证教练管乐吉，持亚足联真正教练朱一鸣啊，还有一个就是喜欢胡言蜚语的李哥，
1: 聊得很紧。
0: 来吧，今儿我们这个昨天的题跟大家简单复述一下。昨儿我出的题说是这个昨天三场比赛下课上能有几场啊，最后呢这个 AI 猜中了，张文也猜中了。今天我们继续来出题啊，听听今天方亮这个题水平如何啊。啊，今天这题好像还是我出的
1: 哦，
0: 来听听我今天题出的水平如何啊。来，各位，我们今天继续来出题。今天的三场比赛是英格兰对刚果金，比利时对塞内加尔，美国对波黑，六支球队三组对决，有三支球队的世界排名以及能力呢稍强于对手，那分别是英格兰队、比利时队和美国队。今天我们的谜面是这样的，就是刚果金、塞内加尔、波黑他们有没有几率下课上，这个下课上指的是90分钟比赛内不算加时赛他们能够打平亦或是战胜实力更强的英格兰、比利时和美国，就算下课上成功。我们今天要的答案是三场比赛有几场下课上，大家可以来答题了，祝福大家能够猜题成功。
9: 我是终于猜对了一天的记者张文。哎，听起来郝迪老师出的这道题不像前两天这么难。首先我先说啊，我认为塞内加尔队实际上是存在机会的，因为他们世界排名第15，那与此同时呢对手比利时也已经不是过去的欧洲红魔了，所以存在90分钟下课上就是平或胜的可能性。那么刚果金和英格兰队的实力差距相对就比较大，虽然逼平了葡萄牙，但确实我们不知道啊，葡萄牙当时是不是心里有其他的盘算，但是对于淘汰赛的英格兰队来说，我认为他们肯定90分钟想解决问题。那么波黑队呢，其实我觉得难度相对而言是最大的，现在波黑的世界排名呢是61，和美国的世界排名之间的差距比较大，同时美国又坐拥东道主优势，现在其他两个东道主都已经晋级了，那么就差美国一个东道主了，我觉得这应该叫做三缺一是吧，不叫三缺一，二缺一，我认为美国队应该也能轻松晋级，所以我的答案就是塞内加尔有可能下课上。
10: 我是奇怪为何有这么多点球不进的李哥，世界杯淘汰赛开踢以来基本上都是强弱对话，但最终的结果表明，比赛的强度在明显增大的情况下，有两支纸面实力为弱队的球队最终都实现了以下课上，这给了我回答郝迪这道题的提示。我认为明天的这三场比赛，除了英格兰队实力太强，各个位置球星太多以外，美国队与比利时队都很难在常规时间内取胜各自的对手，这是我的判断，再多的分析也没用，静候明天三场比赛的结果。
11: 我是预测团中的持证足球教练管乐奇，这三场比赛在我看来只有塞内加尔队有机会冲击老迈的比利时队防线，这场比赛我觉得胜负很有悬念，塞内加尔有机会以下课上。英格兰队和刚果金队两队完全不是同一水平层次的，刚果金队没有机会爆冷。至于美国队和波黑队的比赛，我相信啊，国际足联会让东道主美国队至少打进16强。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12: 看到郝迪老师的出题我欣慰了很多，感觉出题的难度下降了不少，这样的话我答题的压力也减小了很多。说一下这三场比赛，英格兰和刚果金两队实力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我认为刚果这边没有任何的可能。而比利时和塞内加尔这场比赛很微妙啊，塞内加尔这边在小组赛展现出了不错的进攻能力，这样的话会给老迈的欧洲红魔去制造更多的麻烦。这场比赛我看好塞内加尔可以做到90分钟保持不败。 而美国和波黑呢，两个队的其实在世界杯淘汰赛的经验都不是很丰富，但是美国队占据着一个巨大

0: 这一题我选择刚果金队、塞内加尔队、波黑队都无法完成下课上。
1: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昨天好不容易答对了法国队获胜，可是呢这题不在卷子上，最后还是没得分，重回榜末不好受，赶紧定个小目标，至少在决胜时刻内部排行榜上好歹要排到第一吧。那要想得分，应该不走寻常路呢，还是紧跟 AI 呢？这又不好抉择了。今天最后一个答题，偷偷看了其他成员的答案，发现其实也没啥不寻常的路可走了。人类之光答零，李格老师答二，我总不能答个三吧？那英格兰球迷得多恨我。其实按概率来说，答一是最明智的。淘汰赛第二天两场冷门，第三天没有冷门，明天出现一场的概率肯定是最高。但是答一的人太多，我也答一，对了也追不上别人。干脆追随人类之光，把心一横，答案是零。
2: 人类之光之所以是人类之光啊，他想法和我一样，就不知道中原怎么想。我觉得这三场比赛啊，真就有可能没有下课上。我们提的是九十分钟之内哈，不是一百二十分钟。所以呢，杨森这个排名第一不是白来的，水平还是可以的。
3: 嗯，
2: 王宇去跟杨森是对的啊，就自己成绩不好抄嘛。
3: 答案没在卷子，不是考题没在卷子上啊，就是直接抄。
2: 考试时候眼睛不在卷子上。
3: 这个比赛呢，我个人觉得啊，从我自己的心理角度上来说呢，我倒觉得比利时和塞内加尔这场，你要说塞内加尔把比利时办了，还真不算下课上，
2: 这就是平就行嘛。
3: 啊，
2: 但是其实我是觉得，就是所有人都看不好比利时，不看好比利时，嗯、但我不更不看好是塞内加尔
3: 啊。
2: 这块如果你给我填一个科特迪瓦，哪怕是佛得角，我都高看他一眼。
3: 哦，是吗？
2: 因为塞内加尔这队啊，真的是太老了。你想马内现在，你还哪有那当年的状态？门迪也老，库里巴里就不说了，一场比赛仨失误，
3: 是
2: 就跟我们去镇守后场没什么太大区别了，已经。
3: 这个，但是我是考虑到一个问题啊，就是这支塞内加尔呢。他其实刚经历了这个非洲杯夺冠，
2: 嗯
3: 啊，尽管说最后
2: 被没收了，
3: 韩寿冠军给了摩洛哥，
2: 被没收了
3: 啊。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儿吧，其实对他们全队应该说影响，尤其是精神层面的捏合，
2: 嗯，
3: 还是比较大的，
2: 嗯
3: 啊。包括你看，在赛后呢，整个球队大家在不管是社交媒体上还是采访中表现出的团结一致，其实
2: 行，中原。你一我知道，
3: 被抢答了啊！
2: 你一啊，来，我们还有 AI 呢哈，听听现在这个王者 AI 怎么猜哈 ？AI 每次都特别理智，你知道吗？
3: 哎，我应该听完他我再说。
2: 对，你中计了。
4: 7月2日16分之1决赛，90分钟内，刚果金南不败，英格兰世界第四，小组赛2胜1平，攻防极强，刚果金仅第47，小组第三晋级，实力差距大。大概率输球，塞内加尔大概率不败，塞内加尔非洲顶级，小组赛5-0大胜伊拉克，比利时小组赛1胜2平，状态一般，塞内加尔有能力拿分平胜，波黑南不败，美国东道主主场优势加小组赛稳健，波黑整体实力与美国有差距，大概率输球，最终预测。7月2日这一天，三队里只有一支能在90分钟内保持不败，塞内加尔。
2: 就是你和 AI 是一致的，
3: 还好抢答了。
2: 和大部分的这个我们的参赛者都一致的，
3: 哦、
2: 因为杨森现在赌口气，你知道吗？因为杨森和 AI 如果一致的话，他只能保持这个差距，所以杨森必须剑走偏锋。
3: 哦，
2: 一个结果是明天追上 AI， 一个结果是被 AI 拉开2分。
3: 拭目以待。
2: 因为杨森现在7分啊，人类之光，然后呢，管一奇、朱一鸣、李哥都5分，
3: 嗯，
2: 还有保级组的张门和王宇，张门是完全走一个谁也不顾谁就自己来，你知道吗？不看别人，宇哥现在已经学会抄了，你知道吗？来，我们听一下我们前方记者张门发回的美国现场的记者手记哈。
5: 我是张文，在达拉斯向您问好。今天节目一上来啊，想先和您显摆一下和挪威球迷一起在看台上划船的氛围感。就像当年的冰岛吼一样，挪威划船的现在成了本届世界杯最出圈的短视频梗。今天啊，我就和一个挪威球迷聊天，想问问他这个 row 的来历到底是什么，他和北欧的航海文化呀，挪威擅长的奥运项目啊，都有什么关系。这一打听我才知道，是我想多了。挪威 row 并不是什么历史悠久的助威方式，它在看台上的出现甚至连一年都不到。其实这些年呢，挪威本土最大的球迷组织一直在构思一个属于挪威的辨识度极高的看台仪式，趁着挪威时隔多年在

0: 次进入世界杯正赛得展示一下子。一位呢叫做奥勒·弗勒伊斯塔德的普通球迷就提出了这个划船的创意，在世界杯开赛前挪威3-1击败瑞典的热身赛上，球迷们才第一次在正规的体育场上整齐划一的模仿划桨，露了一手，哎，效果不错。发现了维京肉原来是一个现代发明啊，不得不说我有点小失望。于是呢，我就怀疑起了冰岛战吼，这一查发现果然也是一个假古董。维京战吼在冰岛的落地起源于2014年的一次苏格兰客场之旅。当时呢，冰岛的俱乐部斯塔亚南在欧联杯的资格赛当中客场挑战苏格兰的马斯威尔俱乐部。这场比赛里呢，人家苏格兰球迷在看台上展示了一种节奏由慢变快、双手高举击掌的助威方式。冰岛球迷当时就看呆了，觉得这太震撼了，于是就把这个动作打包带回了冰岛。更逗的是，那种配合机长发出的粗粝的低沉的呼，这个声音的灵感甚至不是来自维京人，也不是苏格兰传统，它是2006年好莱坞电影《斯巴达300勇士》里斯巴达国王带领士兵高喊的战吼。在现场看世界杯，我有一个越来越突出的感受，那就是看台上的球迷已经从观众变成了景观的一部分。在今天，甚至他的民族性都在减弱，他变成了一个越来越与社交网络上发生的一切密切相关的景观。比如今天我在 AT&T 球场看到了两大两小金色头发穿着红色衣服的球迷，本来想问问他们从挪威哪儿来，结果这家里的爸爸笑着跟我说，我们就住在德克萨斯。突然他就把金色的头发给掀起来了，里面是一头可爱的还有点秃的棕发。我这才注意到，好家伙，这一家子都是穿着马甲的美国人，搁这 cos 哈兰德呢。原来啊，在这个世界杯的看台上，真的是那句老话，你在看风景，看风景的人也在看你。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明天再会啦。
1: 羡慕不？
2: 哎呀，这个感觉听着流哈喇子。
1: 流哈喇。对，他在跟着那个前面的这个维京球迷一起啊，就维京球迷，挪威球迷一起做这个维京海盗这个动作。
2: 哎，这个地儿我补充一点，我记得我昨天之前看到过一个文章，说这个挪威，因为这几年挪威的这个球队其实有几支在欧战表现很好，
1: 中日德兰什么的，
2: 博德闪耀，
1: 博德闪耀。
2: 哎，然后呢，这个他们的球队其实主场是一个特别冷的地儿嘛，
1: 对，
2: 所以说为什么挪威的球迷、北欧的球迷特别爱在看台上蹦蹦跳跳，
1: 冷啊，
2: 太冷了，得维持体温得。
1: 另外，他那球场都是人工草，
2: 哎，
1: 就是这两天这个博德闪耀成绩好，就是来自于五大联赛球队去了以后，第一是太冷了，
2: 太冷
1: 了，太冷了。另外一个，这草皮都这都什么？这都是就好多年没踢过人工草了，你知道吗？因为那地方确实他也维护不了这个草皮，除非他像这个美国是做一些封闭式的，就是全封闭式的球场啊。但美国这球场，我跟你讲，我看了一下，就是太大了，因为它好多是橄榄球球场嘛，
2: 啊，对，
1: 坐的人多，所以呢，大家普遍的看球感受都是在山顶，就是你在那现场看比赛，感觉我个人觉得就是更多还是看大屏幕，就看不到嘛。
2: 所以这个你看，美国人其实是最爱凑热闹的。
1: 他们因为美国人他看比赛分几种，你比如橄榄球，它是票价最贵，因为它每年这主场比赛少，
2: 是
1: 一般8-10场。像这个棒球比赛就特别多，所以说呢，他一般棒球比赛球票便宜一些，他一般去打看棒球比赛都是带一堆吃的
2: 啊，
1: 然后坐那块儿以后呢，比赛也没人看，大伙儿聊天儿、啊，一般两三个家庭坐这儿聊
2: 社交场所，
1: 对对对，聊聊天儿，完突然打好了，哎，看台球看这哪个队呀、啊、这，就自己在现场都不知道哪个队，啊、这都谁呀、啊、这个，
2: 去了再了解也行，
1: 对。这有点意思哈，来，我们今天抽奖，最后呢抽个奖给天问啊，恭喜您，今天天问互动的内容很多啊，也并且也说了，德国这场比赛我猜中了，我这有这个文字为证，要看看嘛，我就不看你的书面证明了哈，我相信你啊，我相信每一个决胜时刻的听众都是诚实的、健康的、积极向上的，
2: 真厉害，真厉害。
1: 好，今天呢和中原聊得很开心哈，这个未来还有3场比赛，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其实最近场比赛呢不远了，应该是吧？今天比赛时间早点，12点开赛，英格兰对刚果金，大家可以提前关注。比利时塞内加尔呢是明天凌晨的4点啊，这比赛呢应该是实力比较接近的。再有场呢就是明天早晨8点啊，大家在开车的路上啊一定要小心啊，就听就行了，不要看了。听的话呢主要听中国之声啊。 好，感谢各位，也感谢中原今天来到节目中，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昨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王毅表示，今年五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达成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等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指明确发展方向。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民心所向，国际社会所盼，也是中美根本利益之所系。双方应排除干扰，克服障碍，沿着这一正确方向坚定走下去。王毅指出，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需要付诸行动，相向而行，久久为功。为此，双方要拉长合作清单，打造更多积极议程，同时压缩问题清单，管控各种风险隐患。台湾问题牵一发动全身，希望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对待涉台事务。双方一致认为，两国外长此次通话是积极建设性的，同意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以灵活方式保持沟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第七届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计划利用100天左右时间，集中组织线上线下招聘对接活动，助力高校毕业生等各类劳动者就业。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7月1号报道，一艘集装箱船近日未按伊方指定航线航行，在霍尔木兹海峡搁浅。体育方面，当地时间7月1号，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次轮，中国选手张帅0-2不敌捷克选手穆霍娃，止步温网女单第二轮。世界杯快报，明天是2026世界杯第21个比赛日，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共3场比赛开打，其中北京时间明天8点，美国队对阵波黑队。美国队拥有年轻充满活力的阵容，冲击力十足，波黑队则是一支经验丰富、战术执行力极强的球队。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西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重庆南部、贵州东北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7月1日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8名为党和人民做出突出贡献的党员获得7一勋章。7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2021年建党百年之际首次颁授，当时29名党员获得这一荣誉。今年是党中央第二次决定颁授7一勋章，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琴、陈俊武、赵亚夫、钟觉等8位同志获得这一荣誉。在截至目前获得7一勋章的37名党员中，有2位来自艺术界。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走进7一勋章获得者，人民音乐家吕其明，表演艺术家蓝天野丹心向党，以艺报国的无悔人生。2021年6月29日，中共中央授予29名同志7一勋章，作曲家吕其明赫然在列，伴着自己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吕其明进入了大会堂。吕其明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著名电影音乐作曲家，他创作的交响乐《红旗颂》是中国音乐史上演出次数最多、流传最广的交响乐作品之一，问世至今已在海内外演出数万场，几乎每一场重要的国庆庆典、党的纪念活动和外事欢迎仪式上都能听到它的旋律。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部恢宏壮丽的经典之作，吕其明仅用了1周便完成了初稿。1965年2月，上海音乐家协会的一批前辈音乐家决定在第6届上海之春上推出一部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军队的全新作品。这个创作任务交到了年仅35岁的吕其明手中。面对这份沉甸甸的信任，吕其明是如何用7天时间写出这首传世经典的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乐人生栏目，一起走进红旗颂背后的创作故事。
1: 感谢红旗颂呢，这是1965年写的，我现在不记得是哪位老前辈提出来，吕其明，少壮派，你改写一个。哦，我说不行，我说这个人这么大的题材，我说我写不了啊。那么，哎行，哎你没问题。那么，指挥家黄义军先生就讲，就叫定名《红旗颂》。啊，他就提出这个。那么我开始是很紧张，毫无思想准备，但是呢这么些老前辈对我这么信任啊，我感觉到这个呢确实也是一个机遇啊。其实我这么多年来我是一直在想写一部这样的作品，当时我就考虑了，我就要选择了以1949年4月1号开国大典为背景，以这个作为背景，就毛主席在天安门向全世界壮烈宣告中华。

人们看这个红旗，特别是从黑暗中间走过来一些人们，对于这红旗那是无比自豪啊，那种解放了的这样一种感情是无法用语言的。

这样，就是我多年的积累啊，我的仓库啊，有了作用了。他给我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民间音乐的素材啊。我这个写，你绝对不能写成陕北的、四川的，或者是江南的啊，不行。听起来是民族的，但是又不是某一个地方的，所以我所吸收的可以说是南腔北调，都有这个素材，都有这个因素，音乐的元素在里面。我用了国歌，从国歌里面派生了一个引子，主导动机。这个主导动机从引子中间一直到尾声全部贯穿在里面，那红旗飘飘的这种形象啊，当滴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啊，哆咪嗦嗦啦嗦哩哒哒哒哒滴哒，就是从国歌里来的，是吧？你也不可能把国歌原原本本地搬过来，那不行的啊，就是从国歌里面画出来这么一个主题。我画了一个星期，日夜拼搏，从这个命题开始一直到总谱完成，一个星期啊，那是很少睡觉了啊。这个我们同行内行都知道，你就一个星期把这个总谱抄一遍，你都很累了，都很紧张了，何况是从无到有啊。

作为我国自己培养的作曲家，吕其明勤奋创作，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推出了大量不同题材和形式的电影、电视音乐、器乐作品和声乐作品。在这些作品中，

出生于革命家庭的他，又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让我们继续走进吕其明音乐人生。

0: 从小就生长在革命的大家庭中间，我十岁参加新四军。我现在回忆起来，就是当时我生活在这样一个革命大家庭中间，大哥哥大姐姐们对我们是非常非常的爱护，感觉到非常温暖，也非常非常的开心，虽然很艰苦，苦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我那个照片上，我41年的那个照片，为什么是个光头？就是因为有一天我姐姐给我梳头的时候，就发现我头上长了很多疥疮，一看主要就是虱子把我的头皮都拱破了，流水啊，这个发炎，后来没有办法就剃个光头，经常就那个打开衣裳啊，那个衣缝里面呢、都是那个虱子一排一排的，这个吃的东西也是很，当时苞米啊，是地瓜啊等等，就这些杂粮比较多，盐都很少。我参加新四军主要的就是我父亲，他是我革命的领路人，他带着我们全家参加革命的。我父亲1926年毕业于北平大学的农业学院，他是一位农业专家，所以我父亲就运用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就为新四军募集了大量的弹药、粮饷，还有银元、布匹啊等等，支援新四军。我父亲就上了黑名单，就准备对我父亲下毒手了。就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地下党就知道了这个情况，就通知了我父亲。我父亲就连夜带着我们全家，就从无为县城，我们当初县城里面，就逃出了县城，就连夜把他走了大概有40-50里路吧，就走到了新四军所在地。那么国民党也没追上我们，就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全家都介入了革命的新四军的革命的大家庭。当时走了大概20多天吧，那是很艰苦，很艰苦。父母亲带着我们孩子都不大，最小的大概只有4岁吧，我的大妹妹只有4岁，我当时呢是9岁，我的姐姐11岁，我的弟弟嘛7岁，父母亲带着我们非常非常艰苦，跟着部队走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我呢，有时候受优待，就不让我背背包了，偶尔呢，还有我们跟着四部新军的时候呢，四首长啊，也还非常喜欢我的，他有的时候就看着我走路，就过来，小女都叫我小女了，小女骑我的马，就让我骑一段什么的，都非常非常爱护。
1: 战火岁月，因为豪情和浪漫的同时存在。人们的生活其实有着更强的感染力，这是一段热血澎湃的生活，影响了吕其明的一生。
0: 由于叛徒出卖，所以我的母亲全部都被捕了。后来经过地下党的营救，我的母亲弟妹们都被放出来了，但是我的父亲他们就是坚决不放，被关在监狱里面。那么在监狱里面，我父亲坚持斗争，这个严刑拷打也坚贞不屈，一直到1945年的11月13日，我父亲在南京郊区的江陵镇走向刑场的时候，高呼中国和平民主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走向刑场。 他是牺牲得非常惨烈，他是牺牲在敌人的刺刀底下。他在狱中曾经写过一首绝命诗：忍看山河碎，愿将赤血流，烟尘开地后，扰攘斩明游。八载艰辛志，忠贞为国仇，且喜天破晓，尽死我何求。他是一位点天地的一定。

父亲写的这首诗尽献了一个共产党人对共产党的忠诚，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信念，这也成了吕其明的一面镜子，成了他前进的路标。那一年吕其明才15岁，也是这一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老乡家里油灯的照耀下宣誓，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1949年5月，上海解放，身为一名文艺兵，吕其明跟随华东军区文工团进入上海，部队整齐地行进在上海的马路上，同样是黄布军装、粗白布袜子、千层底布鞋，战士们背的是枪，他背的是琴。见他和5、6位同志的背包上面都架着一个小提琴盒子，围观的上海市民都投来了好奇的目光。同年11月，吕其明脱下军装，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在管弦乐队担任小提琴演奏员。面对新的工作岗位，他心里一度很恐慌，自己究竟能干什么？他闷着头在家，开始一刻不停地学习。演奏员已经不能满足他的音乐梦想，他渴望学习作曲，一边搜集和钻研中外音乐作品，一边拜师学艺，等待机会。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1956年26岁的吕26岁的吕其明，应导演赵明之邀，为电影《铁道游击队》作曲。一首充满浓郁乡土气息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传遍大江南北。刘知霞的小说吕其明读过好几遍，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他也见过不少游击队员，他们都是一些不识字的农民，不穿军装，最多扎个子弹袋，手里拿把大刀、长矛或炮筒枪，他们绝对唱不出洋腔洋调。因而写作时，吕其明化用山东南部地区的民间音乐素材，只用1天时间就写了一首通俗淳朴的民歌，既描写了革命的英雄主义，又展示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符合剧情需求，也得到大家的认可。下面请您欣赏由廖昌永演唱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0: 多年来，吕其明始终坚持写标题音乐，强调音乐作品必须要有思想、有内容，而不是虚无缥缈。从战火硝烟中的文艺战士，到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交响乐作曲家，吕其明用一部部作品践行着一生坚持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劳动人民的誓言。从《红旗颂》的庄严宏大，到《城南旧事》的含蓄深沉，这些旋律的喷薄而出，正是赤子对这片土地最深情的告白。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让我们走进另一位七一勋章获得者表演艺术家蓝天野的故事。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2: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蓝天野这个名字相信大家都很熟悉，作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之初的第一批骨干演员，这位在舞台和荧幕上耕耘了七十余年的老前辈，奉献过太多经典角色。在话剧舞台上，他是茶馆里目空一切的秦仲义，是家里道貌岸然的冯乐山。在电视荧屏上，他是末代皇帝里软弱结巴的溥仪父亲，摄政王爱新觉罗载沣，是老版《封神榜》里仙风道骨的姜子牙，每一个角色都十分深入人心。下面，让我们一同回顾一下这些角色的经典时刻，重温蓝天野艺术人生。
4: 大姐，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曹丞相爱兵如命，视民如商，他会用兵，但他是不肯轻易用兵的。他出豪强，易兼并，济贫弱，兴屯田，使流离失所的农民又重新安定下来，使纷纷扰攘的天下又重新呈现出太平景象。现在的中原，大姐，和你十二年前离开的时候是完全两样了。丞相去年远征三郡五环，这正是证明王者之师天下无敌。那三郡五环今年骤然强盛起来，他不仅经常侵犯北边，也经常侵犯匈奴。他把汉人俘虏了十多万户去做奴隶，使北部的边疆连年受到侵害。所以丞相不能做事，这才出师亲征，行军千里，把三郡五环平定了。
5: 你要记住，这个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6: 殷纣祸害天下，武王举义师明正其罪，天下无不悦服。武王理应正位，执行天意，号令天下。
7: 我和顾鸿明一样，生在南阳，学在西阳，婚在东阳，事在北阳。
8: 你是弹得很好，也是唱得很好的， 您的音调真是充满了宇宙，您的歌词真是震荡人的灵魂，你是在用你全部的心血全部的生命在那里弹奏，在那里歌咏。
9: 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
10: 没事的时候，你可以跟那喝茶的人们当成个笑话谈谈，你说当初有那么个不知好歹的秦母人，爱办实业办了几十年，结果你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就得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就是千万别做好事，告诉他们秦牧人七十多了还剩下口气儿的时候才明白过这点道理，他是个天生来的笨蛋。
0: 一直以来，蓝天野都以舞台银幕上一个个经典角色为观众所铭记，直到2021年获颁七一勋章，他的另一个不为人知的身份才终于被大众所知。原来蓝天野还曾是一名出色的中共地下党员，他曾在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之间冒着危险往前方传递情报和物资，凭着机智护送整个队伍从敌方撤离。蓝天野其实也并不是他真实的名字，就连他最初走上演艺道路也属于工作安排。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节目《无家无国》，一起探寻蓝天野的潜伏故事。
1: 蓝天野原名叫王润森，1927年在河北出生，后来跟家人迁到了北平生活。1944年，从小喜欢画画的他顺利进入到了国立北平艺专来学习美术。17岁的蓝天野把画画当做了自己一生的事业。一次偶然的机会，在好友苏明的邀请下，他观看了一场话剧演出，于是他很快成为了沙龙剧团的一员。实际上，对于蓝老人生的选择，很多的影响是来自他的三姐。1944年，离家几年的三姐从解放区归来，家里就成为了当时北平地下党的联络点。在耳濡目染当中，蓝天野也开始了自己的潜伏工作。
11: 您那时候负责的工作是什么呀？
12: 我们家算是一个地下党的一个据点，有一个收音机叫短波收音机，那是可以收解放区的电台的，我就是负责记，完了看喇叭。做一个事情呢，我做一个交通，
11: 做情报的。
12: 其实也很简单，我的任务就是带着一些资料，文件，也包括一些生活物资，往解放区送。
11: 没人查您啊？
12: 啊？
11: 没人查过呀？
12: 你比如说我有些需要写下来的，那我只能带白纸，它是用一种比较特殊的一种就写了，写完了一干的都是白的，没有痕迹。
11: 哦，我在电视剧里看见过。
12: 拿什么一涂，颜色就出来了。
11: 真有这个东西啊？我们看电视剧的时候以为这是电视剧瞎编的。当时您是什么样啊？
12: 不能
11: 做交通啊。
12: 不能紧张。
11: 不能
12: 紧张。紧张的就别干这个。你真的你。
1: 为了革命事业，蓝天野走上了戏剧艺术的道路，这一做就是一辈子。而蓝天野这个名字的来历其实也跟一次革命任务有关。1948年，为了避免身份的暴露，组织上要求他们立刻改一个化名，蓝天野这个名字从他嘴里脱口而出。 从此，这个带有浓厚艺术气息的名字，使得话剧成为了他新的信仰。而家国情怀始终在他的血液当中流淌。2021年，党龄77年的蓝天野荣获了七一勋章。
0: 新中国成立后备受人民喜爱的话剧，成为了中国文艺事业发展的重中之重。为此，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正式建立，简称北京人艺，力求打造拥有中国风格的世界顶级剧院，使中国话剧为有自己民族特色的表演艺术。蓝天野、刁光潭、田冲、朱旭等人成为了北京人艺的第一批骨干演员，这个地方也成了蓝天野全新艺术生命的开始。北京人艺坚持艺术要逼真动人，就必须注重生活积累，所以建院之初并没有马上排戏，而是要求全院专业人员下场下乡，为期半年，体验不同生活。先体验后排戏，也成了蓝天野贯彻一生的演戏秘诀。后来，老舍先生的著名话剧剧作《茶馆》被搬上舞台，其中有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分配到了蓝天野的头上，秦二爷。这个人物是一个维新派的民族资本家，年轻时意气风发，狂妄不羁，敢于和封建势力做斗争，年老时耗尽心血，经历实业救国的失败，又尽显一个普通耄耋老人的无限悲凉，角色前后反差之大并不好演。蓝天野却成功地在舞台上把秦仲义这个人物演绎得淋漓尽致，也让这个在剧中戏份不多的秦二爷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个经典的形象。从1958年首演到1992年首版《茶馆》的封箱演出，蓝天野共演了374场《茶馆》。他在舞台上从30多岁演到65岁，角色从风华正茂走到垂垂老矣。他也在漫长的表演旅程中从青年走到暮年。那么，在蓝天野自己心里，这个他演了30多年的秦二爷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呢？他又是如何一步步将其塑造出来的呢？让我们一起听听蓝天野怎么说。
13: 您别那么办呢，
14: 我们家要收回房子，连乡下的地、城里的买卖都卖了。
13: 您这是为什么呀？
14: 把本钱拢在一块儿，开工厂。
13: 开工厂
14: 啊！开个顶大顶大的工厂，那才能救得了穷人，那才能抵制外祸，那才能救国。
12: 1956年的12月，老舍先生到北京人艺来给我们念剧本，念完了剧本，当时北京人艺就宣布说，现在北京人艺准备排《茶馆》，就演员可以申请角色了。
11: 当时您没觉得这个里边有什么角色能跟您对上？
12: 我想不出来我适合演什么，我就没申请。
11: 嗯，
12: 那当然最后是导演提出来，剧院决定。
11: 嗯，最终的剧照当年老之后太经典了，大家茶馆最终就记住了这三个人，您在正中间。
12: 有我们这三个老头，有我的，只有2张是排的好的。一个你说他站在中间，
11: 嗯，
12: 那个是1958年。
14: 小王，你这儿的房钱是不是得给我往上提那么一提呢？当初你爸爸给我的那点房租钱，可还不够。
1: 茶馆是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作品。1956年，老舍先生创作了这部话剧，展示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时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 剧作从一个茶馆为窗口，折射了当时中国社会的芸芸众生。蓝天野饰演的秦仲义是裕泰茶馆的房东，是维新运动之后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新生民族资本家代表。这样一个人物，既有干事业的意气风发，又有在现实挫败面前的软弱和失望。当时蓝天野只有29岁，在得知自己将要饰演秦二爷之后，专门找到了一些过去的民族资本家去认真的观察，而且还特别做了很多的人物小传，提高自己对秦二爷的理解和感受。
12: 这个人物是我创造的，我原来啊，我搜集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的照片，还有呢什么时候报刊上，哎，我觉得这个人我给他剪下来，就是这种人物我搜集了1000多。
1: 当时的蓝天也并不知道，这个戏份不多的秦二爷将会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一个经典的形象。1958年3月，话剧《茶馆》首次被搬上了人艺的舞台，连演了52场，场场爆满。北京人艺当时的院长曹禺先生兴奋地对老舍说，这第一幕是古今中外剧作中罕见的第一幕，茶馆成了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代表。在采访当中，蓝老告诉我说，在茶馆几十年的演出里，他印象的是1980年赴欧洲演出的那一次，这是中国话剧第一次漂洋过海走出国门。
12: 轰动，极大的轰动。他总共有一个叫东方艺术的奇迹，
11: 用了奇迹这个词儿啊，
12: 因为他没见过，也没想象到中国的话剧是什么样。下午给我安排了一个日程是参观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来说看戏的这个剧场，我还碰见一个女演员，他说你们是，我说我们北京人艺，我们今天晚上来看戏。哦，那好，请到我的化妆室。
11: 这是很大的尊重
12: 啊。我们从你一个戏上能够看着中国新中国变了。
1: 兰老告诉我，他永远忘不了一位观众对茶馆的评价。那位观众说，看了你们的戏，我才知道革命为什么发生。蓝老说，这比夸他演得好更让他高兴。观众看了戏能有所思考，这让他感觉到了演员这个职业的意义。
0: 2011年，阔别话剧舞台近19年的蓝天野，在84岁高龄重新登台，促成这次回归的

0: 压了一下剧中婉儿的手，这个细微的动作让冯乐山这个自私阴狠的人物瞬间立住了。这次家的回归只是一个开始，从此蓝天野的脚步便再未停歇，他导演、演戏、教戏，直到94岁仍站在排练厅里，比年轻人到的还早。用他的话说，宁愿在探索中失败，也绝对不能甘于平庸。让我们继续跟随总台节目《无家无国》，一起走进这位老艺术家的幕后故事。
1: 兰兰和我说，演员演好一个角色的努力，不是从他接到这个角色开始的，而是从他决定当演员的那一刻开始的。84岁重返舞台，所有的阅历和积累都成了他的养分，但是与此同时，登台表演所必须要的记忆力和体力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挑战。
2: 2011年，所以其实对您的身体啊，包括这种负荷，肯定还是突然之间增长的。
3: 我的院长那请我吃饭吧，我们叫红文言啊，我说我现在的感觉就是我感激你这次红文言，我的生活还是应该在舞台上。真的，
1: 我们这儿自从兰老重新回到话剧舞台，他就再也没有停下来过。2012年，北京人艺纪念建院60周年，创排了现实题材的大戏《甲子园》，兰老担任了这个剧的艺术总监。2015年，他88岁，再次执导了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的代表作《贵妇还乡》。2020年，93岁的兰老携人艺老中青少4代演员登台演出了北京人艺的经典名剧《家》，创下了一票难求的盛况。2021年3月，他又作为导演复排了人艺的经典话剧《吴王金戈越王剑》。那时的兰老是94岁，因为采访的机会，我看到了在排练过程当中的他。
3: 哎呀，这个我有点不礼貌了，这样。
4: 我们这个年龄啊，有我大23岁，也小23岁。可能在世的还有5、6个人吧，但是他们都不能出门，只有我能干点事儿。
2: 这次的这个排练累不累？
3: 不累。包括回家，没白天脑子想的事。
2: 他们说您有要求，让演员都要比平常他们来到剧院的时间更早，说这是您对这部戏的一个特殊要求，为什么？
3: 但我得静下来，脑子里的那些杂念都逐渐静下来。
1: 兰老告诉我，吴王金戈越王剑是倾注了他最多心血的一部剧。北京人艺有一个传统，就是每一年都会选择一些经典剧目进行复排，吴王金戈越王剑这部剧早在1983年就是由蓝天野首次执导的，当时他以全新的角度讲述了吴越争霸这段历史故事。
5: 就按照吴王宫殿的样子，把我那破旧的宫舍进行一番修整，再选这些吴越两国的美女，不要多，先征300人。
3: 是那个时候呢，就是我请白桦给我写一个剧本，我说你有没有兴趣，就是你写一个，我来做导演。当然我也知道他一定写，他会有他自己想法。一般的我们现在写吴越春秋写的就是卧薪尝胆嘛，但是他不一样的什么呢，等他一个誓师出征打胜了之后，回过头来马上这人就变质了，这人就成了一个暴君了。 狡兔死走狗烹，所以这是他在解读这个故事的时候

0: 还有不同的见解。
1: 它不是一个人的复仇的故事，
0: 对，
1: 甚至不是一个国家复仇的故事。
0: 不要描红眸子。
1: 您为什么觉得在话剧舞台上就应该创造这种不一般啊？
0: 只有不一般的东西，它才激励你，才能有创造的余地呀、啊。就是它本身就是一个壳。
1: 这部话剧不是简单的着眼于卧薪尝胆、三千越甲可吞吴的传统叙事，而是将视角对准了纷争背后复杂的人性。这样的叙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蓝天也一向平和，但是涉及到艺术品格的争论却自有风骨。
0: 开一个什么会，他们这说得很热烈，我当时我就有点憋不住。
1: 您为什么较这劲了？
0: 我说我建议是这样，我们认为这个戏是个好戏，没问题，我一直在演，我们这戏还拿到外地去演。
1: 嗯，
0: 忽然有一天呢，这个白桦从外地，他那时候可能还在武汉，忽然有一天给我打个电话，他说天野，我问你个事儿，我报纸上看见你说你们这个戏还在演啊。啊，我说演啊，我认认真真的我觉得这个戏是好戏啊。
1: 嗯，
0: 他就是很浓浓的家国情怀。
1: 宁愿在探索当中失败，也绝对不能甘于平庸，这是蓝老一直以来的艺术追求。1983年首次知道吴王金戈越王剑的时候是这样，38年之后重新复排的时候依然如此。蓝老拒绝重复自己曾经走过的路，他不断追求着创新，哪怕是同样的故事，也争取要带给观众不一样的体验。
2: 这次复排有一个情况呢，就是主要的演员换的相当多。
1: 嗯
2: 啊，那么他们都希望根据自己的创造习惯，根据自己的创造个性，有自己的想法。
3: 您能允许他们如此
2: 那当然
3: 不放飞吗？
2: 如果复排一个戏，你老重复那样，跟原来一模一样，这个也没有意思。听我们开幕的那个钟声，
1: 嗯，
2: 听着这都一种感情。
1: 什么？
2: 所以我们如果在别的剧场去演出，啊，我们一定把这个钟声录下来。
1: 当这个钟声再次响起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过您的年龄？
2: 哎呀，想的是一件一件的难忘的事情。然后我曾经在这个舞台上，我曾经演过什么戏，我哪一戏我觉得自己还很喜欢，哪一戏我觉得我自己不够满足。
4: 今天我们节目中介绍的两位艺术家吕其明和蓝天野，一个用音符描摹红旗的底色，一位用表演镌刻信仰的温度，他们是七一勋章获得者，更是千千万万中国文艺工作者的缩影。在他们身后，还有无数默默耕耘的文艺战士，在不同的舞台上，以不同的方式守护着同一个火种，那是艺术的初心，也是信仰的光芒。这份光芒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听。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汗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接下来为您介绍全天准备的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收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在流行，8:00您收听到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播出的是骑士新闻联播，8: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千千聆听，9: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2: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音乐榜样》，13:00为您播出的是直播呼伦贝尔，14: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边走边听》，15:0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是聊聊呗，18:00为您播出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播出骑士新闻联播，18:30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19:00为您转播全区新闻联播，19:30为您播出的节目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为您播出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您收听到的是骑士新闻联播，21:30为您播出的是聆听记，22:00为您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欢迎您的关注收听。

阳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走过了那么多的条条分岔路，难免有迷失我的那一途，也会有旧的手手

这是来自李荣浩的一首《获奖人》，依旧是自然真诚，依旧是扎心虐情，用独有的磁性低沉的音色来清唱这首歌，描述出了那种曾经输了爱情的人情感的波澜和内心的世界。作为华语乐坛知名的原创音乐人的李荣浩，独特的低沉唱腔有着极为迷人的魅力，才华横溢的李荣浩呢，也素有圈内全能小超人的名号，用实力来诠释了一个人就是一支队伍的名号。

刚刚这首歌来自王鹤野的《热铁皮房顶的夏天》。王鹤野呢，出生在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并且在那里读书成长。他从小就非常的热爱音乐，期间呢，他开始在抖音上面录歌，并因此在短视频平台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度。之后呢，经纪公司在抖音上面看到了他的视频，才挖掘王鹤野走上了职业歌手的道路。此外呢，他所演唱的这首《热铁皮房顶的夏天》也是展现出了飞扬洒脱的台风，年轻沙哑的声线也将舞台氛围营造得非常令人惊讶，并且紧扣主题。以下我们继续来听到王帝的这首《孤芒》。

这是来自戴佩妮的《爱过》。说到戴佩妮呢，弹性的嗓音与流畅优美的音色呢，这是她独有的特点，唱功非常的扎实，而且舞技也十分的娴熟，这也使她成为名副其实唱作俱佳的音乐精灵。音乐专辑当中呢，很多歌曲都是自己创作词曲，所以呢，她也因此被称作乐坛的才女。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同样是一位乐坛才女，来自郁可唯为我们带来的他。

0: 刚刚这首歌来自万芳的夜，照亮了夜。来，咱们继续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马良的填海。
1: 你会保持自由，

片海，海面倒映着云彩，你会看到那片海，海风向着你赶来，向着你赶来。

说谎，沉默就不会沙哑。所谓表达，那不是你的想法。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
13: 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

0: 党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1: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0: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5: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1: 总书记心里面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沈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0: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2: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0: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3: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0: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4: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0: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5: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鼓，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彤。
6: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习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6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0: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0: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8: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0: 北京市通州区中

0: 曾接到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3: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 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十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4: 你看到人家住8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3: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4: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3: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4: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又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诚，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2: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1到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3: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6%。
2: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2: 美国和伊朗1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3: 委内瑞拉代总统1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日星期四，农历5月18，呼和浩特多云转晴，35度到18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同心向党，砥砺奋进。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区各族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包钢七一前夕看望慰问老党员。
0: 石光辉七一前夕走访慰问老党员。
1: 自治区党委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表彰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
0: 系列报道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一篇，新法落地恰逢党的生日，彰显民族工作法治底色。
1: 自治区16运火种采集暨首站火炬传递举行，请听详细内容。
0: 7月1日上午，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的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积蓄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向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催人奋进，在全区各族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请听报道。内蒙古各族干部群众同步收看大会直播，认真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大家一致表示，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指引内蒙古全方位建设模范自治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的行动纲领。内蒙古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呼伦贝尔市扎兰屯市乌兰木齐演出队队长李静，
2: 以党建引领队伍建设，深入农牧区一线创编乡土文艺作品，用情服务农牧区群众，以实干践行初心使命，彰显红色轻骑兵时代担当。
0: 总书记系统总结了6个中国共产党具

0: 有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字字句句直抵内蒙古各族儿女心底，引发强烈共鸣。来自呼伦贝尔市扎赖诺尔区在党50年老党员韩友民：
1: 50年来，我亲眼见证了祖国的日新月异的变化，亲手感受党组织无微不至的关怀。虽已是白发老人，但党员初心从未改变。
0: 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寄予殷切期望，指出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内蒙古各族青年学生、创业青年、牧区青年、牧民表示，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将个人理想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兴安盟向阳环保青年志愿者协会党支部书记、会长杜铁义：
2: 今后在志愿服务的工作中，带领广大青年志愿者坚守初心使命，在基层一线持续奋斗，砥砺前行。
0: 国铁呼和浩特局呼和浩特通信段呼和济网车间家苑树船工区工长陈德芳：
3: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这句话让我感受到沉甸甸的压力和责任。我将守好管辖的9340路摄像头的安全地图，当好铁路神经中枢的守护者。
0: 全区各族干部群众表示，要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实际行动。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通辽市扎鲁特旗巴彦塔拉苏木西巴彦塔拉村党支部书记何胜军：
4: 真心实意为村民办实事、解难题，主动关心和帮扶村内的困难群众，还有困难党员，用一言一行践行党员的责任和担当，不辜负党员这个光荣的身份。
0: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国营新华林场党支部书记杜文化：
5: 我们将以讲话精神为指引，党员重在治沙一线，优化桥灌草治理模式，发展宁夏产业，带动周边农牧民增收。
6: 内蒙古台消息，七一前夕，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看望慰问老党员王战、方天齐，向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和节日的问候。包刚详细询问两位老党员的身体和日常生活情况，祝愿他们幸福安康。他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自治区改革发展各项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都离不开老党员的积极贡献。当前，全区上下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全力做好155开局之年各项工作。希望广大老党员继续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和阅历深厚的优势，持续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加油鼓劲、建言献策。
0: 内蒙古台消息，6月2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石光辉在呼和浩特市走访慰问老党员和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为他们送去党的关怀与温暖。在看望81年党龄的省级离休老同志云兆光时，石光辉仔细询问老人的治疗和护理情况，并叮嘱医院和有关部门做好医疗救治，精心周到，提供保障服务。石光辉说，老同志们为自治区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要把他们的健康冷暖放在心上，照顾好、关心好，让老同志切实感受到组织的温暖。有42年党龄的内蒙古农业大学教授韩国栋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石光辉与他亲切交谈，详细了解草学事业发展、人才培育等情况，勉励他继续深耕农学研究，依托我区生态资源禀赋，推动更多成果落地转化，为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更多智慧力量。
6: 内蒙古台消息，根据自治区党委统一安排，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自治区党委常委分别走访慰问基层党员和老同志，向他们致以节日问候和美好祝愿。 七一前夕，自治区党委常委、纪委书记兼委主任刘爽先后看望慰问了全国劳动模范、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姚树华和老党员李双义，为他们送去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感谢他们长期以来为内蒙古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祝愿他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勉励他们继续关注内蒙古的发展，把党的优良作风发扬光大，持续为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建言献策发光发热。6月2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副主席黄志强在呼和浩特市走访慰问生活困难党员和老党员。能乃扎布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蒙古族昆虫学家，曾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黄志强感谢老人家为内蒙古教育事业和生态保护做出的贡献，要求相关部门照顾好老同志的生活，为他们发挥余热提供条件。单广东是退伍军人，因女儿患罕见病导致生活困顿，黄志强详细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和所遇到的难处，要求相关部门落实好帮扶政策，用心用情做好关心关爱工作，帮助他们过上更好生活。6月26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包宪华在呼和浩特市走访慰问老党员、老战士。今年93岁的老战士刘新立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包宪华细心询问老人家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叮嘱有关部门要热忱做好医疗和生活保障，把党和国家的关心关爱落到实处，让老战士安享晚年。困难党员张虎俊因病生活无法自理，包宪华专程赶到他所在的老年公寓，向他送上党组织的温暖。他叮嘱张虎俊所在党组织的负责人要照顾好困难党员的生活，切实帮助解决实际困难。6月26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于慧文走访慰问烈士遗属索连红、离休老党员郝玉明。在索连红家中，于慧文与他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家庭生活等情况，要求相关部门落实好优抚帮扶政策。在郝玉明家中，于慧文关切询问他的生活起居和健康状况，对他为地方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表示感谢，并叮嘱相关部门要怀着深厚的感情尊重老党员，关心关爱老党员，让他们生活无忧，安享晚年。6月28号，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陈之长走访慰问退休老同志、一线党员职工、老党员代表。在退休老同志洪杰家中，陈之长悉心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感谢他为包头发展建设做出的贡献。在老党员马希全家中，陈之长与他促膝交谈，感谢他始终心系党的事业，热心支持社区工作。在一机集团第四分公司，陈之长与中国兵器工业集团首席技师、数控车工赵晶深入交流，勉励他持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精益求精，钻研技艺，扎实做好传帮带。6月24号，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东旭走访慰问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老党员、老干部。李东旭先后来到退休老党员云小凤、于建家中，李东旭感谢他们为自治区农牧业、水利事业发展做出的努力和贡献，嘱咐他们要保重身体、健康生活，传承党的优良作风，发挥专业能力，继续为建设现代化内蒙古发光发热。其他自治区党委常委也以不同形式慰问了基层党员，向他们送去党的关怀和组织的温暖。
0: 内蒙古台消息，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印发《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关于表彰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为表彰先进、树立榜样，激励和带动全区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务实担当、奋勇争先，进一步凝聚起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内蒙古新篇章的强大合力。 自治区党委决定授予卢金柱等97名同志，追授王晨杰等3名同志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共产党员称号，授予王俊伟等100名同志内蒙古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授予呼和浩特市新城区东风路街道立院社区党委等147个基层党组织内蒙古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6: 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恰逢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特殊时间节点承载厚重政治与法治双重内涵。即日起，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推出聚焦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度解读系列报道，今天请听第一篇《新法落地恰逢党的生日，彰显民族工作法治底色》，由内蒙古台记者吕雅轩采制。
7: 7月1日，伴着建党105周年纪念日的浓厚氛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落地实施。从前期调研征集各族群众心声，到草案打磨，人大审议落地，整部法律诞生的每一步都在党中央统筹谋划下稳步推进。将法律施行日定在这一天，便是以法治的方式郑重亮出民族工作跟党走的鲜明底色。中央民族大学中华民族共同体学院党总支书记、执行院长、教授严庆，
8: 在党的生日这一天的落地实施，我想最直观的一种宣示就是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法治化建设全程由党来领导，由党来统筹，从而呢为各族人民谋福祉，这样呢就能够把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尤其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呢，把它上升为法律。
7: 这一时间安排也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民族工作主线，通过国家立法把党在民族工作中的重大理论实践成果转化为国家意志，将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主线核心要求上升为法律规定。严庆，
8: 这样呢就是法治实施必须紧跟党的领导，贯彻党的部署，这样昭示我们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同心复兴的这个时代的总基调。中华民族大复兴呢，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也离不开全体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6: 昨天上午，由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指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发起联合广西、西藏、宁夏、新疆广播电视台、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拉萨市融媒体中心等共同推出的大型融媒体直播《团结路上幸福长》开启。内蒙古台记者董云静、梁爽、纳人满多拉报道。来自5个自治区的多路记者奔赴内蒙古大地天山南北、雪域高原、贺兰戈壁北部湾畔，循着以团结命名的街巷社区，见证法治护航之下各民族同心奔赴美好生活的鲜活图景。直播包括同心同向、山河同绿、产业共富、同心同源、守望相助5个篇章，全景展现在党的领导下，民族自治区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文化交融、团结和谐的生动画卷。呼和浩特市团结小区居民张明元：
9: 我们的小区生活、居民生活丰富多彩，我们感到无比的幸福。
6: 云记藏服写真周老板：
10: 青藏铁路确实是我们的这个致富路、幸福路、养家路。
6: 宁夏伊利乳业有限责任公司员工马金贵：
11: 靠自己的双手过上好日子，踏实。
12: 我们企业是全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企业。
6: 吉祥盛雪藏餐顾客王先生：
13: 只有越来越团结，这个国家就会越来越强大。
6: 本次直播以各地团结地名为载体，融媒体形态多平台传播，直播在全国广电新媒体联盟奔腾融媒矩阵、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矩阵、西藏广播电视台新媒体矩阵、黄河云客户端、广西台新闻910视频号、青城市媒视频号、拉萨融媒视频号等5自治区120家主流融媒体平台同步推出，全媒体矩阵传播量3000万家。
0: 7月1号，内蒙古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火种采集暨首站火炬传递仪式在包头市塞罕塔拉城中草原举行。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严冰，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文静的报道。
14: 活动 现场，圣火成功采集，第一棒火炬顺利点燃，火炬手亚洲冬运会速度滑冰冠军韩梅高擎火炬缓缓跑向下一棒火炬手，自治区十六运第七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的火炬传递就此启程。中国速度滑冰运动员韩梅：
15: 我特别荣幸，整个的氛围跟这个跑道我的建设都特别好，希望能给大家加油鼓劲吧。那我们现在内蒙有很多个这种的优秀的这种资源，然后包括有场地的建设，我希望大家可以参与其中，享受这个运动的过程吧。
14: 自治区十六运火炬传递首站路线全长约 1.9 公里，共有16名来自各行各业的英模人物和先进代表担任火炬手。歌手云飞：
16: 通过这样的火炬传递，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感受到我们内蒙古自治区，也感受到我们美丽的家乡的包头。
14: 本次火炬传递的主题是跟着火炬去旅行，首站传递结束后，圣火被引入火种灯，暂时封存养护。7月21日，他将再度出发，在包头市十个旗械区展开为期近三周的接力。8月8日，圣火抵达自治区十六运组会场包头市奥体中心，点燃开幕式组火炬。自治区十六运火炬传递项目负责人杨猛：
17: 火炬传递正式拉开了十六运的序幕，它传递的不仅仅是火焰，更是全民全运、全运惠民的信心。我们会在火炬传递过程中，在各旗械区的重要景区景点开展一些这个文旅活动。
6: 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工作将于7月1号开始，持续至8月31号。暑运期间，国铁呼和浩特局预计发送旅客973.4万人次。
0: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王亚平、王曼琪，播音刘丹、樊宁，好听好看，时刻陪伴。
18: 妈妈读，
19: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0: 心想向天歌，白
19: 马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2: 好的，谢谢。
19: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3: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经典在流行，让好音乐常伴你左右。
1: 还记得吗？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经典在流行。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7月2号，农历5月18，星期四，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市各地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中国共产党呼伦贝尔市第五届委员会第11次全体会议召开；
0: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文章和上级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2: 鲜活的新闻，最新的资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正在报道新近发生的新闻。
0: 百年风华起新城，砥砺奋进正当时。为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创新理论，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我市各地开展形式多样、内涵丰富的庆祝活动。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3: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深化党建共建，锤炼党员党性，各个市三公局到办事处联合多家单位共同开展英雄事迹奋人心、誓词铿锵强信念主题党日活动。活动现场，全体人员逐一参观了根河三公公司党员教育基地4个板块的展陈内容，通过珍贵历史史料、实物展品、图文资料，系统回望林区从开挖建设初期至今的发展历程，深切感悟老一辈共产党人对党忠诚、无私奉献。